0: 新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八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幼师，南下湖口到新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01.3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发生八台自小客车共三起的事故，北上 70.8 公里过高架阳明段的外线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北上林口 B 出口的外线有五台自小客车、两台大货车、小货车以及大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机场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9.8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的茄东到宝山，北上三鹰到树林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的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二号往西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台九甲线南下2.5公里过新店有小货车和机车的事故，台63线南下4.1公里过大里二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台74线往东刚过松竹出口的外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景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桃园新竹地区的路况请按分机2。景广新竹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0: 上午的8:10呢，我们赶快来关心路况。我们连线的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黄分队长，黄世杰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哎，是，今天下雨齁，所以整个路况应该蛮多的，对不对？
1: 哎，是。今天辖内的交通路况，首先是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国道一号新竹到湖口路段车辆较多，车速大概维持在每小时50-60公里左右，尤其是南下的车流比较多，要往新竹科学园区的用路人要记得提早往外侧车道变换，并且要注意路肩开放行驶的起点。

0: 几点过后才能进入到路肩，避免影响后续车流的续进。
1: 嗯，
0: 国道三号部分车速大约维持在每小时70至80公里左右。如果要做长途使用的用路人，可以选择国道三号来做行驶，避开上班时间的尖峰车潮。同时提醒各位驾驶人，在行驶时务必保持安全间距，并切勿有逼车或任意变换车道的行为发生。另外，在平面道路部分，新竹县较重要的交通干道，包含新农路、中华路以及竹北交流道周边的光明六路、县政二路、福兴路、自强南北路以及庄敬南北路。目前哦，因为天气雨天的关系哦，上班上学通行车流量比较多。提醒各位用路人，在经过路口时要注意保持路口净空。如果前方车流回堵了，号志即使是绿灯，也不要强行通过路口。现场我们也安排义交及警力做指挥与疏导，请务必依照现场人员指挥来做行进。另外提醒用路人，因为今日天气为雨天哦，道路容易湿滑，刹车距离增加，请务必减速慢行，保持更长的安全车距。并开启大灯，提高车辆辨识度，切勿急刹或急加速或突然变换车道，以免发生打滑或追撞事故。如遇积水路段，也请减速通过，避免因高速溅水影响车辆操控及其他用路人安全。以上是本县今日的交通路况及宣导，我们将现场还给主持人。
1: 是，好，谢谢分队长，辛苦了。嗯，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好好，拜拜。
0: 拜拜。

好，来跟大家讲一下哈，这个一些新进来的路况哈。在这个桃园市的桃园区哈，大兴西路二段到宝庆路这边哈，也就是呢大兴西路呢往交流道的方向哈，那到宝庆路之前呢，这个地方现在都是车多排队的。那建议大家哈，如果要往北走的话哦，可以改走中正北交流道这个地方哦，会比较容易可以上交流道，可以比较上得去。另外呢，在新竹县市交界的这个柯子湖溪哈，那这个地方哈，往公道五的地方呢，也有这个深度的积水哦，请大家呢也尽量避开。在国道部分哈，现在看到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这是中山高北上了哈，在中山高北上70.8公里的地方，70.8公里，这是在杨梅路段哦，杨梅之前哈，说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哈。好，那另外呢，就是中山高北上哈，这个哇，这个是很多车的事故了哈，这个中山高北上啊，在这个。林口 B 出口这个地方哈，有这个五部小客车，两部大货车和一部小货车和一部大客车的事故哈，非常多的这个车子哈，都发生了这个事故哈，这个部分那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而且呢，因为这个在这个林口 B 出口这个地方哈，这起事故在中山高北上林口 B 出口这个地方，那车流呢就往后方回堵，已经堵了有八公里这么长了，这也就解释说为什么呢，这个中山高哈，从过了这个机场系统啊，平常都是过了桃园之后北上才开始比较塞车，今天呢从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哈，一直到林口这一段几乎是定点了，主要就是从这个林口 B 这边的这起车祸，五部车的这个事故哦，整个回堵回来哦，在中山高上面哈，所以呢在这个过机场系统之后，中山高北上哦就几乎是定点了。那中山高另外还有一个定点的情况哈，是在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一之间呢，也是几乎定点的一个情况。这边目前没有传出事故，但就是单纯的车多，而且中山高南下，其实从桃园呢一直到这个右师这一段哈，大概都是只有最多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哈，这一整段呢也都是车多不太好走的。另外哈，

这个稍早说中山高北上啊，这个靠近平镇系统这个地方要接台66线哦，这个地方哈、哦，稍早说有一起事故哈、哦，现在呢这个国道警察赶往现场说没有看到了，可能他们自行排除了哈。这个中山高北上哈，平镇系统呢，这个之前这个地方本来有起事故哈，现在没有看到了。但是呢，这个事故虽然是排除了哈，但是后方车流呢也还在消化当中，还在消化当中哈。这个部分是国一北上平镇系统之前。

另外哈，今天真的哦，就是因为下大雨的关系哈，市区呢这个道路交通状况也是比较多一点哦。来提醒一下，像是新竹市到这个其实哦，跨新竹县市哦，因为公道五路这条路很长嘛哈，整个从这个竹东这边哈，一直接过来新竹市这边哈，一直往这个往西往东哈，这边哦，整个公道五呢。沿途哈、哦、多处积水哦，而且呢，稍早说在靠近这个东科路这个地方有车子抛锚了哈、哦，有车子抛锚了，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小心。那另外呢，公道五本来是这个光复路的替代道路嘛哈、哦，但是呢，现在光复路呢已经完全动弹不得了哈、哦，几乎是动弹不得了，尤其呢是在这个园区这一段要进园区这一段，不管是往东往西哈、哦、的这个。光复路呢现在几乎是动弹不得了哈，这个部分呢也请大家呢真的是多多体谅，发挥耐心。另外呢，中山高北上在 70.8 公里、啊、这是杨梅之前外侧车道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

还有呢，也是在中山高上面哈、哦。中山高北上101.3公里，101.3公里，这是靠近新竹系统了哈、哦。这边呢，总共有三起事故哈、哦。那大多集中在内线车道，内线车道哈、哦，就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啊、哦。这个三起事故呢，第一起是三部小客车的，第二起也是三部小客车的，第三起是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哈、哦，都集中在这个中山高北上靠近新竹系统这个地方哈、哦。那国二队已经在现场处理了，所以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了哈、哦。中山高北上，所以呢，看到、哦、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哈、哦，现在呢，其实过了头份之后哦，就这个一路走走停停，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哈、哦，这40-50的一个车速哈、哦。那这个呢，一直要到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才会缓解，哈、哦，这个事故啊、哦，因为呢，在这个中山高北上101.3公里的地方呢，一连有三起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那另外呢，在国三哈、啊，国三呢虽然没有事故哦，可是国三现在北上的部分，从香山一直到宝山这一段哦，都非常的不好走，时速呢大概只有20-30哈、哦。这是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北上的部分，现在从香山到新竹系统到宝山这一整段哈、哦，时速呢大概都不到40，而且呢，现在哈、哦，其实哦，这个新竹地区哈、哦。这个地方哦，都还是持续的呢，有这个比较强降雨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行车视线真的都不是太好，大家这个安全车距要抓的再宽松一点，好、哦，这个部分，那大家要特别的小心。好，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离开是为了回来的理由，这是傅琼英的歌曲。稍早呢，在国道三号福隆沙高速公路、北上108公里的地方，这是过了香山呢、本来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哈、这个已经排除了。不过看起来呢，国三哈、这个过了香山之后、还是蛮不好走的。从香山呢一直到新竹系统、尤其过了茄东之后、整个几乎要定点了哈、不知道是不是受到稍早这起事故的影响。

在桃园市的中壢区有环中东路与埔中路的交叉路口哦，路面呢有一些毁损，而且隆起哈，这个部分呢建议提前改道行驶了。另外呢，在这个稍早有跟大家说呢，桃园的这个竹围大桥呢进行了预警性的封桥哦，现在呢恢复通行，恢复通行。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今天宣布，清晨5:25起，永康至冈山间部分车站水淹轨面双线暂时停止行车。台铁已成立一级应变小组及南区应变分组应应，并指派公务单位至现场监看路线状况，不办理公路接驳。有关列车运行状况，台铁指出，对号列车部分南回线行驶至新左营站为止，西部干线部分行驶彰化折返，部分行驶至新营折返，新营至潮州间停驶。区间车部分，上行区间车行驶至冈山站止，下行区间车行驶至永康站止，沙仑至宝安间才小运转每小时行驶列次。台铁呼吁彰化以南的旅客，若有中长途的旅运需求，请改搭高铁或其他交通运去。为了减轻育儿

0: 家庭负担，行政院会昨天通过修法，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将提高 50%， 新婚或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也可享房屋税及地价税减免，最快明年5月报时使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行政院陆续提出修法，25号通过财政部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2: 院长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 50%， 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1: 财政部进一步指出，依适用税率不同，纳税人每名未成年子女可减税约2500元至2.02万元，预估约237万名未成年子女受惠，整体减税利益约8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知名外送平台 Uber Eats 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不法集团利用虚设店家及人头买家，以假交易帮境外诈团洗钱超过1000万元。台北地检署搜索传唤九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林姓主嫌声押警戒。记者李明宗报道。
3: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商号经常临时变更注记，而且自取比例相当高，不合常理，因此报警检调查办。办案人员怀疑外送平台被境外诈团当成洗钱的工具。进一步追查发现，以林姓主嫌为首的不法集团现在台北、台中等地虚设多家手摇饮和小餐饮企业社，并和平台签约，随后用300多个人头买家向这些商号下定并改为自取，避免被外送员发现是假交易。而平台扣除佣金，将漂白后的款项拨给商号，集团就只是车手到银行提领现金。出估集团在一年内借由2800笔假交易洗钱超过1000万元。警调搜证后，并分七路搜索，并传唤林姓主嫌等九人到案。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宜淑说：“
4: 林姓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因涉犯洗钱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3: 至于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林姓主嫌用来当人头买家的亲友等8人，则分别以5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近况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0: 近来国际股市、半导体及 AI 类股出现回档，引发过热的疑虑。今天部长龚明鑫强调，股市涨跌有多重因素影响，但 AI 发展稳健快速，基本面无需担忧。记者游淑媛报道。
5: 近期美股及亚股的半导体和 AI 类股出现回档，台股也有类似情况而剧烈震荡，市场忧心 AI 及半导体商机是否已经过热。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股市容易受到各种资金面和消息面的短期影响干扰，但终归还是要回到产业基本面。
6: 股市涨涨跌跌是有多重的原因啊，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那现在看起来 AI 的发展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稳健，看起来而且成长非常快速。
5: 另外，关于台积电被诉讼蟑螂提告侵权一案，龚明鑫部长表示，初步了解台积电已经组成法律团队应变，这也不是台积电首次面对这样的状况，对法务人员相当有信心。而波兰方面已经公开台湾电电工会科技产业园区的落脚地点，龚部长指出，这是台商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世界的一环。电电工会海外园区持续扩展，目前以墨西哥和美国进度较快，希望今年底就能够把位置确定下来。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 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8:38，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啊。在市区的部分，现在桃园市的中壢区环中东路与埔中路口这个地方路面呢有毁损隆起哈，建议大家提前改道行驶。另外呢，新竹县的新埔镇118号线道、118线道哦，这个地方呢是这个萧里溪桥哦，到陆光新村这个地方哈、哦，那积水蛮严重的哈、哦，那可以通行，但是呢就是要放慢一下速度哈、哦。这是新竹县的新埔镇118线道萧里溪桥到陆光新村这一段哈、哦，积水比较严重。另外呢，桃园市桃园区大兴西路二段到宝庆路之间哈，这是大兴西路呢往交流道的方向，也就是往北哈，这一段呢现在车多不好走，建议你呢可以改走中正北交流道，从中正北交流道呢会比较好上去。还有新竹县市交界的这个柯子湖溪哦，往公道五的这个方向哦，现在也是有比较深度的一个积水，这部分呢就会建议你改道行驶了哦，不然怕你的车呢就是经过那个积水比较深的地方哦，万一这个车子抛锚就不好了。

还有呢，这个新竹市新竹县市的公道五路不管呢是从竹东过来往市区的方向，往西的方向，又或是呢这个从市区呢往竹东往东的方向其实呢沿途呢多处都有积水，都有积水。那稍早呢已经有车子因为这样子就抛锚在路边了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特别小心了。那公道五呢至少有两线道还有外侧有这个慢车道但是车子也是可以行驶的，所以呢有时候那个看到前面积水比较深的话就赶快提前变换一下车道。那另外呢在新竹市的光复路往园区现在塞道呢几乎是变成停车场了整个光复路沿线那个往园区的方向不管是从市区过去或是从这个竹东过来这个都已经塞到呢这几乎不会动弹了这个部分也是呢跟大家说一下。好，再来整理一下呢国道的状况现在看到呢在中山高南下

那这个从中壢服务区开始一直到杨梅这一段哈，整个呢时速呢大概是从大概不超过啦哈，我们讲不超过60哈，这个从

凭证系统这边幼师这边啊，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哦，那四五十的车速是有所提升了，就是过了杨梅之后。但是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到了湖口之后，又再度呢，这个速度又放慢了。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竹北、竹科、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哦，整个呢大概也都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二三十的车速哈。那要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要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哦，速度呢才可以回升哈。从新竹交流道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大概有六七十的车速，六七十的车速。整个要恢复比较正常的车速，大概要过了新竹系统之后，中山高往南哦，要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哈，才会恢复到这个八九十以上的车速。这是中山高往南。至于中山高往北哈，往北的话呢，首先呢，头份过来哈就塞住了，从头份开始往北哈，现在就只有二三十的车速。估计是受到了这个北上呢 101.3 公里哈，这边有三起事故哈，那这三起事故呢分别是三部车两部车哈，所以332这样加起来呢总共是有八部车呢的事故哦，但是分成三起哈，都集中在中山高北上 101.3 公里附近，也就是新竹系统之前啊，所以呢这个后方车流整个回堵到了头份哦，所以中山高呢北上哈，从头份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现在时速不到四十。中山高北上呢，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哈，刚讲呢，在新竹系统之前呢，受到事故影响哦，后方车流回堵，时速不到四十。那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呢，速度大概可以提升到五六十。在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哈，一路往竹科、竹北哦，就顺畅了哈。中山高北上的部分，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出现在北上的幼师到凭证系统这一段，还有呢中立到这个中立转接一之间。大概是六七十的车速，但是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不得了了，整个就变成这个几乎要定点了哈。中山高北上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一直到内坜啊、中立服务区、桃园林口这一大段的路啊，现在时速都不到二十哈，这个非常的缓慢。主要就是因为在林口之前哈，林口交流道之前哈，这个北上41.5公里啊，这边也是有多部车的事故哈，非常多部车的事故哈，整个后方车流整个堵到哈，现在呢只要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哈，就时速不到二十。好，建议你改走五羊高架，因为呢五羊高架呢这个现在是非常顺畅的哦，北上的部分其实南下也是啦哈，所以呢这个五羊高架哦，现在看到南下北上哈都是正常车速的。那五羊高架呢北上哦，一直到哪里才会塞车呢？就是到了要接细五高架的时候，就是五股转接到一接过来哈，五羊高架变细五高架的时候呢，车速才放慢到二三十。在这之前哦，五羊高架路段哦，尤其是桃竹路段呢，都是顺畅好走的。所以如果你呢没有要在中间就下交流道，你没有要从这个中立啦、桃园这边哈、哦，或是林口之前哈要下交流道的话，那你来得及的话就改走高架段哈，高架段，因为高架段呢又要一直到过了五股之后哈，才剩下二三十的车速。可是还有二三十哦，因为同一段的这个中山高哦也是不到二十的车速哦，中山高呢五股转接到接过来哦，一直到这个三重啊、台北啊这一段哦，都是不到二十的一个车速哈，所以相对的五羊高架、细五高架是会比较好走一些的哈，这个部分来告诉你。至于二高哈，这个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部分呢、啊，我们现在看到呢，南下哦，从南港系统到木栅这一段哦，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然后呢，比较慢的地方是安坑到中和这一段呢，大概也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再来是南下的莺歌系统到大溪、龙潭到高原、关西到竹林这边哈，还有呢

这个一直到宝山、还有到接国一新竹系统这边、大概都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一个车速。那至于国三调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今天、过了香山之后，国三、这个二高过了香山之后到茄东 这一段、今天非常的不好走，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然后呢哦好，现在呢这个二三十的车速、又延长到本来呢就有到茄东、抱着抱着呢诶茄东过后现在、到宝山之间、也变成红色路段了，所以也变成是二三十的一个车速，也就是国三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从香山一直到宝山这一段、中间经过新竹系统、这一整段现在呢都是二三十的车速，过了宝山之后、就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了，然后呢过了关西之后、整个就可以恢复了正常车速，这是国三。那再来呢、二高、国三继续往北走，下一个行车瓶颈点呢出现在三鹰路段，从三鹰到树林土城中和安坑、这一整段大概走走停停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从安坑到新店木栅、这一段呢又再度放慢，大概是也是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而且现在木栅休息站呢也是有点客满的情况，进不太去了、好，然后呢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速度可以提升到六七十，一直到这个国三甲这个地方木栅段、但是过了这个国三甲木栅段之后到南港系统、又再稍微降速到四五十。至于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国二、我们现在看到往东的部分，现在从大竹到这个机场系统这一段，国二机场支线从大竹接这个机场系统接国一这一段、整个现在时速也是只有二三十，估计可能是这边接上去是要往北的，是要接中山高往北，对不对？那就是受到中山高、往北的车流、因为中山高整个往北、现在从中坜、一直堵到林口、时速都不到二十，不到二十，比你开这个市区道路还慢、所以呢这个中山高的这个车流回堵、已经影响到了国二，国二要接过来的车流，所以呢现在国二往东、从大竹往机场系统这一段、现在呢大概也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省道的部分呢，台六十六线，台六十六线往西哦，那平镇二、平镇一接平镇系统哦，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还有台六十八线往东，新竹一、新竹二接竹科这边呢，也是大概差不多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我知道真的车多非常的不好走哈，大家在这个雨中行车呢已经要这个比较提高警觉哦，注意力要集中哦，开车比较费神呢，然后呢又行经一些塞车路段哦，心情真的是不会太美丽，是不是哦？好，我们尽量放一些好听的歌曲，还有提供一些比较轻松啊实用有趣的一些生活讯息哦，来帮大家这个转换一下心情。

现在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101.6 公里，就在新竹系统之前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占用了内线车道。无怪乎今天国三难得，我就说这个平常不太会塞车的，现在呢这个从香山开始就车多不好走，从香山呢到茄东这一段呢大概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一个车速，但是过了茄东之后那个到新竹系统啊宝山就只剩下二三十的车速。原来呢是这边有一起事故就在北上的 101.6 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小货车撞到了内侧护栏，就停在这个地方。另外呢，桃园市的芦竹区中正路南竹路呢往交流道的方向也车多这是往南的方向。那建议大家呢可以改走这个大坑路

好，桃园市的桃园区哦，复兴路与民生路哦，往南的方向哦，这个地方呢也是现在车多排排队当中。另外呢，刚刚讲的是这个国三哦，北上哈、哦，在新竹系统之前呢，内侧车道有这个小货车自撞的事故哦。那国三南下哦，在95.6公里，这是宝山休息站之前了哦。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哦，这在国三南下哦，国三南下95.6公里宝山休息站之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

还有呢，这个我们看到桃园市的桃园区春日路与大兴路往交流道的方向，这是往北的方向，这个呢地方现在也是车多不好走，建议可以改走长寿路，长寿路。

Hello， 大家早，我是秀楼俊硕。Just wake up， 刚起床吗？昨天的烦恼可以不用再纠结，就放下跟他 just break up 吧。洗把脸，戴上金冠，把今天过得愉快，就是最好的答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幼师，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91.9公里过竹北的外线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湖口交流道。南下372.7公里在高雄端前中线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159公里在台安服务区前内线有事故发生。北上中立转接到1到林口，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49.8公里在桃园交流

道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圆山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过机场系统发生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南下95.6公里在宝山休息站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大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关庙出口匝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101.6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有小货车自撞，后方回堵到茄东交流道。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大竹到机场系统也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自小客车自撞，台74线往东24.6公里在太原交流道前外线发生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1: 上班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2: 我们也挺你。

健康资讯、民生财经、国际局势、法律知识、儿少保护、休闲娱乐，丰富实用的资讯都在生活知识家。

早上9:10，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桃园新竹分台 FM94.9 AM1512 的这个节目。我们现在进行警广早班机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恩兰。那在今天的这个生活知识家的单元啊，礼拜五我们进行娱乐百宝箱的这个单元，来跟大家讲一些这个有关呢这个食衣住行娱乐当中的娱乐的一些消息。瞄准呢今年暑假的这个黄金商机啊，我们的交通部观光署举办了，在前天举办了再回游乐园欢乐同学会这个暑期联合记者会那观光署呢就联合了全台各地的这些游乐园来推出了这个暑期的这个强打活动。那就帮大家整理一下呢各游乐园有的一些这个今年暑假特别的一些优惠活动，像是九族文化村今年呢刚好欢庆40周年，他们呢也正式呢解锁了全新的水上剧院哈，所以呢现在入园呢就会有一个特惠价。还有呢剑湖山世界主打水陆一票畅玩，而且呢当月的寿星还可以这个免预约快速通关，就有这个 fast pass 这个剑湖山世界。还有呢在台南的顽皮世界他们是有这个一

票玩三元，一票玩三元，就是呢同时可以畅玩动物园、游乐园还有夏季水乐园。至于呢在中部的这个力宝乐园，力宝乐园他们也推出了海陆空三选二，三选二的一个这个超优惠的一个票价，就是呢他们有这个也是三个园区，海陆空三个园区哦，那你可以任选两个，有一个这个特惠票价。至于南部的这个义大游乐世界哦，也是有这个全民的一个机省价的一个票价。那在新竹的小叮当科学园区哦，小叮当科学园区哦，也是有这个当月寿星免费入园哦，在这个暑假期间，那就是七月或八月的寿星哈、哦、这个部分。那在桃园的小人国哦，是说你如果呢去玩的时候穿上了蓝色的衣服哈、哦，那也是有一个这个特别的优惠的票价。六福村哦，在小人国旁边的六福村呢哦，则是说你穿这个背心的话玩水乐园呢有一个优惠的票价，那如果你是穿花衬衫的话，则是水陆园区哦，有这个特惠的票价。苗栗的上顺娱乐世界哈，暑期的套票呢也是有优惠特价的，而且周末的时候哈，你如果穿着这个校园制服哦，周末你反而穿制服去的话，可以送你免费体验旋转木马一次。西湖度假村啊，有这个仲夏花火节哈，那12岁以下的这个儿童免费啊，就是12岁以下上国中之前啊免费，而且呢可以在气垫城堡里面呢一边奔跑一边欣赏这个夜空烟火哈。好，然后呢另外这个柳营的尖山陂度假村哈，这个部分哦，说你这个年满80岁，或者是你的身份证字号含有8或者是0的话，都可以免费入园。而且呢，他们有这个夏天的时候哦，有这个水球泡泡派对。云仙乐园哈，云仙乐园呢，则是有这个空中缆车票买五送一的活动哦。那大家是可以搭乘这个缆车哈，可以欣赏到瀑布哈，还有这个泰雅族文化的这个美景。宜兰的这个绿武庄园哦，这个买这个水豚体验券就可以呢享有买其他票呢那个8张再送一张的优惠。还有花莲的这个海洋公园哈，远雄海洋公园哈，也是有推出这个暑期的一个特惠价哈，这个部分。那他们现在哈，这个有海豚守护基地的这个生态导览哈，这个部分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前往欣赏体验。

原生应用植物园哈，他们呢说也是你穿上制服的话，学生哈穿上制服的话哈，或是带这个毕业纪念册哈，或者是学生证的话呢，也都有指定的优惠。另外呢，野柳海洋世界哦推出了这个，你只要晒这个老照片哈、哦，就是你带一张老照片去哈、哦，现场购票半价哦，而且呢，他们还有水球大战，还有这个水上芭蕾的表演。东势林场哈，东势林场呢，则是推出说，如果你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大众交通运输工具去的话哦，入园呢就只要60块钱啊。那这个夏天真的是不是玩水，就是往这个比较凉快的地方跑嘛，对不对哈？所以像这个山边啊、山上啊哈，也都是避暑胜地。那以上呢就是这个观光署哦，联合了全台各地的这些游乐园的业者哦，推出了这些暑期的优惠。那他们推出暑期优惠呢，是因为这个观光署哈、哦、预计哈、哦、这个立法院通过预算的话呢，可以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文来做会，这是阿牛的歌曲。好，我们来看到哈，现在市区哈，真的道路交通状况，有点这个伤脑筋啊。在新竹市的这个东光路桥这边哦，就是金国路哦，要接东光路桥这个地方哈，加油站旁边啊，这里哈，路面积水的相当严重，相当严重，而且哈，这个路面不但积水哦，还有水从这个路面上这个涌出来，这个可能是管线破裂哦，就是因为这个如果只是下雨积水的话，水并不会是像涌泉这样喷出来嘛，哈，所以呢，这个是东光桥这个地方，东光桥哈，就是新竹市哈，这个金国路哈，要接东光桥这个地方哈，加油站旁边这个地方哦，现在看到说路面上积水的相当严重，而且那个水像涌泉一样还冒出来哈。好，另外呢，新竹市的光复高中门口哦，也是积水了，也是积水了，水深大概有半个轮胎高。还有在新竹县的新埔镇，新埔镇这个地方115线道哈，115线道双向在34.5K 的地方，这个地方路树倒塌，再加上还有土石流哈，这个地方现在完全无法通行，完全无法通行。这个是在新竹县新埔镇115线道双向在34.5K 的地方啊，路树倒塌，再加上土石流哦，这个地方呢现在无法通行。国道的部分呢，现在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哈，好，这个是中山高北上啊，95公里到93公里之间哈，这是过了新竹 B 交流道到新竹 A 交流道之间哈，这两个交流道之间哈，路面也是有积水。另外呢，这个武阳高架南下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就要小心，有小客车撞到了护栏啊，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不知道是内侧还是外侧，这个部分经过的时候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还有呢，国道三号也是有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啊，这是在国三北上101.6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小货车呢是撞到了内侧的这个护栏啊，就停在这个地方。还有呢，在中山高北上49.8公里，这是在桃园之前哦，那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桃园市的桃园区春日路和大兴路呢，往交流道的方向往北哦，现在车多，建议可以改走长寿路。还有呢，桃园的芦竹区中正路南竹路的交叉路口哦，往交流道呢也是车多，这个呢是往南的方向哦，这一段呢建议可以改走大坑路。

山高的部分。中山高哦，南下呢，这个从过了桃园之后哈，现在呢车速大概是六七十这样的一个车速哦。中山高往南，从桃园呢一直到幼师这一段哦，大概都是六七十的车速，比起稍早是有缓解了哈，有一些缓解了。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往南的部分呢、哦，过了中立之后啊、哦，速度呢大概就放慢到四五十，一路走走停停哈、哦，到杨梅端这里。那回到中山高哦，这个杨梅端呢，接下来中山高呢要稍微车多排队一下下了。

0: 好，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从这个五羊高架接下来杨梅端这里稍微需要车多排队一下哦。过了杨梅休息站之后呢，车速大概是四五十，不过继续往南走，过了湖口之后就更慢了。从湖口呢到湖口服务区竹北竹科这一段哦，中山高呢往南哦，时速呢大概只有二三十，二三十。好，那过了竹科交流道之后呢，中山高往南哦，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呢，可以提升到四五十的车速。要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哈，中山高往南才会恢复到一个正常车速。至于中山高往北哦，从头份开始哦就开始塞车了。从头份上来哈，中山高往北就只有二三十的车速，主要就是因为在新竹系统之前哦，北上 102.1 公里这里哦有一起事故。那稍早新竹系统之前呢，本来哦在101公里左右那个地方有三起事故哈，现在是没有看到了，在1968其实路网图上没有看到，但是呢新发生进来的在 102.1 公里的这个地方依然是在新竹系统之前哈，这个地方呢有事故，所以哦整个后方车流回度呢还是没有办法消化哦，整个从头份过来呢就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哈。那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哦，先是提升到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到湖口服务区这段呢大概有六七十的车速，一直要到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哦才会恢复正常的车速。中山高往北哦，另外一个行车瓶颈点呢是过了中立转接一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哦，时速不到二十，从中立服务区呢到林口这一段呢时速也大概只有二三十。好，我们来收听警广新闻。
1: 警察广播电台，
2: 警广新闻。
3: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高铁表示8点43分受到新竹苗栗站间路线边坡告警作动影响，导致部分列车延误，高铁已经派员处理当中。另外，农业部农村发展及水土保持署今天上午发布土石流浅势溪流红色警戒61条，分布于高雄市、屏东县共10乡26村，32条黄色警戒同样在高雄市、屏东县共5乡11村。另外也发布一处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位于屏东县来宜乡来宜村，两处大规模崩塌黄色警戒分布于高雄市六龟区兴隆里、新发里。总统赖清德主持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第八次委员会议时表示，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4: 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针对灰色地带侵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进行桌上推演。赖清德总统指出，上礼拜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的联合声明明确指出建立一个基于法治、自由及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等手段单方面改变东海、南海以及台海现状。
5: 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我们将持续与理念相近国家密

0: 密切合作，肩并肩发挥贺主力量，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
1: 总统强调，一政府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工作，不断强调有准备更安全的重要性。这次的桌上推演，再次透过跨部会、跨领域的合作、研讨与验证，来检视国家面对复合式风险以及威胁的整体应变能力，持续提升台湾的安全与防卫韧性。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侦破某诊所医师涉嫌利用执行医疗业务机会不法诈领健保给付，警方会同健保署搜索诊所，查扣相关证物，健保署出估不法获利超过475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缉大队调查发现，新北市三重区一名诊所医师向病患收取内视镜检查、幽门杆菌检测、痔疮手术及特定药品等自费项目后，竟向健保署重复申报健保点数，另外涉及盗刷病患健保卡开药、清零点数，却未实际交付药品。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于114年12月搜索诊所，查扣手术同意书、出货证明及电子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将犯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4: 本局去年12月会同健保署前往该诊所执行搜索，当场查扣相关证物，经健保署审核，该诊所长期存有重大违规申报健保点数的情形，出估该医师不法获利金额高达新台币475万元余元，全案依刑法诈欺罪、业务登载不实罪嫌移送侦办。
3: 刑事局呼吁医师人员切勿诈领健保，未来将持续与健保署合作打击犯罪，维护健保制度公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通宵沙雕艺术节将在7月4号登场，为期65天，因应庞大的人潮与车流，苗栗县通宵警分局规划交通疏导与分流管制，确保用路顺畅与安全。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政府文管局主办的沙雕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9月6号在通宵海水浴场登场，现场除了展出大型沙雕艺术作品，还结合海洋音乐季、特色市集及各项表演，预期将吸引大批游客。通宵警分局已部署警力，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6: 警方将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匝道出口及活动会场周边中山路、中正路等重要道路部署警力，另制作告示牌引导进场车辆由通宵火车站方向进入，离场车辆则优先引导至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
5: 停车方面，今年除了原有的通宵海水浴场园区外，会场周边有收费停车场、台61线桥下、台电北工处停车场及通宵电厂周边未划设红线路段等停车空间，县府并新增台铁公园预定地第二停车场，大幅提升整体停车容量。经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在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注意锁定景广。

好，听完了新闻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95到93公里之间，这是过了新竹 B 交流道到新竹 A 之间，新竹 B 交流道到新竹 A 之间，国一北上，路面是有积水的，路面是有积水的，这个部分请大家小心。稍早跟大家说，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101.6 公里，新竹系统之前呢，本来有小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刚刚接到了排除。省道台68线往东省道台68线往东 1.8 公里的地方有一部黑色的小客车也是自撞撞到了，看起来是内侧护栏的样子，那它就整个转了180度，它整个本来是要往东，结果呢它这个撞到内侧护栏之后，整个车子呢转了180度，那样子现在呢就逆向的呢停在了双线道中间，而且呢，这个因为它撞到内侧护栏所以呢，这个保险杆啊，还有车子车体本身受损就散落在路面上。那它没有办法放，它可能没有警告标志吧它没有放警告标志。现在现场看到的是，它放了一只雨伞，因为它自己本身是深色的车子比较不明显，那它放了一只比较亮色的雨伞在这边但是雨伞这种天气可能会被吹走好，这个要小心哈。这是在台六十八线往东有一起事故，是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停在两个线道中间。那这个我们也来帮忙通知了。另外呢，新竹县的这个新埔镇115线道现在双向呢都过不去了，在34.5K 的地方，主要就是这边的路树倒塌，再加上土石流，所以呢，新竹县新埔镇的115线道双向呢，在34.5K 这个地方现在过不去了，建议一定要改道行驶。

新进来的路况哦，新进来的路况在西滨路一段，西滨路一段呢105巷巷口这个地方，这个是在竹北哈，竹北这个地方往南的方向哦，现在道路上有坑洞，道路上有坑洞哦，而且呢旁边有一些碎石粒这个部分，这是在这个竹北市的西滨路一段105巷巷口这个地方。

另外呢，这个东光桥这个地方哈，东光桥这个地方哈，要上桥的这个地方，从金果路接过来这里哈，整个也是积水淹水的蛮严重的，而且路面上还有水自己冒出来哈，这看起来就已经不是下雨造成的，路面上那个有小水柱哈，这可能是地下管线有破裂了还是怎么样哈，这个部分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然后呢，公道五路哈，公道五路呢，整个从竹东哦，一直到新竹市哦。不管是往东往

往西的方向哦，沿途呢也都有一些积水的情形，还有新竹市的光复高中门口哦，积水高达半个轮胎高。

0: 说这个五羊高架哦，南下过了机场系统之后，本来有小客车呢，也是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哦，现在也是刚刚接到了排除，刚刚接到了排除。好，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哦，国道三号呢，现在呢这个南下哈、哦，从关西一直到竹林这一段哈，现在时速相当缓慢，大概只有二三十。那目前呢是没有看到事故哈，可能就是单纯的车多。还有呢，这一段现在雨下的比较大哦，所以大家车速都放慢了。好，那国三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哦，从香山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呢，也是差不多二三十的车速，也是只有二三十的车速哦。那稍早的这个新竹系统之前的事故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啊，整个现在后方车流还在消化当中，所以国三从这个北上呢，过了香山之后，一直到新竹系统这一段哦、啊，就是不到四十的一个车速。过了新竹系统呢，到宝山这一段呢、啊，先可以提升到大概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过了宝山之后，宝山交流道之后哈、啊，这个国三北上呢才恢复顺畅。一直要到了这个树林到土城中和安坑这一段哦，大概走走停停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安坑之后，到新店木栅休息站这一段呢，速度又再度放慢到二三十。还有呢，在国二机场支线哦，国二机场支线呢，往东的方向，从大竹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哦，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可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哦，到南桃园这一段哦，这个车速又更慢了，不到四十。至于往西来讲呢，从大南到南桃园这一段哦，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也是大概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还有省道台66线啊、哦，这个往西平镇三、平镇二、平镇一到平镇系统哦，这沿途呢也是走走停停，车多。好，其他路况呢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800-000-123。我们来听今天的口说英语通。
1: This is my first visit.
2: Nice talking to you.
1: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2: so.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4: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2: 你说英语，
5: 我说英语，
2: 他也说英语，
6: 英语你我他。
2: 欢迎收听启斌老师的超级英语通。
3: Welcome to English All Pass with Kenneth Chi.Hi everyone, I'm Kenneth Chi, 我是启斌老师。First, let's find out who's with me.
7: 大家好，我是 Roy, 武聪老师。
3: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 Off's English 实用语句是 We could either close it or seal it.
7: We could either close it or seal it.
3: 我们呢，要么就是把它 close 掉，要么就是把它给卖了。那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赶快来听一下今天的 Off's English 对话。Conversation, 实用对话。
8: We are not gaining any profit from the branch store so far.
9: What do you think we should do about it?
8: We could either close it or sell it.
9: I think selling it to other companies would be nice.
8: Yeah, that's what I thought. The customers can still use their membership cards.
9: I think it would be a win-win for the company and the public.
3: 好，一开始呢，哎，这个男职员就说到了 We're not gaining any profit from the branch store so far. We're not gaining...我们现在没有获得任何的什么呢 ?Gaining any profit. Profit 这个字是一个名词。它表示就是利润或是获益叫做 profit。所以 gain any profit 就是获得任何的利益。那么它整个用的是现在进行式 ,we're not gaining any profit, 代表我们现在没有赚什么钱呢。从哪边呢 ?From the branch store so far. Branch store,就是分店。那么 branch 这个字呢，在我们前几集里面有跟您提过哦。branch 这个字原来指的是树枝，树的分支。那么如果是公司的话呢，它的 branch 当然就是分公司的意思。所以 branch store 或者是 branch office 都指的是分公司啦，或是分店的意思。那么最后呢 ，so far 就是到目前为止。所以这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分店 都没有赚。

0: 你要小心，它表示的是不是就是。那么在 either 跟 or 两个所连接的东西要注意咯，它是对等连接词，所以它加了两个东西要非常的类似。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例子，比如说 We could either buy this or that.
1: We could either buy this or that.
0: 你看，我们要么就买这个，不然就买那个，所以 buy this or that. 要么 either buy this or that. 这边就对等的是 this 还有 that。那我们再看下面 We could either go home or stay here.
1: We could either go home or stay here.
0: 要么我们就回家啊，不然就待在这了。所以 We could either go home or stay here. Go home 跟 stay here 两个是不是又非常类似呢？ Exercise 实战演练。 We're not getting any gain from the branch stores.
1: We could either close it or sell it.
0: OK， 他说了，分店好像没赚钱诶，他说那不然就关了，不然就把它卖了。好，今天我们学的是 We could either close it or sell it 这个句子，我们不然就关了店，要么就把它给卖了。下次你要表示我们不然这样就那样，就可以说 We could either or 怎么样。好，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你变成英语通。我是启兵老师。
1: 我是武聪老师。
0: 我们 See you next time。
2: 英语你我他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 www.ner.gov.tw

好，听完口说英语通的单元呢，我们来关心路况哦。现在在新竹县的新埔镇啊，新竹县的新埔镇呢，118县道哦，往这个新埔的方向哦，从关西往新埔的方向哦，现在呢，这一段哈、哦，就是从关西往新埔这一段哦，双向积雪的都蛮严重的。那一样呢，还是在118县道哦，从竹北呢到新埔这一段呢，双向呢也是有很多的地方都积水哈、哦，都有积水。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53公里的地方，这是在新丰一之前啊、哦，路间呢有小客车逆向停放在这个地方，我们也来帮忙通知。

最后呢，提醒一下哦，在台68线，台68线呢往东 1.8 公里的地方哈、哦，这个地方呢现在有车子哈、哦，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哈、哦，就这个转了180度呢，逆向的停在了两个车道中间，哈、哦，它没有放置警告标志，只有放了一把小雨伞哈、哦，在这个地方，而且呢沿路上有一些它的碎片哈、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了。好，今天呢因为这个天气状况不佳哈，这个到处下雨啊，而且雨下的还蛮大的、哦、所以不管是市区或者甚至是省道国道哦，路况都比较多哦。那大家呢最好提前出门，以及呢在路上呢要小心自己的安全还有别人的安全咯。祝大家呢今天一整天哦都平安顺心。那这个金光早班机我们下礼拜一早上7点空中再会，那已经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的高架杨梅段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80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有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364.5公里，在顶进系统前，先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辅助车道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头份到新竹系统，北上内坜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关西到竹林，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到宝山，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往东，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一样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13.7公里三重交流道前内线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53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路间有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台66线往西19到18公里之间平镇一路段有大木棍掉在中线车道，台9线北上68.5到67公里之间

间过二城，边坡有土石散落。台八十八线往东凤山出口发生三台车的事故，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正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的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新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在空中，在风中，在云端，不管是什么样的朋友，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相遇了，让我陪你一段路，欢迎收听漫步在云端。

好，时间呢来到早上的10:05。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持续呢锁定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专案交通网新竹分台，每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10点陪您到中午12:30的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大家呢跟我一起加入，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6月26号，今天是星期五。好，每次到星期五都觉得是快乐的星期五哈，但是相信今天有很多人快乐不起来哦，因为今天真的是下雨下的超大的，而且相信有很多人呢都是上班都是塞在路上齁，可能迟到个20或者是30分钟齁，可能今天就要请假。好，那先来告诉大家齁，新竹县的新浦镇新浦国中因为呢校园积水非常的严重，所以今天停课。那新竹县五峰乡的桃山国小也因为呢山区雨势比较大，路况危险齁，也是停课一天。好，那今天的雨势齁，昨天呢是觉得说好像就是在南部地区啊，高雄屏东齁还有这个台南齁，就是有大豪雨狂炸。结果呢今天呢是因为第七号的这个台风米克拉北上，封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齁。好，那除了这个台南齁，就是台湾的南部地区有雷雨，而且是豪雨跟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齁。那中部以北也是一样齁，就是有雷雨，然后呢其中呢这个北部地区有短延时大豪雨发生的一个机会齁。那在今天呢新竹地区哦，雨势真的是蛮大的。像我今天呢就开车来的时候呢，当然就是沿路都是塞车齁。然后我就想说新竹在竹北地区感觉好像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雨哦。今天我觉得雨势真的是超大的。而且呢以前我就觉得说像是比如说遇到台风天雨势很大齁。那我台风天我虽然要上班，但是其他人都不用上班。所以呢我开在路上虽然雨势大风大，但是呢就是还蛮好开的齁，因为就是路上就是没什么人车。那今天真的是车子是非常的多，然后呢到处积水齁，平面道路积水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那我今天呢在路上开开停停，然后我的车就熄火很多次，我真的吓到了。我就开到一半，然后就突然砰一声，然后我想说为什么车不会动，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就一直在弄在弄，然后就想说突然

就赶快又启动了。启动之后呢，刚好也是塞在路上，然后就赶快开。我今天大概熄火大概是2到3次吧，我真的是快担心死了。好不容易呢到了电台门口，终于转到电台里面，然后又再熄火一次，然后没办法又赶快再开一次之后，然后又可以就赶快把车停好，然后就冲进来。然后就想说天哪，怎么会遇到这种状况齁。那一进来呢，哎，就到路况中心去接非常多的一个路况齁。然后到现在我都还不知道我的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齁。然后现在又赶快来上现场节目。然后一看到这个哇，地区的路况齁真的也是蛮多的。那首先呢我们赶快来关心一下齁。那目前呢在我们这个新竹地区的一些路况齁。尤其呢在这个新竹县的这个新埔镇。好，新埔镇的这个118县道齁，这边呢关西往新埔这边双向都是积水非常的严重齁，那也是有塞车的一个情形。那一样齁，在县道118齁，那竹北往新埔这边双向也是积水，然后也是有塞车。好，那今天好像新埔镇的这个状况好像蛮严重的齁，就是有积水。那另外呢还有在新竹县的新埔镇115县齁，双向 34.5 公里这边是路树倒塌，然后呢还是有土石流的一些状况齁，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也要提醒大家齁，就赶紧的来这个改道齁。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呢在这个高速公路的一个部分。好，那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哦，国一的南下呢 93.2 公里，好，要下新竹占用了外侧的两个车道齁，这边是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一个追撞的一个事故。好，那行经这边的时候呢也是一样齁，请小心。好，国一北上156155大安西桥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好，那这个路段呢也是一样齁，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好，那另外呢我们再来提醒大家齁，在省道。好，省道的台66线的观音大溪西行19到18公里。好，过了平镇二中间车道是有大木棍掉落，台66线东向18公里平镇系统前外侧的车道呢也是有钢条掉落，那也已经齁有通知呢这个相关单位来处理了。好，那接着呢还有在台61线西滨南下的53公里新丰一前路间有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好，那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部分。好，国一的南下呢目前呢还是一样齁，从这个高架的这个杨梅端到湖口，然后再到湖口服务区，然后再到竹北，然后一路到新竹，这边全部都是红色的警戒齁，时速呢大概就是30-40左右。国一南下 90.3 公里。好，这边呢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国一南下93公里呢还有小动物误闯齁，不要再来凑热闹了。国一南下的 93.2 公里，好，这边呢是有一起事故。好，这是有关于南下的部分。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在北上的部分。北上是从头份然后再到新竹系统再到新竹。好，这一路北上时速50到60。接着呢新竹到竹北后，这边呢也是一样哦，时速是30到40左右。好，接着来到了中立转接二转接一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一路到桃园北上路段时速是落在40。桃园到林口呢北上路段时速也是30到4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齁，就是在国道一号高架的南下呢孝前路到杨梅端南下路段哦，这里的时速呢是40左右。好，接着呢是国道二号的部分。国道二号塞车路段后，是从这个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东向路段时速50到60。接着呢我们来到了国道三号。国三的部分齁，是从这个南下的关西到竹林，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落在30左右哦。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请小心。国三南下的 86.2 公里哦，这边说有路树倒塌。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在南下哦，来到了这个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50。好，那接着是北上的部分哦，国三的北上呢是从这个北上的香山到嘉东茄东，目前北上路段时速呢是落在40左右。那嘉东到新竹系统然后再到宝山，好，这边的时速呢是40-50哦。好，那接着呢还有在北上的部分哦。好，国三北上呢目前在 78.4 公里哦，这边说有路树倒塌。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通报警广的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好，来欣赏歌曲咯，今天来欣赏的第一首歌曲田馥甄的小幸运。好，希望大家呢都是很幸运哦，有幸运的一天。

好，这是来自于呢田馥甄所带来的歌曲《小幸运》。好，如果大家现在已经在办公室工作上班的人哦，真的是小幸运。好，那因为呢，我们现在有民众反映哦，在这个竹北的嘉兴路一带，还有光明六路东二段以及石兴路这边已经塞了一个小时哦，那车辆是动弹不得哦。好，竹北的嘉兴路一带、光明六路东二段，还有到石兴路这边已经塞了一个小时，车辆是动弹不得的。好，那另外呢，在这个新竹市的这个光复高中前哦，好，这边也是一样哦，这个积水大概也是有半个轮胎高。好，那新竹市光复高中前面就是光复路哦，那这个路段呢，一样哦，都是车子是有比较多的。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就是在这个新埔地区哦。好，那我们这个新埔地区哦，目前呢，车流量。

量真的也是蛮多的哈。那因为是在新竹县的新埔镇118县道。关西往新埔双向呢，这边呢积水是非常严重的。那县道118竹北往新埔这边也是一样哦，双向呢积水哈、哦、也是非常的严重，那也是一样哈、哦、是有这个塞车的一个状况。好，那另外呢在台十五线齁，好，西滨路一段150巷的巷口往南的方向，这边呢路面有坑洞，然后也已经有碎石，好，那也已经有通知公务段呢派员在这个处理当中了齁，那也请大家呢哦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都留意。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目前哦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齁、哦、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那目前呢这个车多的地点齁、哦、好，我们还是一样齁、哦、再来会诊一下。好，那车比较多的地点依旧也是一样齁、哦、在桃园跟新竹地区。好，首先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好，在这个杨梅休息站齁、哦、高架的杨梅端到湖口，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3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然后一路到新竹哦，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大概也是落在3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到还有这个掉落物的一个部分以及车祸的一个状况。国一南下93.2公里哦，这边是有一起事故，南下的90.3公里这边也有掉落物。接着呢来到了北上，好，从头份然后到新竹系统再到新竹，好，这一路北上呢时速呢大概就是50左右。那新竹到竹北哦，这边是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一样哦，是3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中立转接一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再到桃园，北上路段呢这边车多时速50，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时速是30。好，那接着呢来到了这个国道二号的部分，好，南桃园到大南这边是东向路段时速呢剩下的是30。好，那接着国三的部分齁、哦、来关心哦，就是从这个关西的南下然后再到竹林，这一路南下时速是30，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是30哦。那接着呢在北上的部分，国三的北上香山到加东到新竹然后再到宝山，北上路段这边的时速呢是50到60哦。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在这个台68齁、哦、好，台68呢这个从竹东端到竹东二哦，这边呢是西向的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只剩下20而已。好，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尽管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好，现在呢又有这个公务段提供、哦、在台68往西，好，内侧车道呢 7.7 公里处、哦、这边是有交通事故。好，那还是一样、哦、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0: 我们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站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好，就是来自于放一成所带来的国境之南。好，竹北市呢有宣布哈，从中午12点起停班，哈，停止上课。好，这是新竹县竹北市从中午12点的时候呢就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哈。好，那因为呢今天哈在这个竹北地区淹水真的是超级严重的哈。好，那我们也是一样哈，有这个所谓的一个听众朋友哈，也有来打电话访。 跟我们来反映哦，竹北的嘉兴路一带光明六路东二段，一直到石新路哈，今天早上一直到现在哈，其实呢都是一直在塞车的哈，走走停停，然后雨势也是非常非常的大。好，那接着呢，我们在这个台68线，台68线的西向7.7公里，好，这边呢是有事故，然后占用了这个内侧的一个车道哈，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哈，请 小心了。好，那另外呢，在竹北市的西滨路一段105巷的巷口，好，往南的方向，这边道路有坑洞，有碎石哦。那目前道路是破损，那新竹公路段呢，现在是正在处理当中的。 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目前呢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交通讯息。国一的南下呢， 93.2公里，要下新竹占用了外侧的车道呢，有两部小客车，这边是有追撞的一个事故哦。好，那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特别的留意一下了，请小心注意。

好，另外呢，在这个新竹县的新埔镇，好，118线到关西往新埔双向呢积水非常的严重。好，那118线齁、竹北往新埔也是一样齁、双向这边都是积水，然后呢都是有这个塞车的一个状况。好，那在新竹县的新埔镇115线齁、双向 34.5 公里这边有路树倒，它加上这个土石流没有办法通行齁、那请大家呢是赶快的改道行驶。0800-000-123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修法重罚电子烟持有、制造、输入、贩卖、展示、供应者，就连从国外偷带回台湾，也将重罚20到100万。一年内累犯，面临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设有检举奖金。记者游柔纯报道。
2: 烟防法这次修法重点加重电子烟持有者行政罚之外，制造、输入和贩卖、供应、展示依违规的数量净重分级处罚，轻则罚300万关一年，最重可以罚500万关七年。轻微违规像是旅客从国外携带来台，不止行政罚，累犯还有刑责。国检署署长沈建芬说：“
3: 考量少数旅客可能因为不知道法案的一些规定哦，违规的吸入了这些类烟品。”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设计，就是他如果持有的是少量哦，自用的话哦，这个维持行政罚哦，那但是罚款还是20到100万哦。那如果一年之后在一年之内有这样子再犯的情形的时候，就会纳入刑法哦。
2: 修法也强化网际网络管理自主管理责任，从源头降低违法烟品资讯散播的风险。而针对违法制造、输入违法烟品以及未经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的指定烟品，也将建立检举制度，给予奖励。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致富讯息，宣称掌握彩券内线爆牌，诱使民众购买发财套餐。台中一名妇人准备汇款新台币5000元试水温，幸好行员机警报警，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台中一名69岁妇人浏览脸书时，误信致富讯息，内容声称掌握彩券开奖号码的内线爆牌，并推出专为投资新手设计的入门套餐。妇人信以为真，随即私讯联系，并在对方的鼓吹下前往邮局准备汇款。
5: 那他简讯就是有写539跟什么报尾数。然后觉得很奇怪，然后阿姨说没关系啊，5000块而已。
4: 乌日警分局追分派出所警员刘许明、陈宏敏到场劝说，成功阻止妇

0: 忍受骗。
1: 有收一点点吗？
2: 不是，大姐，我跟你讲哈，我们先不管你到底金额是多少，但是我跟你讲哈，他如果真的算得准的话，他要跟你讲干什么？他只要自己钱丢进去赚，自己赚就好，他为什么要跟你分享？我也搞不懂。
3: 教学书啊。
0: 乌日警分局提醒民众防诈三不原则：不加入来路不明的赖群组或社团，不点击陌生网址，不轻易提供个资或汇款，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4: 今年暑假，屏烟1936文化基地将化身夜间博物馆。从7月起到8月底，每周五六特别延长开馆到晚间8点，并推出限定企划屏烟夜间部，邀请大小朋友展开一场专属夏夜的文化冒险。记者宋玲报道。
5: 满足暑假期间的艺文需求，屏烟延长开馆时间到晚上八点。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屏东白天太阳高照，最适合走进艺文场馆吹冷气、看展览、欣赏表演。选择延长到八点，主要是让学生们能够在凉爽的夜色当中造访文化场馆，成为夏夜探索与体验的新据点。科长蔡彩如说：“
6: 今年暑假，屏烟1936文化基地将化身作为夜间的博物馆。”那我们从七月起到八月底，每个礼拜五六都会延长开馆到晚上的八点。那期间我们也推出了限定的企划屏烟夜间部。
5: 屏烟夜间部七月十一号、八月十五号以及22号规划了三场主题工作坊，涵盖手作创作、表演体验以及肢体探索，引导参与者透过创意实作与互动交流，发掘自我表达的更多可能，并且在8月29号晚上迎来压轴的夜间音乐派对，结合夜间导览跟表演活动，带领民众夜游屏烟园区，在音乐与光影的交织之下，展开充满惊喜的夏夜体验。新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4: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持续受封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在清晨至上午雨势都比较明显哦。像清晨在南高屏市雨量有80至100毫米，并持续3到4小时，整个24小时累积雨量局部是到350至650毫米，是有达到大豪雨及超大豪雨等级哦，都容易会有积淹水的现象。那沿海持续是有强对流在爆发，并移入陆地，所以雨势上是时强时弱，外出都还是要特别注意。那在台中以北地区的话，也是有大雨或局部的豪雨，尤其清晨在杨梅最大湿雨量是95.5。随后新竹也有强降雨，连续出现3至4小时，有达到短延时的大豪雨。在整个北部地区，局部24小时累积是有250到350，是为豪雨至大豪雨等级哦。那不过预估中午过后，整体的降雨强度是稍微趋缓，那西半部还是要注意局部的大雨或豪雨。那在东半部地区要特别留意受到封面的影响，下午之后呢，雨势反而增强，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是在花东一带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那提醒大家外出都要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并注意自身安全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4: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好，就像来自于呢周杰伦所演唱的《稻香》，时间呢10:41。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欢迎听众朋友们在五分钟的景广新闻气象之后，再次的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好，那今天呢这个雨势真的非常的大哦，所以呢今天一早新竹县的新埔镇的新埔国中因为校园积水严重，已经全天停课了。那新竹县的五峰乡桃山国小，因为这边山区雨势也是比较大，路况危险，也是停课一天哦。那刚刚呢竹北市也有在宣布哈，就是开设了这个一级灾害应变中心。好，那目前呢就是竹北市哈，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呢，好，竹北市哦全面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只有竹北市而已哈。目前是只有竹北市而已哦。有很多人说啊，整个新竹县是不是有放？没有，就是竹北。好，那竹北市今天真的是蛮严重的哈，积水是蛮严重的哈。那我们还是要来稍微的提醒一下哈，那目前呢在这个竹北地区的一个状况。好，那之前呢有这个听众呢有通报哈，就是竹北的嘉兴路一带光明六路东二段到石兴路哈，好，这边呢也是一样哈，是有这个塞车的一个情形。那另外呢新竹市的这个光复高中前哦，也就是光复路上呢这边的一个积水哈，其实呢也是蛮严重的。好，那接着呢在这个新竹县的这个新埔的一个部分

竹北往新埔这边双向，关西往新埔这边双向都是车道上都是有这个积水的状况，那车子也是一样是蛮多的。好，那也希望呢这个听众朋友呢持续来帮我们呢补充一个新的一个路况讯息。好，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好，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93.2 公里原本呢这边是有两部车的一个追撞事故，那北控中心说这个事故已经排除，那之前呢就是还蛮塞车的那也请大家呢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一个注意好，那减速慢行，然后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因为今天雨势真的是比较大。好，国一的北上156到155，好，这边呢大安溪桥因为外侧车道还有在进行这个工程，所以这个路段呢车流真的是比较大的。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那目前呢在我们这个新竹地区还是一样在这个高速公路上也是车子比较多首先呢是从国道一号的南下高架的杨梅端，然后到湖口，这一路南下到湖口服务区，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是20-30，好，接着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边是更加的塞车，这边南下路段呢不到20，接着呢竹北到新竹，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是30-40左右。那北上的部分从头份到新竹这边北上路段时速还有70，但是从新竹系统一路往北新竹到竹北，好，这里的时速呢只剩下30左右。桃园到林口这边也是一样车多，这里的时速呢30-40。好，接着呢来到了这个国道二号东向17.3公里这边是有掉落物。好，南桃园到大南到莺歌系统，好，这边是东向路段时速也是50。那国三的部分呢，好，那目前南下是从莺歌系统到大溪，好，这边南下路段时速呢大概还可以维持70。那接着呢从关西到竹林，好，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只剩下30-40左右。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在这个台68这边好，这个从西行的竹东镇到竹东二，好，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只剩下30左右，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好，那我们再来更新一下路况在这个新竹县的新埔镇，好，115线道往新埔20-20.3公里，好，这边呢有三个地方路树倒塌，有一个地方是边坡是有这个坍方的一个状况，好，那也请大家呢多加的留意了。0800-000-123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谢谢您。

好，这是吴中明跟袁若兰所演唱的《心愿便利贴》。时间10:50，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在这个新竹县的新埔镇15线哦，双向34.5公里。好，这边有路树倒塌，再加上有这个土石流的状况，没有办法通行，请大家改道。另外呢，又有一个补充哈，新埔也是一样哦，在新竹县的新埔镇115线。好，在20到24.5公里处，这边有3个地方路树倒塌，然后呢是有一处的这个塌方哈。那另外呢，还是要来提醒哈，在竹北市区这边哦，就是竹北的嘉兴路一带、光明六路东二段，还有石兴路，好，这边还是一样哈，有塞车、有积水。好，那另外呢，也要提醒哈，就是在这个竹北市的部分哈，有宣布呢，从中午的12点哦，就可以停止上班上课。好，那不过呢，大家在这个回家的路上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哈，等雨比较小的时候再回去哈，要不然呢可能还是会塞在路上。那可能在竹北市的这个部分哈，可能比较麻烦的是可能有小朋友在上学，对不对？那这个12点以后呢，可能小朋友就要就可以下课了，那这个爸爸妈妈可能要去接小朋友，可能呢又会有一波的一个车潮哦。那也是请大家哈，就是特别的注意一下哈，可能稍微的晚一点去接哈，可能要跟学校的老师讲一下哈，学校老师也是很辛苦了哈，也是要照顾这些幼儿园的小朋友，或者是学校的这个同学哈。好，那是只有在竹北市哦哈，只有在竹北市的中午12点哦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呢，道路上哈这边的一个交通状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我们新竹地区哦还是一样哦。塞车还很严重哦。好，来国一的南下呢，我们目前从杨梅休息站到湖口，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是30到40，那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好，这边一路南下呢时速是不到20哦。好，最塞车的瓶颈点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好，这里的车速不到20。好，那竹北再到新竹呢，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也是50左右。好，那接着呢，在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新竹，然后再到竹北哦，这边的时速呢大概是30左右。桃园到林口这里也是一样哦，依旧车多，这里的时速也是30。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在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这里的时速50到60。好，国道二号东向17.3公里，好，这边是有掉落物。国三的部分呢也是一样，在我们的新竹关西到竹林，好，这边南下路段呢时速是30到40。好，0800-00012

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好，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好，我们就来欣赏歌曲哦，来为大家呢安排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心中无别人。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好，时间10:58，好，我来提醒一下齁，这个竹北市的这个民众呢，从

从今天中午12点起哦，全面停止上班、停止上课哦。在新竹县哦，只有这个竹北市这边哦有宣布。好，为了在竹北的哈、哦、这个小朋友安全回家，那往返新竹县市的这个黄金通学线，好还是正常的一个行驶。好，那另外呢，我们还是一样哈、哦，来关心一下呢，竹北的嘉兴路一带、光明六路东二段到石新路，好这边呢也是一样哈、哦，车子是有比较多，然后今天都有积水的一个状况。好，另外呢，在这个新竹市的光复高中前面的这个光复路上哈，也是有这个积水的一个情形。好，那另外呢，在新竹县的新埔镇115线的双向34.5公里有路树倒塌，然后有土石流哈，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行，也要请大家改道。另外呢，也是在新竹县的新埔镇115线20到24.5公里，这边有3处的一个路树倒塌，也有1处的坍方。好，那也请大家呢，就是不要行驶这里了哈，这边其实已经是封闭了，请大家呢改道行驶。好，时间也要接近11点咯，那在11点呢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一个路况整理报道，那我们就待会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嘉珍。开车的路上，只要你需要方向，尽管拢会好你挖口，提供最新路况，好所有路拢安排好势，跟旅途顺畅 ，Say yes。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北到三重，南下高架杨梅段到竹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南下仁德出口及入口，以及北上的仁德出口及入口匝道，受到平面道路积水影响，封闭管制。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发生3台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关西到竹林车都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田寮的出口及入口匝道目前封闭进行管制。国道三号北上林边入口以及北上的田寮出口道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匝道管制当中。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

好，这是来自于呢孙燕姿所演唱的歌曲《雨天》。时间11: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陪您到中午12:30。好，依旧来告诉大家哈，在新竹县的竹北市哈，今天中午12点起哦，全面呢停止这个上班上课哈。那在竹北孩子安全回家哈，往返新竹县市的黄金通学线哈，目前还是正常的行驶。好，那另外呢，在新竹县的这个新埔镇15线哦，双向34.5公里路树倒塌，还有土石流，这边没有办法通行哦，请改道了。新埔镇这边的15线20到24.5公里，这边有3处的路树倒塌，还有呢1处的这个塌方哦，那也请大家呢，特别的注意一下哦，这个状况了。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到这个高速公路。

的这个交通状况。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好，那目前呢依旧是在新竹地区哦，这边的路况是有塞的。国一南下呢，从阳明休息站到湖口这边红色警戒，时速是30到4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哦，这边是南下路段时速不到20，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30到40。好，那接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然后再到竹北哦。好，这里的时速呢是30到40，桃园到林口这边北上路段哦，时速呢也大概是30到40左右。好，那行经这里的时候呢也是一样哦，请特别的留意一下了。好，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另外又有一个新的消息进来哦，就是呢在新竹市的朋友，新竹市政府哦刚刚已经有宣布，今天下午也是一样哦，停止上班上课。好，在新竹市的部分，好，今天哦也是一样哦，停止这个上班上课。

0: 好，这是来自于呢李千娜跟黄奇斌，所以请为再回拉新马也无恩的狼。好，那今天呢，刚刚新竹市政府有宣布哈，那今天下午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那在新竹县竹北的部分也是一样哈，在今天中午呢也是停止上班上课。
1: 警政专题、治安作为、侦防特区、破案实录、警察温情、警察英雄，都在封城警政。欢迎收听《封城警政》单元。

0: 好，时间11:13，好，我们来进行哦封城警政的单元。好，今天呢依旧做这个反诈骗的一个宣导，特别邀请到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分局长陈科宏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些诈骗防范的技巧跟知识，让大家呢能够提高警觉。好，欢迎我们的分局长，分局长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那因为今天我们这个雨真的下比较大，那我们就希望我们民众我们注意行车安全。那今天非常高兴我们再次来到空中来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诈骗的议题反诈骗宣导。
0: 是，好，其实诈骗案件一直都是民众非常关心的治安议题那分局长这边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说目前165的这个打诈仪表板那这个上线之后呢，这个诈骗有没有一些变化的一个趋势呢？
1: 好的，那根据我们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的统计那我们今年到5月底
0: 是
1: 我们全台的诈骗金额大概是54亿元
0: 哇，是，
1: 其实也是蛮多的啦。但是这个较2013年8月我们警政署推的这个打诈仪标板刚成立的时候
0: 是
1: 那个时候是138亿的一个诈骗金额，已经减少了61%，
0: 是
1: 那我们受理的件数也减少了40%那在尤其是在我们114年那个我们中央有打诈纲领2.0以及打诈四法的配套实施之后
0: 是
1: 那我们确实以今年来看，确实这个财损跟这个受理数有大幅的一个降低啦。那我们警方会持续来加强这一个宣导这个四诈观念
0: 是
1: 那也希望我们民众要提高这个防诈的意识尤其在使用网络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觉以免被骗。
0: 是，好，其实我们常在这个新闻上有看到很多诈骗案件类型也真的蛮多的那分局长这边最新有没有一些比较新的一个诈骗的一个案件或诈骗的一个手法要跟大家来分享呢？
1: 好，那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个案例啦，
0: 是，
1: 就是有一个民众他在脸书上应该是说在社群媒体上要刊登他要自己卖家里的一个多余的床垫或者是说这个就是说你自己要卖一个物品有没有？
0: 是的，
1: 那你这个在群组这个社群上这个刊登之后他有买家来跟你联系啦。那这一个案件说对方就表现得很积极就这样表示说很想要购买，
0: 对
1: 让这个民众就是说这个要卖的人他认为说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0: 是的，
1: 但是呢但是这个对方就接着就跟他讲一堆理由啦他跟他传了一个连结要这一个卖家这个被骗的民众
0: 是
1: 他要去这个连结里面说要叫他去做一个实名认证那这个实名认证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卖家就觉得一开始他就觉得有点怪怪的为什么还要那么多程序
0: 对，
1: 但是这个买方就跟他说这个是平台的规定什么保障交易安全
0: 是
1: 说这个是必要的流程那卖方为了让交易顺利完成那他就按照这个指示就透过这个连结进入这个这个 APP 里面嘛那甚至这一个买家还叫他那个开那个荧幕分享功能
0: 是
1: 这大家会有使用 LINE 应该知道那个我们开那个视讯有没有
0: 对
1: 上面有一个荧幕分享的一个功能
0: 是
1: 那在对方一步一步的这个引导之下那这个被害民众他就去按照去点击啦去这个输入资料
0: 对，
1: 然后呢，去操作自己的网络银行。
0: 哦，
1: 然后大家，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这边应该就知道了，操作自己的网络银行这个就是诈骗老招了嘛。
0: 是的，
1: 这个就是等于说他之后就发现他的账户他的存款被人家转出去
0: 是，
1: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被害民众才知道自己被骗了。那所以说这个诈团就是假冒买家
0: 是
1: 那以这一个话术这个什么要你实名认证
0: 是。

0: 一些理由哈，诱骗民众去点击啊这个假的连结、诈骗连结，哦，那先然后要透过哈荧幕分享等等的哈，这个话术了，来指挥被害人来操作网络银行，
1: 嗯，
0: 哦，那最后你的网络银行里面的资金就被转走，
1: 是，
0: 那就哦，这等于是就变成就要报案，要来。警方来处理了，这样
1: 是我们以前都会觉得说啊，我们买东西可能会被骗，原来现在在网络上卖东西也有可能会被骗呢，哈，所以不管是买家或卖家，哎，都会被骗呢。那分局长这边是不是跟我们来解析一下哈，这类型的一个诈骗哦，应该如何来辨识哦？就是说，如果我们卖家想要卖东西哦，也要小心哦，因为会遇到假的这个买家。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请分局长来跟我们解析一下呢？
0: 其实在网络上买卖商品哦，
1: 嗯。
0: 所以应该要特别注意呢，因为，这边就是说，比如说你其实来讲，就是像医疗用品是不能够自己买卖，这是题外话了哦。
1: 嗯，
0: 比如说那你自己的一些东西哦，比如说你一些包包、一些什么东西，自己想要去卖哦，还是想要去买的，有没有？
1: 嗯，
0: 那其实这个不需要做任何的认证的这个程序啊，
1: 是，
0: 没有这个问题嘛。
1: 嗯，
0: 就是有人要卖，有人要买，就
1: 对，
0: 看你是面交，
1: 嗯。
0: 面交付费哦，还是说哦，看一些交易的一个程序嘛，没有需要这个要在 APP 里面做认证的这个问题啦。
1: 是的，
0: 哦，那所以说哈，这个还就是要提高警觉啦哦。他如果说引导你哦，要到操作你的网络银行啊哦，
1: 是
0: 这个就是诈骗嘛。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是要注意这个哈，哦，这个像这个物流公司有没有，他也不会要求你透过 LINE 啊，
1: 是
0: 或者说让你去 ATM 进行。所谓的验证，
1: 嗯，
0: 哦，什么付款验证啊，
1: 嗯，
0: 哦，没有这种问，这个都如果有就是诈骗，
1: 是，
0: 哦，所以说，哦，另外就是说，哈，哦，这个哦，不要轻易的去点击哦陌生的 APP 连结哦，
1: 嗯哼，
0: 哦，特别是你要在里面哦去输入你的相关的个资，
1: 是，
0: 哦，你的姓名、身份证啊，哦，甚至包括你的金融这个账户，
1: 嗯，
0: 哦，这都是哈。哦很危险的哈，很危险的动作哈。
1: 是的。
0: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要你去操作网络银行哦，
1: 嗯，
0: 这个就是哈，这个就是诈骗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个啊，要你去验证账户啊，这就是诈骗，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有这个警觉心在。
1: 是。
0: 那像现在最新的手法是无卡提款的诈骗
1: 哦，
0: 啊，就是不需要信用卡的，你去 ATM 做一个提款哦，
1: 嗯。是。
0: 那这个部分呢，哦，它也有可能要。啊，就是说你骗到你的这个 QR code 啊，
1: 嗯，
0: 等于说你的那个，就是说你的账户哦，就在远方哦，就被人家把里面的资金都给骗走了。
1: 哇，是
0: 说这个，所以要提高警觉啊，以防被骗这样。
1: 对。好，那这是有关于吼这个所谓的一个买家或卖家，大家都要警觉吼。分局长之前常讲的，不要不知不觉吼，真的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哈。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分局长陈科宏哦，为我们解说这样子的一个诈骗案例哈，相信呢都是跟我们听众朋友的生活息息相关哦。最后呢，分局长有没有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呢？最后的一个这个小提醒，嗯，
0: 好，那这。在这边也特别在跟我们听众朋友来报告了，
1: 是，
0: 那因为诈骗手法它是跟着时事啊，我可以说是一直都有新的花招了，
1: 是，
0: 那其中就是以假投资诈骗以及这一个网络购物的这个假买家诈骗最为常见，
1: 是，
0: 那一定要提高警觉，
1: 嗯，
0: 那像是在假投资诈骗的部分啊，
1: 嗯，
0: 那他是透过相关的脸书啦、IG、LINE 哈群组哈，他跟你就声称有这个股票标股嘛，
1: 嗯，
0: 那一些像说要教导你这个投资虚拟货币，
1: 嗯，
0: 等等的哈高获利的机会，
1: 嗯，
0: 哦，那或者说假冒投资老师哈，
1: 是，
0: 哦，或者说财经名人啊，
1: 嗯，
0: 吸引民众加入群组啊，哈，
1: 是，
0: 那一开始可能让民众看到获利数字啊。但是等你投入大笔的资金之后啊，
1: 嗯，
0: 才发现说无法出金啊，
1: 是，
0: 那这时候哦就变成血本无归了哈，
1: 嗯哼，
0: 那另外像网络购物啊哦，那诈团也是在这个社群媒体上哈，这个假卖啊假冒买家了啊，
1: 是，
0: 那开始就一连串的话术，
1: 嗯，
0: 啊，比如说系统。

0: 统设定问题啊，哦，账户认证问题啊，金流异常啊，
1: 是，
0: 等等的啦，哦，他
1: 嗯，
0: 要求这一个，哦，卖家哈，哦，要点击不明的连结啦，哦，
1: 是，
0: 他依照指示去操作网络银行，
1: 哦。
0: 哦，要你这一个，哦，等于是说，哦，甚至要你开启荧幕分享功能哦，
1: 是，
0: 他一步一步哦，教着你按哦，
1: 对，
0: 那这个。那我们被害民众如果没有警觉的话，
1: 是，
0: 就一步一步的哦，这个导致你的账户内的存款哦，
1: 哦，
0: 被诈转给转出去了哦。
1: 是的，
0: 那所以说这边要提醒我们民众哦，
1: 嗯，
0: 那对于这个哦，标榜稳赚不赔啊哦，
1: 是。
0: 高获利的这个投资机会啊，这都要提高警觉了，高几率的诈骗啊哦。那在网络上买卖商品哦，这个。不需要进行哦相关的账户认证、金流认证等等哈、哦。那如果说特别是对方哈、哦，要求你去点击不明的连结啊，提供银行资料
1: 是，
0: 啊，要人去操作网银啊啊等等的哈、哦，就是诈骗了哦。
1: 了解。
0: 那就啊要立即来停止操作了。哦、啊，那最后就是哈、哦，请我们民众哦要注意这个反诈骗哦。三步骤啊，就是保持冷静啊，多方查证啊，立即求证啊，遇有可疑的状况要拨打165啊，反诈骗咨询专线啊，共同守护啊我们自身财产的安全。
1: 是，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分局长陈歌宏哦，来跟我们谈有关于这个假投资的诈骗啊，还有网络购物啊，或者是买家卖家的一个诈骗哦。那也希望今天的这个诈骗的宣导对大家都有帮助哦，希望大家不要再被骗喽。好，谢谢我们的
0: 是
1: 分
0: 的，
1: 局长，谢谢您，谢谢，
0: 好，
1: 拜
0: 谢谢主
1: 拜，
0: 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拜。
1: 好，时间11:25，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国一北上98.5公里哈，过了新竹系统，原本呢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好已经排除了，但是车流的部分还是要请大家留意哦。国三南下86.9公里哦，竹林前内侧车道也是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虽然也已经排除，但是车流量也是需要大家发挥一下耐心哈，让它慢慢的来消化一下车流量。国三北上91公里哦，这边竹林交流道前哦，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好，这个状况呢，其实也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呢，后续的还是要请大家呢发挥一下您的耐心。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哈。好，那目前呢，就是在这个竹北市哈，新竹县的竹北市。好，竹北市呢这边呢，就是西滨路一段。好，那105巷的巷口往南的方向哈。好，这边呢，依旧就是那个。道路上有一些坑坑洞洞哈，好，那碎石，然后道路有一些这个破损的一个状况哦哈，那也请大家呢就是注意一下了哈。好，那这个状况呢，其实从早上一直到现在，那其实现在也已经。已经就是稍微的有舒缓一下了哈，但是呢，这个道路的一些比如说破损的状况啊哈，这个可能没有办法马上哈就修好这样子哦，所以也请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就尽量不要往这边走了。好，那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这里也是一样哦，我们来关心一下哈，国一的南下呢，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南下路段，好到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这边的时速是30到40，那接下来呢是在北上的部分，新竹系统到新竹，好，这边北上路段时速是40到50，新竹到竹北哦，北上路段这里的时速呢，大概就是40左右。好，接着来到了国道二号，国道二号呢，大南到南桃园西向路段时速是30到40哦，国道二号东向的17.3公里，好，这边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接着呢是国道三号，在南下的关西到竹林南下路段，好，这里的时速呢是落在50左右。那有后续的一个路况消息，记得呢也是一样哦，通报我们警广医生了，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你，谢谢您。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6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超过100万吨，预估满水量为420万吨。林保署以气象署累计降雨量预测推估，最快下午将到达24小时累计降雨量红色警戒标准，相关防灾单位严阵以待，防范灾情于未然。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凤林镇森荣里居民将撤离到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中山堂，里长谢玉珍提醒长者做好撤离准备。林保署根据气象署雨量预测，24号上午8点发布堰塞湖黄色警戒，预计最快25号下午可能达到24小时累计降雨量红色警戒标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3: 累计雨量超过54mm 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会蓄满溢流，定量雨量资料来判断它已经超过这72.5啊。
2: 校友凤林万荣两乡镇预防性撤离保全户69户183人。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分别依清收容、垂直撤离等方式执行撤离作业，
4: 会依照依清收容跟还有垂直撤离的部分来进行他们相关的一个疏散撤离的作业。
2: 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2级开设，并在万荣国中设立救灾前进指挥站，秘书长饶中指示红色警戒之前务求做好灾防人力警力配置。
5: 你像东边山西到西边到零点，你们要做好人力的配置，警力的配置。因为红色警戒的时候，就要整个清撤离。
2: 经管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关山警分局在关山火车站办理禁泳专案演练，模拟民众在车站内持刀挟持人质的重大治安事件，借由实兵实地演练方式提升第一线员警面对突发状况时的处置效能。请听以下的报道。这次演练模拟一名歹徒持短刀在关山火车站内随机挟持民众，现场旅客发现后立即拨打110报案。演练过程中，由侦察队长郑志贤持续向范闲喊话，试图安抚情绪并分散其注意力。为范闲情绪激动，拒绝配合警方劝说。警方评估现场状况之后，为了避免人质持续遭受危害，所以把握时机朝范闲喷洒辣椒水。人质在挣扎脱困时不慎遭刀械划伤，立即由待命的消防救护人员

0: 实施初步包扎并送医诊疗，遭逮捕的范闲由原警代返所依法侦办，整体处置过程顺利圆满。关山警分局第三组组长方玉祥说，
1: 此次办理禁油演习在重要交通枢纽火车站内模拟发生持刀挟持人质的重大治安事件，借由实兵演练方式让原警熟悉通报、封锁、疏散及攻坚逮捕等处置程序，提升突发应变事故的能力，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确保于第一时间能迅速反应、有效处置。希望透过此次演练，强化各单位横向联系及指挥调度的机制，展现警方维护治安的决心。
0: 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交通部观光署携手宜兰县政府及热心企业，在壮围沙丘生态园区打造海废转身创新环境教育展，透过大溪渔港回收的400公斤海废再制成休憩座椅，并以同时海洋乐园为核心策展，推广循环经济理念。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2: 为了落实资源永续，各界透过公司协力，把大溪渔港搜集的海洋废弃物转化为循环板材，在壮围沙丘生态园区设置艺术休憩座椅，展现海废变资源的具体成果。更以同师海洋乐园为核心，举办创新环境教育展。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副处长江淑君说，
3: 把这个海洋废弃物能够打造成座椅，那摆放在我们的壮围沙丘园区，可以让游客来做休憩使用。那包括还有这次非常生动的展览，那为期半年，那希望可以把这个环保永续的理念可以传达给更多的游客，那大家一起来支持，可以转化成永续的行动。
2: 东北角风管处表示，壮围沙丘园区拥有观赏龟山岛的绝佳视野，园内建筑更与自然沙丘地景完美融合，邀请大家暑假期间前来探访这座结合环境教育与度假休憩的热门景点。在体验创新展览的同时，也能顺游周边大福观海平台与永镇滨海驿站，感受宜兰海岸丰富的生态魅力与永续行动的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第七号台风北上，风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南部地区已有超大豪雨发生，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东部跟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很多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好，这首来自于呢孙淑媚跟曾志伦所演唱的台语歌《为你哇》，请你听我讲。好，11:42，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赶快来告诉大家路况哈，我们新竹县政府竹东分局有提醒，新竹县五峰乡大爱村竹67线2公里处，目前现场呢就是已经封闭了哈，那也请大家呢在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了。另外呢，新竹市东区菜园路地下道也淹水了，请大家不要进入。新竹市东区菜园路地下道淹水，大家不要进入了。另外呢，在新竹县的新埔哦，15线双向34.5公里，好，这边呢因为有路树倒塌土石流，已经没有办法通行哈，那也。

请大家改道了。那在新竹县的新埔镇一五线20到24.5公里有三处的路树倒塌，一处地方是有这个塌方的一个状况，那也是请大家呢多加的留意。那另外呢要提

800-000-123，有路况记得就通报警广了。好，那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哈，在新竹市呢已经有宣布中午的12点停止上班上课，那竹北市也是12点哦停止上班上课。好，那接着呢，新竹县的琼林乡还有竹东镇也都宣布了哈，中午哈12点以后呢停止上班上课。好，再来补充一个路况，国一南下的89.1公里竹北前哦，这边呢有两部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哦，那依旧还是来提醒哦，车多的地点，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是4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哦，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30，北上的部分新竹系统到新竹，然后再到竹北，这一路北上时速也是30哦，桃园到林口呢，这边北上路段时速呢是落在50。好，那接着呢是在国道二号的部分哦，好，国道二号呢目前呢就是在这个西行的部分。莺歌系统，然后到大南，然后再到南桃园，然后再到机场系统。好，这边呢时速是70，那东向的部分大竹机场系统再到南桃园。好，东向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60左右。国三的部分目前是南向，从这个关西到竹林，然后再到竹东，再到宝山休息站，这边南向路段呢时速大概也就是60左右了。0800-000-123，有路况呢记得就通报我们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好，0800-000-123，

0: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呢阿令所带来这首歌曲，他的新单曲哈，今年的新单曲叫做《绕路》哈。相信今天呢下雨天，很多朋友哈，这个道路不通，也在绕路哈，真的是辛苦大家了。不过还是要提醒哈，这个下雨天哦，这个真的一定要减速慢行哈，好保持好安全的一个车距。
1: 没心意到对方的时间。

好，就是来自于呢阿令所带来的歌曲《绕路》。好，要来提醒大家哈，目前在这个新竹市东区的太原地下道这边淹水哈，已经封闭了。那也请大家呢，就是不要进入。好，那另外呢，在这个新竹县新埔115双向哈，这边34.5公里的路树倒塌土石流，这边也已经是封闭了。那新埔镇的这个15线的20到20.4公里，这边有三处的路树倒塌，跟一个地方是有这个坍方的一个状况哈。好，所以呢这个路段呢目前也是封闭哈，那也是请大家呢就是改道行驶了。好，那接着呢在我们这个竹北市哈，竹北市西滨路一段105巷的巷口往南的方向，道路有坑洞，然后碎石遍布，然后呢路面是也有这个道路也有破损的状况哈。那目前新竹公务段呢也是有派遣这个厂商哈，赶快到现场呢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呢，在国道一号呢目前就是在南下的89.1公里竹北前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路间有狗狗逆向走，那另外呢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出口的匝道这边呢也是一样齁，有四只小狗齁在这里闲晃当中。好，这个下雨天齁，然后道路上又有狗狗齁，又要注意雨势，然后又要闪避齁，真的是辛苦大家了，也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齁，天雨路滑记得要小心齁，车头灯打开来减速慢行。好，那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新竹市的部分哦，今天中午12点有宣布停止上班上课哦，那截至今天早上10点半，那新竹市消防局呢已经有受理了130件的灾情的通报，案件是以道路后积淹水还有部分民宅进水为就是家里进水了就是淹水了啦。那目前呢这个市政府已经有请这个责成各相关单位投入呢这个救灾以及复原。另外还有刚刚提到就是在新竹市的这个太原地下道，因为呢积水非常的严重，所以市政府已经实施预防性的封闭，请大家呢要配合目前就是交通管制，而且要提前的一个改道。那现在呢有请那个台电公司共同投入现场的一个抢修还有排水的作业，希望可以尽快来恢复呢到道路的一个

好，另外在桃园市桃园区庄敬路一段跟金国路的路口往中正路的方向呢，好，路面呢坑洞后是还蛮严重的，所以目前双向只开放外侧的一个车道让大家来通行。好，接着呢我们来欣赏5566所演唱的歌曲我难过。好，今天呢不管是心里难过或者是说这个道路上是非常难过，那希望大家还是要保持这个冷静的心情，平常心，不要急。好，我们来欣赏5566的我难过。

好，这是来自于5566所带来歌曲《我难过》。好，竹东分局提醒哦，新竹县五峰乡大爱村竹67线2公里处哦，那目前呢，这个道路都是封闭的哈，因为危险。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在这个新竹县的一个新埔镇115线哦，双向34.5公里跟20到24.5公里处哦，这边都是有路树倒塌跟土石流，目前也都是封闭的。好，那另外呢，在这个新竹市的部分哈，好，新竹市呢，这个东区的太原地下道淹水，那目前也是封闭当中。好，那接着呢，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庄敬路一段跟

经国路的路口往中正路的方向，路面有坑洞，那目前双向都是有坑洞，那只开放外侧的车道，外侧的一个车道来通行。好，另外呢，在国一的南下呢，89.1公里竹北前哦，这边有两部小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小心。国一北上的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路间有狗狗，另外国一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出口匝道也有4只小狗在这里闲晃当中。0800-000-1231有路况呢，记得通报警广了。0800-000-1231，感谢你。时间要接近12点喽，12点整点对时之后呢，还有全省的路况报道，我们待会儿。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9.1公里竹北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虎口交流道，国道一号北上293公里新营前内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以及北上的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269.5公里过古坑系统有机车停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在53.4公里过苏澳的外线有掉落水桶，省道部分在台三线北上134.9公里南湖前全线车道都有路树倒塌，目前调拨对向车道通行，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竹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9 频道的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新竹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好，这是来自于呢汪苏泷跟别忘B two 是不是？好，就是那两个双胞胎女生啦哈。好，她们一起合唱的歌曲吼，有点甜。好，中午的12:07，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好，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来整理一下吼，在竹北市西滨路一段105巷的巷口往南的方向，道路有坑洞吼，碎石遍布，然后这个道路呢是有这个破损的一个状况。好，那接着呢，在这个新竹市东区的太原地下道淹水吼，那目前呢，也是封闭当中的。好，那接着呢，在新竹县的新浦镇115线哦，双向34.5公里跟20到24.5公里处哦，这边都有一些路树倒塌跟土石流哦，这边是没有办法通行，也已经封闭了哈。好，那也是请大家呢，就是来改道行驶了。好，那在国一的南下89.1公里竹北前哦，这边有两部小车的一个追撞事故。那请大家呢，在行经这边的时候呢，请留意。好，那桃园市桃园区这边的庄敬路一段跟金国路的路口，往中正路的方向后，路面呢是有坑洞。好，那在双向哈，那目前呢只开放外侧车道呢，供大家来行驶。好，那接着呢，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就是新竹县政府的竹东分局哈，有说到新竹县五峰乡大爱村竹67线哦2公里处呢，目前这个地方哈也是因为雨势比较大，所以呢也是封闭当中的。好，那也是请大家呢就是留意一下了。好，那另外呢，在这个新竹县市的部分哈，那这个竹北市呢，已经有宣布从中午的12点就现在开始哦，停止上班上课。

因为竹北今天好多的低洼路段都出现非常严重的一个淹水的一个灾情。那新竹市部分也是一样，好，就是有很多市区的道路啊，还有这个住宅也都是一样，有传出一些灾情。好，所以呢今天中午的12点新竹市也是停止上班上课。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在这个竹东，新竹县的竹东镇，还有这个琼林也是一样，停止这个上班上课。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歌曲哦。好，我们欣赏的这个歌曲呢，好，我们先来听一下哦，周杰伦的这首歌曲叫做《等你下课》。好，相信现在竹北还有这个竹东、新埔以及呢我们新竹市区的民众哦，现在可能都要去接小朋友下课哦。那可能还会有一波的那个塞车，或者是这个不太好走的一个状况哦。也请大家呢耐着性子哦，保持平常心。好，越是紧急的时候呢，你一定要越冷静哦，要不然呢，有时候真的是哇，你一急，然后整个心都乱了哦，整个道路又这样大塞车，可能又有积水的状况，大家可能又心急哦。好，那去接小朋友下课还是要请大家家长们要注意，就是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不要急，减速慢行，把车头灯打开来。周杰伦，等你下课。

0: 好，这是来自于周杰伦所演唱的歌曲《等你下课》，中午的12:15。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节目，我是玉云。好，那目前呢，新竹县政府也已经宣布在新竹县呢，不只是竹北或者是竹东全县新竹县有13个乡镇，在今天中午呢，全部停止上班上课新竹市也是一样新竹县市呢，今天中午12点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好，那接着呢，我们依旧还是来会诊一下在这个新竹市东区太原地下道这边是有这个淹水那目前呢就是积水还蛮严重的。好，所以这边是有这个所谓的一个封闭。好，那另外还有封闭的这个道路呢，在新竹县的新埔镇115线双向34，还有24.5公里这边也是一样都是有这个封闭的。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在我看一下再来整理一下。好，在这个新竹县的五峰乡大爱村67线2公里处这边也是一样是有封闭的。好，那另外呢，在这个竹北市西滨路一段105巷的巷口往南方向，这边道路坑有坑洞，然后碎石，然后道路破损还蛮严重的，那也请注意那目前厂商进场维修。那桃园市的桃园区庄敬路一段跟经国路口往中正路的方向，路面呢是有这个坑洞好，那目前就是双向的部分只开放外侧的一个车道来通行。国一南下89.7公里竹北前，这边两部车的一个追撞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好，行经这里的时候呢，请留意小心。0800-000-123，有路况通报警广医生，0800-000-123，感谢你，谢谢您。
1: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2: 为协助长辈安全驾驶，安心骑车或开车。115年5月31日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正式上路。年满70岁驾驶人完成体格检查及2小时免费交通安全教育课程后，即可换发至75岁驾照。75岁以上则需在家做认知功能测验，并每3年定期换照一次。另外，70岁以上若自愿缴回所有驾照，政府提供有 T-PASS 乘车回馈，减轻交通负担。提醒长辈们，接到换照通知单，先完成体检后，每天早上9点到11点到新竹区监理所参加免费交通安全课程，完成换照。使用逾期驾照会被处以1800元以上罚锾。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哦，可惜没如果。好，中午的12:23。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新竹分台漫步在云端的节目，我是玉云。好，我们依旧呢来整理一下哈，那目前呢在道路上的一个交通状况哈。好，在新竹市的部分，太原地下道呢这边是有封闭的哈，那也请大家呢就是不要再进出了哈。那另外呢，在新竹县的新埔镇15线双向34公里，还有24公里处哦，这边都有路树倒塌跟这个摊方哦，那也是一样哦，就是请大家呢，就是这边封闭后，请大家还是一样哦，就是不要再行经这里了哈、哦，改道行驶。好，那接着呢，还有呢，我们在这个竹北市，好，竹北市西滨路一段105巷的巷口哦，往南的方向，道路也是有坑洞哦，碎石片布，还有道路有这个破损。好，另外呢，在桃园市的桃园区庄敬路一段跟经国路口往中正路的方向哦，路面有坑洞。那目前就有开放这个外侧的一个车道是可以这个通行的。好，那另外呢，在这个新竹县的五峰乡大 A 村竹67线2公里处，好，那目前呢也是一样哈、哦，这边也是封闭。好，那新竹县市呢今天都是停班停课哈、哦，中午的12点钟是停班停课。

好，那现在如果说在这个下班的路上的朋友呢，也是一样哦，留意一下哦。我看这个在竹北地区的雨势突然又变大了哦，所以大家在这个回家的路上呢，一定要这个注意一下。好，那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目前就是高速公路1968即时路网图。好，在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呢，在高架杨梅端到湖口南下路段这里的时速是50哦，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再到竹北南下路段时速是30到40。好，那接着呢，新竹到新竹系统这边南下路段时速是50到60，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哦，这里北上路段时速呢大概也是40左右。好，新竹到竹北北上路段呢，这里的时速呢是30到40。好，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还有国道二号东向8.6公里，好，这边呢是有掉落的一些物品。好，国三的部分哦，目前呢这个车流的状况还算 OK 齁，但是三鹰到树林然后再到土城，好，北上路段呢时速大概就是50到60了。0800-000-123有路况的讯息哦，记得呢就通报警广一声了。0800-000-123，感谢你。好，我们再来欣赏歌曲哦。那今天这个歌曲哦，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好，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韦礼安所演唱的《如果可以》。好，那在这歌声当中呢，今天由玉云主持的《漫步在云端》节目就为大家进行到这。好，感谢大家呢跟我一起共度哦这个早上的时光，12点半以后呢，一起来关心金广午间新闻，了解国内外发生的大小事。好，明天是放假日哦。好，明天呢是这个周休假期哦。好，那大家如果有放假的话哈，就好好的在家，好好的让心休息一下哈。好，相信呢，经过今天的一个折腾哦，相信在我们新竹县市的这个朋友哈，就是上下班时间，或者说现在停班停课要回家的路上也是一样哈，有一点点的小折腾。好啦，希望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平常心哦。好，那就先祝大家呢假期愉快了，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新竹县市豪宇下午停班停课，卓奎指示台电尽速完成电力修复。国道1号林口路段上午酒车追撞，14人送医。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6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米克拉台风带来豪雨，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前往经济部灾害应变小组视察，除了关切全国基淹水的退水进度，并要求确保抽水设备正常运作，同时指示台电尽速完成电力修复以维持民生需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1: 经济部上午召开应变小组会议，并于8点将0624豪雨经济部灾害应变小组提升为一级开设。为关心豪雨动态及防灾应变情形，行政院长卓荣泰前往经济部水利署防灾中心视察，除听取简报外，并与第6、第7河川分署及台电公司视讯连线，了解各地降雨情形与应变作为。他说：“
2: 未退水的地区。”是不是整个抽水的设备有正常在运作，在人员的管理上，那个设备的正常使用，还另外就是移动式抽水机，我们是不是提供的这个速度跟量都足够？这个复电，谢谢台电公司一直非常的辛苦，在每次各项的灾害当中，我相信今天中午以前能够来修复，让大家的生活能够。整理家庭内部的工作能够持续的展开。
1: 25号为止，豪雨带来的农损已达1亿3000多万，随着雨势加大，损害可能在扩张。卓奎指示农业部在水退之后，要依照天然灾害补助措施迅速展开行动，对于淹水地区，依照补助标准与救助办法全面展开复查，不要有所遗漏。警广记者朱瑞森采访报道。
0: 中央气象署提醒，今天台湾西半部雨势显著，本周日封面北移后降雨才会稍微趋缓。今天屏东县、高雄市、台南市都停班停课，稍早新竹县市也都宣布从下午起停班停课。记者李一晨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说明，26号台湾西半部地区需留意大雨或局部豪雨，华东地区也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提醒民众外出留心天气变化。
4: 那到了明天之后呢？虽然米克拉台风慢慢的远离了，不过台湾附近都还是有很明显的南北风的汇合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其实今天、明天都还是蛮不稳定，直到28号之后呢？其实高压是有逐渐在增强的一个趋势哦，所以说封面是有渐渐的往北移动，也代表说从28号开始呢，是整个降雨逐渐趋缓的一个时间点。
3: 赵宏提醒，26号白天西半部雨势明显，东半部地区仍有局部性阵雨或雷雨出现。到了晚间，中部以北地区降雨会稍微缓和，但南台湾受到封面影响，降雨不断。27号晚上后，降雨才会明显趋缓。到了本周日，封面逐渐北移，下周一二开始需留意午后短暂阵雨。预估下周三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才会恢复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热带风暴米克拉与无花果双双逼近日本，日本航空与全日空今天已分别取消70架次以及50架次的班机，均为往返冲绳及鹿儿岛地区的航班。当局同时建议部分地区民众疏散，以防范未来几天可能会出现的洪水及土石流。

0: 大雨不停歇，屏南地区凌晨传出灾情，包括南州、林边、东港、加东等乡泡在水中，不少民众打电话求援，屏东县消防局协助受困民众与长者撤离，统计撤离803人，收容155人。县长周纯明表示，住户淹水救助从简从速办理，尽快协助乡亲重建。记者宋玲报道。
1: 豪雨轰炸屏东屏南地区，包括了南州、林边、东港、加东等乡，凌晨开始积水，水势漫进屋内。根据屏东县消防局资料，大都是年纪大的长者以及独居老人请求救援，统计撤离803位民众，收容155位，现今还有385户停电当中。土石流其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总计32条。屏东县长周春敏今天集中在屏南地区视察，指示县府团队协助乡亲紧速的重建，住户淹水救助从简从速办理。
2: 有一些常年没有解决的要整治的，我们也势必要来针对这样的问题来解决，希望这个雨赶快退，赶快小水赶快退，然后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那县府也会根据这一次我们又在一次的面临的状况再来精进。
1: 这两天有不少民众的爱车泡在水中，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开放国三高架桥北上路段给林边地区的民众紧急避难停车。另外，东流县蛟龙船7:40过后停航，盐埔县全日停航。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西南气流引进强大雨势，高雄市警消陆续在冈山、仁武和鹿竹等区救出淹水受困民众，田寮区月球路段则因二人溪水位暴涨，积水80公分，紧急封闭。记者徐俊学报道。
3: 网络流传影片，高雄市仁武区水管路淹水，汪洋中有一辆小客车几乎灭顶，担心车上人员安全。仁武警分局仁美派出所所长曾启志表示，车上3人已在凌晨3点多平安救出。
4: 经了解，是小客车驾驶黄姓女子、承载母亲及儿子等3人行经该路段时，车辆抛锚。警消到场时，现场水势已约半个轮胎高，现场无人受伤。协助3人脱困再返家。
3: 另外，在冈山区兴隆街一处农舍，6人受困，清晨5点多由消防人员协助接驳送往附近友人家安置。上午8点多，鹿竹区永华路一名17岁受困少年也平安获救。台28线15.6公里接近国道3号田寮交流道附近的月球路段紧急封闭。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高雄公务段陈克杰段长说：
5: 24小时雨量达400毫米以上。造成二人溪水位暴涨，至县道139崇德桥附近溢流到我们台28这个路段，造成该路段最深处水位达80公分左右。目前本段持续进驻人力进行守势。
3: 公务段人员等与事间歇水位消退后，是现况在开放通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受到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封面接近以及增强的西南风影响，台南市整夜雷雨不断，多个区域出现积淹水，铁路交通受阻，龙旗182道路边坡滑落，造成电杆倒塌。记者魏金妮报道。
6: 整夜雷雨不断，路面沉河，台南仁德、永康及南区等多个区域都出现了积淹水的状况。市府凌晨紧急宣布全市停班停课。市长黄伟哲一早前往北门区芦竹沟抽水站勘查抽水站运作情形跟周边积淹水的状况，了解第一线防汛情形。他说：
7: 12点多的时候，因为中央气象署特别提醒，因为他发布最新一报的这个。这雨量预测，那台南市多个地区已经达到了这个停班停课的标准，所以我们想说，如果多个地区，那干脆就全部台南市都放假了，放台风假，让民众可以一方面整理家园，一方面避免这个在台风天或在强降雨的时候去冒险来上班课。
6: 大雨也影响交通，国道1号仁德交流道周边积淹水，就连铁路一度也因为台南路段有积水，中州到冈山间的行车受阻。龙旗在6小时内累积降雨超过了200毫米，造成182线20公里处出现严重崩毁，台电电杆倒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已经超过100万吨，预估满水量为420万吨。林保署推估最快下午将达到红色警戒标准，相关。

0: 的防灾单位严阵以待。记者张涵报道。
1: 学生将要那些有需要用的都用起来。
2: 凤林镇森荣里居民将撤离到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中山堂，里长谢玉珍提醒长者做好撤离准备。林保署根据气象署雨量预测，24号上午8点发布堰塞湖黄色警戒，预计最快25号下午可能达到24小时累计降雨量红色警戒标准。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说，
3: 累计雨量超过54mm 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会蓄满溢流，定量雨量资料来判断它已经超过这72.5啊。
2: 校友凤林、万荣两乡镇预防性撤离保全户69户183人。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说，分别依清、收容、垂直撤离等方式执行撤离作业。
4: 会依照依清、收容跟还有垂直撤离的部分来进行他们相关的一个疏散撤离的作业。
2: 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2级开设，并在万荣国中设立救灾前进指挥站。秘书长饶中指示，红色警戒之前务求做好灾防人力警力配置。
5: 底下呢，东边山西到西边到零点，你们要做好人力的配置，哦，警力的配置。变红色警戒的时候，哦，就要整个清，哦，撤离。
2: 请问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为了持续发展无人载具，行政院会通过相关草案，预计经费上限新台币2100亿元，要逐年筹获滨海坚贞型与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等。立法院会今天处理报告事项时，台湾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提议暂缓列案，并挟人数优势表决通过，此案无法复委审查。国道一号北上42.6公里林口 B 出口路段，上午发生多车追撞事故，共有约30人受伤，当中14人送医，且因一度占用5线车道，造成超过10公里的回堵。事故原因现正由国道警方调查当中。记者静杰报道。
6: 桃园市消防局上午6点43分获报，龟山区国道一号北上42.6公里路段发生3部大小货车、1部游览车和5辆自小客车，总共9部车辆的追撞车祸，共有约30人受伤。先后出动第一大队、平顶等3个分队20车37人前往救援。到场后启动大量伤病患机制检伤后，消防局后送8位受伤民众到林口长庚医院，另外机场巴士则接送6人到卫福部桃园医院救治。而这14人当中有4人伤势较为严重。
7: 3队接获派遣后，立即派遣救护车及救灾器材车至现场救援。目前患者已经顺利脱困，并将其送医前往治疗。
6: 国道警方表示，事故发生当时正下着大雨，路面湿滑，一度占用5线车道，回堵的车阵超过10公里，也对尖峰时段的交通造成影响。据了解，这起事故涉及的9部车辆驾驶经警方酒测都没有涉及酒驾，至于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国道警方进一步鉴定调查。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台北市警局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宋瑞宝从特勤工作转战交通执法，凭着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取缔多起酒驾案件，为民众的安全把关，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8: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9: 台北市警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宋瑞宝小队长从警经历长达37年，长期参与重要长官安全维护的特勤工作。小队长表示，特勤工作和一般勤务最大的不同在于只有0分与100分的差别，因为维安工作没有重来的机会，任何细节都不能疏忽。
10: 因为基本上的这个特勤勤务的话，它其实只有100分跟0分，这个基本上的话，这个特勤的话是不能够出错任何的状况。
9: 转任交通工作后，宋小队长在查缉酒驾方面能力特别强。在5年来，宋小队长累计取缔酒驾超过320件。他表示，因为自己是布农族，小的时候就常常在打猎，他把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运用在酒驾查缉上。
10: 像下雨天的话，其实那个人哦，他明明就是穿着雨衣，然后全身都包装，然后戴前罩式的这个安全帽，然后又戴口罩，然后穿着雨衣，但是呢，我就会特

0: 微的去留意哈啊，他这个耳朵有的时候或者是脖子或者是他的手哎红红的就会感觉到，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他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很怪异，所以我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去拦查，进而去查获。
1: 除了警察工作，

0: 生命。不管是特勤工作、群众事件勤务、查缉酒驾以及社会公益的回馈，宋小队长都充分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今年的模范警察，实至名归。请广记者王永聪、张景义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18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外线车道有烂泥巴散落，另外在外线车道也有砂石车停放，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多速缓，车速在6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稍早在台15线南下 72.6 公里西滨路一段105巷口的路面坑洞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卖压涌现，早盘下跌超过1000点，贯破45000点，失守月线。联发科一度跌停，是主要全指股的重灾区。目前加权指数下跌1489点，来到44802点。记者吴英妮报道。
2: 由于美国核心通膨创高，以及美股科技股估值修正，台股开低走低，开盘下跌66点，以46188点开出，随后半小时内崩跌700点，盘中更是跌幅加倍，回测月线支撑。台积电、鸿海下跌约2%，联发科下跌超过9%，打击最大。台达电、股王信华都下跌超过8%。盘面仅存的抗跌指标是 ABF 再版族群。分析师陈奎仁说：“
3: 昨天的美股。”为什么会突然在9:30的时候开盘急杀？凶手就是他害的苹果，因为苹果说扛不住了，调涨 MacBook 跟 iPad 售价，苹果的 iPhone 没有调涨，这些压力已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了，所以股价崩6%。目前市场上面在关注的重点是记忆体跟储存的成本持续提升。
2: 分析师指出，由于台股在5、6月短线大涨，乖离过高，在外资期货高额空单的压制下，一遇到美股波动与高通膨利空，内资融资户与多头部位便产生预防性弃守。加上央行时隔4年宣布减发364天期存单，也形同为市场降温。但制造业5月份营收连续27个月增长，基本面并未看坏。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南投凯凯遭虐死案，社工陈尚杰涉过失致死遭诉，台北地院今年4月间判刑2年，伪造文书部分判处无罪，北检已提起上诉。此外，台北地检署查出文山居服中心林姓访视员曾透露，访视时没有看到凯凯头上有淤青的痕迹，与陈尚杰记载的访视记录内容并不相同，且林姓女子疑似有伪造访视时间的问题，已依伪造文书等罪函送北检侦办。新北市一名工程行老板因拒绝酒测被裁罚，另外还累积多笔欠税都迟迟未缴，执行署寄出查封土地手段，事后因卖出土地无法办理过户，这名老板才赶紧将所有欠款28万多元一次缴清。记者吕明宗报道。
4: 新北市这名年约30岁的工程行老板，前年6月间深夜疑似酒驾被拦查，因拒绝酒测被裁罚了18万元，另外还有多笔罚单、规费及税款等共28万多元没有缴纳，相关机关陆续移送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由于银行存款只有扣到2000多块，执行官发现他名下在林口有一块500多坪的土地资产，因此嘱托地政机关加以查封。原本工程行老板不以为意，直到土地无法买卖才赶紧处理欠款。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永文说，
5: 义务人已将其名下土地出售，于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时，始发现无法办理过户，经查询全部欠款金额，于6日后视土地买卖价金履约专户汇出款项缴清全部欠款。新北分署随后发函地政机关涂销查封登记。
4: 新北分署强调，民众如果

0: 被财阀移送执行，务必主动缴纳或办理分期，否则将可能面临资产被查封甚至被管收的命运。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在台州赫赫有名的家政派遣公司却被移民署台中市专勤队发现，这些家政工都是印尼籍非法外来人口，负责人陈姓夫妻档提起公诉，涉案外国人全数强制驱逐出境。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移民署台中专勤队调查，陈姓夫妻主打避免日本家政妇，认真勤奋，家事样样精通，家庭小精灵到宅服务，很快在台中市高级住宅区打响名号。
3: 来，有没有关系？
4: 来，是不是逃跑的？
5: 所以到的时候都是你联系还是老板娘联系？都是用你的LINE联系。
2: 专勤队许俊祥副队长表示，集合彰化县云林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一举查获非法工作的失联移工逾期停留外侨以及非法中介及雇主共计33人。
6: 陈姓夫妻共组的印尼家政派工非法中介集团，全案近日侦查终结，台中地检对陈姓夫妻提起公诉，雇主及非法工作的外国人皆函送台中市政府裁处，涉案的外国人已全数强制驱逐出国并管制禁止入国。
2: 专案小组初估，陈姓夫妻两年间犯罪所得高达350万多元，代步车辆还换成百万名车。反观所谓的家庭小精灵，虽然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但自知身份是非法，只好敢怒不敢言。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许多民众喜欢拿着机票或门票打卡发布在社群平台上，却可能被黄牛盯上。数发布提醒，票券条码含有重要个资，拍照时务必要完全遮蔽，以免遭到窃取。记者吴依妮报道。
7: 数发部自然署综合规划组组长李东仪表示，机票上的条码隐藏了旅客的定位代号、完整姓名拼音、航班行程、座位号码等资讯，有心人士窃取后可能会恶意跟踪骚扰，或直接登入航空公司网站篡改行程。而演唱会门票条码更能够被复制转售，有机会导致原买家失去入场资格，甚至涉入黄牛票案件。
8: QR Code 是所谓的二维条码，那里面因为它多了一个次方，所以它资料会更完整、更多、更丰富。它的设计因为是一个便利性，它有可能让你在拍的时候有歪斜、反光或者远近距离大小不一的状况。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不死之身，其实就是说它的容错能力很强，所以部分性的遮蔽破坏其实没有办法达成效果。
7: 自然署提醒，不论是利用相片编辑软体的色块、马赛克或荧光笔涂改条码，都还是可能被破解还原，因此尽量不要上网或视讯分享票券照片，必要时切记使用实体物品完全遮蔽，而使用完毕的票券也建议彻底撕毁再丢垃圾桶，以免各自外流。请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7月1号起，卫福部大幅调高育龄家庭孕产期的检验补助金额，新生儿公费筛检扩增至22项。记者尤若纯报道。
9: 0到18岁国家一起养，卫福部长石存良表示，政府不只要催生减负担，更希望孩子健康，所以7月1号起将扩大新生儿筛检项目至22项，产前遗传诊断、血液细胞遗传学检验都将加码补助。
10: 遗传咨询把过去那么一个个案补助5000，我们要把它提高到7000。那么我们对于这个血液细胞遗传的检验，那么过去是补助1500，我们这次把它提高到3500。那么更重要的是新生儿的筛检，过去呢补助200块，从7月1号开始，我们全面提升到750元的全面额度，家长呢不需要再额外的负担这个检验。
9: 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SMA 是婴儿死亡率最高的遗传疾病之一，多数在2岁前夭折。政府考量国人带婴率还有疾病严重的程度高，所以新生儿公费筛检也首度纳入 SMA 筛检，成为亚洲第一个纳入公费筛检的国家。再搭配健保给付的一剂药价4900万的 SMA 治疗药物，盼能在宝宝出生满48小时筛检，及时在发病初期治疗，避免病况恶化。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医师提醒，长期高血糖会导致血管硬化，水分摄取不足则会造成血液粘稠，增加中风风险。记者陈依林报道。
11: 驻诊在大甲里综合医院的台中荣总心脏内科主治医师黄奇耀指出，患者日前因急性心肌梗塞在外院治疗后出院，却因胆固醇偏高罹患糖尿病

0: 却没有严格控制血糖、血脂与血压，再度发生心肌梗塞。所幸急诊医师警觉性高，立即联系心脏科进行心导管，救回一命。
1: 因为患者他很久以前他有心血管的问题过，所以在血糖没有控制好之下，往往容易再发生这个我们说复发的这个心肌梗塞。
0: 黄启耀医师表示，临床统计糖尿病患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一般人高出2到4倍，长期高血糖会造成血管硬化、斑块堆积，增加血管阻塞的风险。另外，天气炎热，若水分摄取不足，血液会变得浓稠，加上进出冷气房温差大，促使血管快速收缩，血压升高，更容易诱发心肌梗塞或脑中风。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捷运三莺线将于6月30号正式通车，并开放试营运免费搭乘2个月。记者刘威报道。
3: 捷运三莺线是新北市第一条自办中运量捷运，历时7年多新建，完成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之后，取得交通部核准营运许可，再替新北市迎来新一条捷运路线。市长侯友宜指出，三莺线从6月30号正式通车，当天下午开始正式营运，并开放2个月免费试乘，将搜集民众意见，持续优化相关设施还有服务。
4: 我们确定在6月30号正式通车，然后在通车期间有2个月的免费搭乘。
3: 捷运局提到，本次列车还有机电系统优化59项设计，包含全国首创列车导入车前影像辨识、车内增设紧急停车钮及10国语言自动售票界面等，打造国际级的友善乘车环境。此外，因应三莺线通车之后迎来人潮，捷运警察队长廖国安也表示，捷警队将于6月29号成立三莺捷运分队，专责三莺线捷运站体、月台以及车内巡逻还有守望，机动处理各类突发事件。未来也会加深与辖内分局还有捷运公司区域联防，强化紧急应变效能。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观光署在宜兰壮维沙丘生态园区打造海废转身创新环境教育站，记者罗嘉慧报道。
5: 为了落实资源永续，各界透过公司协力，把大溪渔港搜集的海洋废弃物转化为循环板材，在壮维沙丘生态园区设置艺术休憩座椅，展现海废变资源的具体成果。更以童诗海洋乐园为核心，举办创新环境教育展。东北角及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副处长江淑君说，
6: 把这个海洋废弃物能够打造成座椅，那摆放在我们的壮维沙丘园区，可以让游客来做休憩使用。那包括还有这次非常生动的展览，那为期半年，那希望可以把这个环保永续的理念可以传达给更多的游客，那大家一起来支持，可以转化成永续的行动。
5: 东北角风管处表示，壮维沙丘园区拥有观赏龟山岛的绝佳视野，园内建筑更与自然沙丘地景完美融合，邀请大家暑假期间前来探访这座结合环境教育与度假休憩的热门景点，在体验创新展览的同时，也能顺游周边大福观海平台与永正滨海驿站，感受宜兰海岸丰富的生态魅力与永续行动的价值。金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一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望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湖口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88.2公里过竹林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稍早在30.8公里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的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段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东向22.7公里松竹前中内线车道以及路间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2: 慢慢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今天来到了2026年6月26号礼拜五，今天好一样上班路上或者是昨天回家路上，你有遇上大雨吗？其实我昨天本来接近下班时候，至少在靠近下午的时刻呢，发现所在的地区好像附近的雨势已经停了，所以完全是放松戒心，我真的以为不会再下雨了，然后没想到跟朋友吃完晚餐之后一出来呢，发现外面倾盆大雨。就知道好，其实受到了台风的北上影响，或者是再加上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影响，其实各地的降雨情形还是没有办法好这么快的结束。所以同样提醒朋友，外出一定要记得多加留心，自身安全。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喽。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18公里，过了内湖，在外线车道后有烂泥巴散落，而且现场有砂石车停放。那根据现场的听众朋友加上现场的 CCTV 看起来提醒呢，现在好这边的烂泥巴还有后续清除作业占用了内侧的两线车道，所以导致目前国一南下严重拥塞回堵，南下从内湖到圆山几乎车速都只有30公里左右，麻烦朋友考虑先行改道。另外在省道台74线东向22.7公里靠近松竹，中内线车道还有路肩还有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方现在也是排队回堵当中。国道3号往北是88.2公里，过了竹林，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还有国三北上50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路肩的事故，目前在外线车道等待拖吊救援。

0: 这首歌曲 Karen CC 的歌声 My Love。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胡馨瑜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馨瑜午安您好。
5: 主持人乐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有阵雨，气温26度，能见度6000公尺。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台东花莲、离岛金门澎湖也是有雨的天气，气温26到29度。马祖南北干机场、都营石青气温25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只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并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机床垫。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馨瑜，拜拜。
5: 拜拜。

非常感谢心语提醒。刚刚有说到松山机场今天目前的航班动态呢，都是正常起降，好，您可以放心多多利用。不过要出门搭飞机的话呢，要多加留心好天气变化咯。今天一样持续受到了锋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后，早上的雨势呢都非常非常明显。那预估到了周五过后，现在开始整体的降雨强度应该会比较缓和一点点后，但是呢在西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或者是豪雨发生几率。那东半部地区会持续受到锋面影响，雨势反而会增强，并且有大雨发生几率，尤其华东地区朋友记得多加留心短延时豪雨哦。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先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行情哦。目前呢，这个加权指数下跌1627.33点，来到44627.93点，成交金额为1,0053.46亿。上柜指数下跌22.97点，来到416.87点，成交金额为2,404.91亿。雅股日经指数下跌3503.52点，来到68862.83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756.67点，来到8173.6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432.42点，来到22644.49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87.98点，来到4032.30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请大家帮帮忙哦！目前呢，刚收到最新的消息，有一位穆万平女士哦，在这个礼拜一6月22号早上，从这个大雅区的家中外出拿药的时候呢，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哦。那呢，她的整个这个身体的特征哦，体型的大概是在身高是155公分，然后稍微有点驼背，那中等身材，头发呢是紫红色的短头发，那身上穿着的是红色的长袖上衣，还有黄色。色底棕色格纹长裤，背着一个黑色的包包，年纪呢大约是看起来应该是目前实际是76岁，那有可能看起来是60-70岁的样子哦。所以如果你有看到这个特征，这个上述这些装束的一个那个女士的话，就是一个比较年纪比较大的小姐。比较大的女士的话，都可以打电话呢，告诉我们，电话是04-2251-1911，那也可以直接拨110哦，帮协助报警，希望呢可以协助她家人早日可以找到她。好，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98公里处，有一些散落物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呢，过了这个新竹系统之后，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这边都是车流的瓶颈点，真的不好走呢。那呢，在持续南下哦，南下国道一号的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竹北，然后到新竹系统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请您呢一定要小心的慢行。那持续在往南下丰原路段也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北上路段整体车流量还不错，南下的话则是在茄东路段这边呢车多比较拥塞一点。那呢，持续在南下，在269.4公里处的古坑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机车停放在这里。省道部分，台三线呢北上在134.9公里处的苗栗大湖路段，因为呢北上的路段呢路数倾倒了，占用了全部的车道，目前呢只有南下车道可以通行，也是采双向通行，都还在抢修当中。那省道台76线呢，这个汉堡草屯段，从这个福兴到草屯路段，还有这个全线车道哦，所有的内外侧车道呢，都在进行这个垃圾捡拾，还有路洞这个坑洞修补作业。所以，请您行经台76线双向的路段哦，看到这些施工人员或施工车辆的时候，都一定要减速慢行，并绕过去。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这个石冈区的冈线巷2.1公里处呢有摊方哦，目前呢也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还有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22.7公里处靠近松竹交流道的中间及内侧车道，还有外侧的路间哦，这边有发生3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的车流有明显的多。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这个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还有在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了复兴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三民路呢，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后的外侧车道呢，有交通管制哦，还有这个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呢，这些施工点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来提醒您呢，要小心留意了。那呢，目前呢，这个天气状况啊，还是非常的不稳定，所以都请您出门的时候要准备好保暖，然后呢要携带雨具，最后一定是上车的话要打开你的车灯哦，并且呢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

慢行。以上如果需要任何的路况更新或补充的话，都请你打电话给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回声乐团和凤小月合作的这一首《你想要的一切》。

这一首歌是回声乐团跟凤小岳的《你想要的一切》。那目前呢，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哦，一样。

是在这个新竹系统过后一路到这个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从这个1968路网图上的监视器来看，这边的雨势哦非常的大，所以大家也都很有默契的打到阿金啊，所以呢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只要平安就好。那呢国道一号的南下则是从湖口一路到这个新竹系统路段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在丰原路段从指标的167到169公里处呢，这边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国道三号的话北上整体路况都还不错，那国道三号也是南下从新竹系统一路到茄东交流道呢，这边都是车多速缓。还有在南下的 269.4 公里处的古坑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台机车停放在这里。省道台三线北上在 134.9 公里处的苗栗县大湖路段，这边呢有路树倾倒占用了整个北上的路车道哦，所以目前南下车道呢是双线通行的，那呢也在持续的抢修当中。那另外一处还有地方呢也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哦，这是位在台中市的石冈区，目前呢在这个冈仙巷的 2.1 公里处发生坍方，所以这边呢也是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再小心了，这个行经山区哦，都要特别在留意这个自身的安全。省道台61线双向在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在 130.8 到 163.5 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都正在进行这个道路的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哦，所以全部的车道呢可能都会有这个施工车或施工人员的这个移动进行这个短暂性的修复，都请您呢这个下大雨期间呢很不容易啊，所以呢请您经过的时候也特别在留意了哦，如果碰到这个施工人员车辆的话绕道，然后还要记得减速。最后提醒您哦，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这个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送上王心凌的人间遇见，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1:30的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案，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起诉判刑。检方获报追查发现，文山居托中心林姓社工未按规定时间访视，却造假相关报告。今天依伪造文书罪嫌，将这名社工也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顾，透过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盟诚信社工交由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的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保姆姐妹一二审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8年，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罪判刑了2年。案发之后，社会局调阅资料发现，文山居托中心的林姓社工疑似未按照时间规定访视儿童，事后却伪造访视报告，因而报警检方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5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时间，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的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错误谎言，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3: 本署检察官侦办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告发林姓被告涉嫌伪造文书案件，检察官依刑法业务文书登载不实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2: 这是本案被起诉的第2位社工。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一名中姓男子承租于新北市永和区某社区大楼，假借休闲竞技名义，实则经营德州扑克赌场。案经永和警分局埋伏侦办，逮捕中姓男子等16人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接获情资，辖内某社区大楼1楼一间德州扑克赌场假借休闲竞技名义开店，实则却在脸书社群私下招揽生意，提供不特定人士聚集赌博。该店人流出入复杂，而且直至深夜还会有喧哗声扰民清梦。专案小组深入追查，确认犯罪事实，动员30名警力执行搜索行动，当场查获中姓赌场负责人、6名工作人员以及赌客9人。侦查队长赖阳任说，
5: 当场查获负责人、中姓男子、工作人员及赌客共16人，查扣赌资新台币12万3000余元。全案询后，依刑法赌博罪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4: 据了解，中姓男子以1个月7万元租下位在永和的这间金店面，向赌客收取3400元报名费，店家抽其中400元，再利用赌局输赢分配赌金。永和警分局强调，任何形式的非法赌博行为，无论包装为竞技活动、协会交流或是私人聚会，都属于警方重点查缉对象，以净化社会治安，维护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至28号在台北车站登场，集结全台部落特色料理、工艺及乐舞展演，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由交通部观光署携手5大部会共同推广，向国内外旅客展现台湾部落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6: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开幕表示，台湾观光正值转型关键期，2026年来台旅客所望达930万到940万人次。他指出，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与永续文化是台湾最具特色的观光品牌，并强调每个台湾人都应认识自己的土地，而深入部落就是认识台湾的第一步。
7: 我认为每一个台湾人要认识自己的土地，我们才能够对未来更有信心。而认识土地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能够深入部落，认识这些千年百年的传统跟文化，让它可以继续延续向下扎根，同时也能够透过我们国人具体的消费，让部落的产业得以延续。
6: 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1连3天在台北车站登场，以原味慢旅为主题，规划部落餐桌、乐舞展演、公益 DIY、 市集与7大国家公园风景区游程体验等30场活动，邀请民众在暑假期间走进部落，感受原民文化的魅力。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已有超大豪雨发生，今天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其中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义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2: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3: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4: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3: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3: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5: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现在在中部地区的国道一号北上呢，从新竹系统一路到竹北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尤其是在新竹路段呢，时速更是低于20公里哦，比较辛苦一些。那南下部分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这个湖口服务区，还有到竹北新竹一路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速缓。南下的丰原路段也是车流量比较大。此外呢，在南下过了云林系统一路到大林路段呢，这边时速也是卡板哦。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从这个新竹系统南下到茄东的交流道路段，这边呢也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此外呢，这个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其他的路段看起来都还不错哦。那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的表现也很好，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242.8公里处的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散落物掉落。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22.7公里处呢，靠近松竹交流道的中间及内侧，还有外侧路间的这个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呢，都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还有在省道台3线北上的134.9公里处，苗栗的大湖路段。这边呢，北上车道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被全部占用了，目前只有南下车道双向通行，还在持续抢修当中，请你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小心。那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哦，也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

0: 行哦，这是位在台中市的石冈区，在冈县乡的 2.1 公里处有摊方。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呢这边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一些的。那也提醒您哦，如果经过这些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或者是一些事故点，或者是施工点，都特别留意小心，因为呢，这连日大雨下来哦，所以很多地方都有一些积水，甚至呢视线也都看不清楚，所以呢一定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并且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车距。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好，目前呢台股的中场哦，加权指数下跌了1683.50点，收在44571.76点，成交金额为1兆5498.28亿，跌幅是3.64%。上柜指数下跌24.58点，收在415.26点，成交金额为2637.73亿，跌幅是5.59%。雅股日经指数下跌3248.88点，来到69,117.47点，韩国综合指数下跌621.99点，来到8308.3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71.80点，来到22705.11点，上海综合指数下跌63.16点，来到4057.12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这个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过后，一路到竹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甚至还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那目前这边的天气呢，也比较不好，包括这个天色很昏暗之外，雨势也是非常的大，相信这个能见度也是有受到影响。在这边呢，停开车等候的驾驶们呢，都是辛苦您了。没关系，我们慢慢来哦，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的慢行都可以平安的抵达目的地。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湖口一路到这个竹北，还有到新竹系统，沿途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的丰原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此外呢，还有在南下的云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林之前哦，从这个指标245到248公里处呢，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时速呢大概是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整体路况都不错，那呢提醒您哦，在省道部分还有在省道台61线北上的 224.5 公里处麦寮交流道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掉落纸箱。那呢省道台61线持续在北上的 242.8 公里处口湖交流道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散落物掉落。省道台三线呢，北上在 134.9 公里处的苗栗大湖路段，因为这个路树倾倒占用了北上全部的车道，所以目前是调拨南下车道采双线通行。那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这个石冈区的冈仙巷哦，在 2.1 公里处呢有发生塌方，这边呢也是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一起来听 Back Number 的世田谷爱情故事。

这首歌是 Black Number 的《世田谷爱情故事》。那呢，提醒您刚收到最新消息，在台三线的北上路段哦，143.5公里处哦，在苗栗县的卓兰镇这个鲤鱼潭路段呢，因为这个边坡、有土石坍方，所以也是北上的车道呢都是占用的。目前只有南下线的车道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因此呢，这边呢目前呢车流量也是受到了影响。那台三线另外一个地方呢，一个是在北上的134.9公里处，也是在苗栗的大湖路段，这边呢则是路数倾倒哦，也是北上线的全部车道占用了。那南下线呢也是占用这个调拨对象一个车道双线通行，所以这两个路段呢都会比较辛苦一些，请您经过的时候都多加小心留意。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242.8公里处，口湖交流道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散落物掉落。持续往北，在224.5公里处的麦寮路段，这边呢，内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在这里。国道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新竹系统之后，一路到竹北路段都是车多速缓，南下则是从湖口路段一路持续到新竹系统，整条路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走走停停卡不好行哦。那持续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在丰原路段从指标166公里到169公里，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那在持续往南哦，在云林系统过后，这边呢从这个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也是另外一个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都请您呢为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另外呢，邀请计程车司机帮帮忙哦，今天呢在这个昨天的6月25号是昨天哦，昨天下午4点半的时候，有一位林女士哦，林小姐，然后她搭乘这个计程车，从这个台中的星光三月百货公司到这个台中的合作国小，那遗失了这个黑色的小皮夹，那里面有她的证件哦，所以有特别请您呢，如果有发现这个在这个时间点，然后有这一趟车程的司机先生呢，都请

特报警哦，提供这个黑色的小皮夹内有证件，那你也可以直接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4-2251-1911。好，请打电话告诉我们哦，这样子呢，希望他可以赶快寻回他的失物。那现在准备一起来听严艺阁的《从未走远》，让我们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两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再见。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南下18公里过内湖的中线有砂石车停放，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莺都是车多，车速不到50公里。北上50.4公里过三莺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0.6公里泰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抛锚；台3线北上143.5公里过酸干湖，全线有边坡坍方的情形，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224.5公里在麦寮前，内线和外线之间掉落纸箱，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将阿明去也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遮校长兼弄将。
1: 什么校长兼弄将？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莫叫是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呀、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不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今嘛我就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处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你现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

明天晚上呢是6月27号哦，也是这个金曲奖颁奖典礼的时间。你已经想好要支持哪一位歌手了吗？那你喜欢的歌手他这次有入围吗？我们一起来这个抱个佛脚，还是我们了解一下这个金曲奖颁奖典礼这一次的重点哦。包括呢这一次呢蔡依林呢是19年哦力判第二次封后，她推出了这个第15张专辑 Pleasure， 以这个七宗罪作为主轴，深入探讨了欲望的多重的面向，也传达了这个欲望不是原罪的核心观点。那这座专辑呢一举入围了9项大奖，包括了这个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演唱录音专辑奖，还有 Pleasure 呢本身入围了年度歌曲奖， DIY 作品呢则是入围了最佳编曲人奖， Pleasure 和 Fish Love 入围最佳 MV 奖，并且和陈星汉共同入围了最佳专辑制作人奖。那这次角逐歌后的名单还包括了洪佩瑜、陈娴静、彭佳慧，那还有刘爱丽跟单依纯哦。所以呢真的呢很都是我们觉得非常棒的女歌手，也希望呢他们在上面厮杀，但是我们都得到更多好听的音乐作品。在男歌手的部分呢则是入围的有张震岳、周汤豪、卢广仲、高咪 B、 裘德，那呢都是不一样的这个风格，还有呢资深跟新时代的音乐人哦。所以呢真的非常的难预测说到底哪一个人哦会是这个得奖哦。那呢周汤豪呢从2010年出道哦，有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包括这个帅到分手、 Turn Up、 爱上你、算我贱和骂醒我等等哦，大家呢也都非常的耳熟能详。那张震岳呢曾以这个北上列车专辑、我是海雅古墓以及单曲给自己的歌都拿下金曲，那也希望呢可以力拼人生第一座的金曲歌王宝座。卢广仲呢也是多次获得金曲哦，那也还是没有得过金曲歌王宝座，所以呢也是很期待他的表现。那新生代歌手呢高咪 B 于2023年夺下了大嘻哈时代二的亚军，崭露头角，那首度入围金曲奖就角逐了歌王的宝座。来自中国大陆的歌手裘德过去就以专辑颁奖的时候我要缺席、最后的水族馆、裘德等入围歌王，那这次呢离开银色荒原是他第4度角逐歌王宝座了，所以也是说呢每次出专辑都深受评审的肯定，那也希望他可以抱回大奖。那如果呢这些歌手呢不管是新生代还是其他比较资深的歌手呢，您都是没有特别的这个追星的话呢，其实看看金曲奖的表演也是很不错的。那包括这一次金曲奖舞台上的演出有莫文蔚，然后还有这个田馥甄，以及呢这个日本人气乐团杨文学首次登上金曲奖表演，以及呢最近的女神孙淑媚也是呢以表演嘉宾的身份登上金曲奖的舞台。那谁是主持人呢？这一次主持人呢将由这个阿令首度担纲哦。那呢虽然他参与了很多金曲盛会，但是这一次是他担纲主持人。那呢这次呢也是星光大道则是由陈明珠第5度接下主持棒，携手暌违5年回归的谷谷吕思维共同主持哦。听到阿令要主持这个金曲奖就觉得很期待哦，因为记得跨年的时候他这个锵锵的表现真的是蛮可爱的，所以相信呢他对这个金曲的这个认识度还有熟悉，加上本身自己是歌手的身份，相信呢这个金曲奖一定是更丰富的内容。好的，目前我们持续关心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1号北上的新竹系统过后一路到竹北路段，那呢还有在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则是在过了竹北之后一路到新竹系统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还有在南下的云林系统过后一路到大林路段，这边呢也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3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4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6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卡数拢是袂歹诶。唔过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这个天气不。

好的时候，雨势比较大的时候，能见度不佳，都请您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记得打开您的车灯。那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 242.8 公里处的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持续在往北 224.5 公里处麦寮交流道路段呢，这边内侧跟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三线部分，刚才有提到哦，北上的 143.5 公里苗栗的卓兰镇鲤鱼潭路段呢，因为边坡的土石塌方，整个北上车道呢就是已经被堵住了，目前只有南下车道采单线双向通行，还在抢修当中。那另外一个地点呢，在北上的 134.9 已经接获到好消息，可以正常的通行了，这是在苗栗县的大湖路段哦，刚才是受到这个路树倾倒占用北上的车道，目前呢，全部的车道都可以正常顺利的通过。提醒您，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台中市的石冈区哦，目前呢，在冈县巷的 2.1 处公里处呢，这边有摊方，也是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补充一个消息，是在国道三号的南下134公里的西湖服务区，这边的停车场已经额满了，所以呢，都请您哦，可以到其他的服务区休息哦。好，我们来听明天金曲奖主持人阿令的歌，叫做《拿走了什么》。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继续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道路有施工，还有呢，这个在三民路往公园路的方向，过了育才北路之后的外侧道路呢，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那这边呢，目前也有交通的管制，以及呢，在这个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这边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但是呢，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此外呢，在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了复兴路之后，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机具或者是施工点，都特别再多加小心慢行。国道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过后，一路到这个湖口服务区还有湖口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南下部分呢，则是从这个湖口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到这个竹北和新竹系统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哦，这边呢都一直持续在下雨，也请您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打开车距按那架快勤测逃警的路哦。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整体车速拢袂歹，那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34公里处，西湖服务区的停车场已经满了。省道部分，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42.8公里处，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散落物。那持续北上224.5公里处的麦寮交流道路段，这边内外侧车道都有纸箱掉落在这里。那省道台61线双向在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以及130.8到163.5公里处的这个大甲到龙井路段，今天呢都全部车道进行这个巡查及坑洞修补作业，这个工程啊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省道台3线北上在143.5公里处的苗栗卓兰镇鲤鱼潭路段呢，这个北上全部的车道受到土石坍方的影响，目前只有南下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了。还有在台中市区的石冈区哦，在这个冈县乡的2.1公里处有坍方，那这个地方呢也是因此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行经这些路段啊，虽然土石坍方也有可能哦，还是会持续受到影响哦，所以请您可以的话先避免前往这些地方哦，前往这个溪水暴涨啊，或是前往山区，都请这个雨势比较趋缓之后再进入山里面。那如果真的要经过的话，都一定要特别再留意小心了，那呢也记得要拉长雨

0: 前车的安全车距。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查理卡等位候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1: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真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2: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兜去接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嘛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哈、啊？啊，私讯你是要创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2: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1: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阿伊告传。
2: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1: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2: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要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3: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这一首歌是姑姑吕思伟的你是我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哦，还有南下双向，在这个新竹系统到湖口路段的双向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时速呢都是落在这个20到30公里之间，行走这边的驾驶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哦。还有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134公里处的西湖服务区停车场呢已经额满了，请您呢可以去其他的服务区稍作休息。省道部分，台三线北上的143.5公里处，苗栗县的卓兰镇鲤鱼潭路段哦，因为边坡土石塌方占用了整个北上车道，目前呢南下车道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一起来听 Twice 的 More More。 那呢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2:30的中台湾新闻。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暴雨狂炸，屏南地区灾情不断，包括南州、林边、东港、加东等乡泡在水中。屏东县长周春米前往勘查灾情，他表示潮州路寮桥会先以钢便桥让乡亲方便通行，另外住户淹水救助从简从速办理，尽快协助乡亲重建。宋林的报道。
2: 豪雨轰炸屏东屏南地区，包括了南州、林边、东港、加东等乡，凌晨开始积水，水势漫进屋内。根据屏东县消防局资料，大都是年纪大的长者以及独居老人请求救援，统计撤离803位民众，收容155位，现今还有385户停电当中。土石流其大规模崩塌，红色警戒总计32条。屏东县长周春米今天集中在屏南地区视察，包括因为这次灾害断裂的潮州镇路寮桥。
3: 排水的工程改善，那中央也已经核定经费，那现在有出现这个突发的状况，县府这边会来做应急的工程，先做钢便桥、钢筋的便桥，让我们的居民乡亲的通行不会受到影响。那后续还会有一个完善的一个路寮排水，包括这个桥梁的改善，经中央核定，那已经在设计发包了。
2: 这两天有不少民众的爱车泡在水中，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开放国三高架桥北上路段给林边地区的民众紧急避难停车。另外，东流县交通船7:40过后停航，盐埔县全日停航。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高雄市长陈其迈上午则是主持了灾害应变中心会议，会后表示目前高雄市大部分的积淹水都已经消退，会请相关单位立刻加强清消工作，确保环境安全。随后也前往视察旗山、茄定、湖内、仁武和大寮区的排水情形，并与教育局长吴立森分别前往西周国小、中潭国小、吉阳国小及美浓国小等学校实地勘灾，了解校园积淹水情形及复原的需求，只是教育局全力协助加速校园环境清理及设施的复原。高雄市山林区一名妇人清理圳沟不慎失足落水，被湍急的水流冲走，警消紧急救援，一个钟头后在下游1公里处寻获，仍不幸身亡。
4: 高雄市消防局25号傍晚5:21接获报案，山林区上坪里南河巷附近有民众跌落圳沟，被水流冲走，立即出动4车7人1艇前往抢救，空拍机沿线搜寻，警方也到场协助相关救援及交通安全维护工作。高雄市警局旗山分局山林分驻所所长方启明说，
5: 一名70余岁的妇人跟着先生到农田里工作，当时下着大雨，妇人正清理农田旁的小水沟，过程中不慎跌入旁边的大排水沟，被水冲走。警方获报后，跟消防人员立即展开搜寻。大约1小时后，在大排下游约1公里处发现妇人，当时已明显死亡。
4: 旗山警分局提醒，超大豪雨来袭，民众尽量避免外出，在圳沟溪流及排水设施周边作业时，应特别注意自身安全，避免发生意外。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大雨在台南南化山区造成灾害，道路受阻，民众受困。台南市警局预警分局员警协助守护山区民众安全。魏金妮的报道。
6: 台南市南化山区大雨，为了维护辖区居民安全，预警警分局协助辖区南化

0: 区公所并跟消防队一起撤离中坑里以及西埔里周遭低洼地区的住民。保安民防组组长王一新说，
1: 预警警分局协助辖区南化区公所并与消防队一起撤离中坑里及西埔里周遭低洼地区住民，另南化区公所为维护民众安全，派员警协助封锁西埔里坑口桥及双溪桥并管制，另预警分局获报于台二十线五一点五公里处及南化隧道前有土石掉落道路影响交通，亦立即派员到场警戒及疏导。
0: 警方同时加强巡视辖内台三线、台二十线、台八十四线、一七五线、南一七六跟市区等多处的路段，发现有道路受阻、路树倾倒或危险情况，立即派员跟通报路权单位及时处理。警方呼吁豪雨期间减少外出，遇到严重积水或土石掉落道路时，切勿涉水或强闯通过。对周遭的环境提高警觉，保持行车距离并减速慢行。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已有超大豪雨发生。今天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以上是这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律师，
5: 每天出门在路上，不论是开车或骑车，我们都在跟时间赛跑。但是，当我们接近路口或看见斑马线时，请记得把速度慢下来。这一个小小的动作，是保护所有人安全的第一步。
6: 提醒您，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如果遇到有行人要穿越，请务必保持三公尺，大约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安全停让，让行人优先通过。如果不暂停，让行人先行，最高可处新台币6000元罚款，还会记违规点数3点，并且要参加3小时的道安讲习。
7: 路口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开车提示慢看停，过马路的行人也请专心向前停看听，尊重彼此通行的权利。汽机车行驶靠近行人穿越道应该停让，多一分礼让就能够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呢，提醒您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新竹系统到湖口路段哦，双向这边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不管是在北上还是南下，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受到这个大雨的影响哦，所以这边的路呢卡不好行，能见度比较低一些，所以呢也请您特别在小心留意，并且要拉长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哦。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丰原路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都要特别的再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34公里处西湖服务区这边的停车场已经额满了，都可以到其他的停服务区再稍作休息。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242.8公里处，口湖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散落物，持续北上224.5公里处的麦寮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的台三线北上的143.5公里处，苗栗的卓兰鲤鱼潭路段，这里呢北上车道受到这个边坡土石坍方的影响，所以呢这个只有南下线可以通行哦。那目前呢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那另外一个单线车道双向通车的地方，则是在台中

0: 市的石冈区，在这个冈仙巷的 2.1 公里处也是受到摊方的影响，所以呢有一些路线比较不好走，也请你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了。今天呢，我们的玩出旅日常，蓉蓉妈咪跟菲菲姐姐要去哪里玩呢？一起来听吧吧。
1: 姐姐，你们喜欢去公园玩吗？
2: 我超喜欢的，因为在那里可以跑，还可以笑，
3: 还可以玩游戏，我也很喜欢。
4: 玩出旅日常，一起去 park 吧。
5: 我是佩珍，今年10岁。我最喜欢公园里面的雕塑品，不会全部都是自然造成的，有一些人去做的。
6: 我是6年级的佩景，我看到了很多雕塑跟草地。九月像在一般的公园里面，大部分就是只有游乐设施。
4: 我是爱玩的蓉蓉妈咪，
7: 我是爱玩又喜欢接受挑战的菲菲姐姐。
4: 欢迎收听玩出旅日常，
8: 一起去公园玩。
4: 刚刚听到的是跟我们一起去公园玩的姐姐，他们最喜欢这个公园的地方，
7: 他们还有一个7岁的弟弟也跟我们一起去玩，现在就出发吧。
9: 哈哈，我是丰乐公园的蝴蝶美少女，欢迎你们来公园玩。公园里面有52件雕塑艺术作品，这些都是很厉害的艺术家的创作哦。春天的时候，我很喜欢在公园里面飞舞，像公园开了很多粉红色花朵，这些花叫做洋红风铃木，是不是听起来就觉得很漂亮呢？丰乐公园里面有很多滑梯、沙坑，还有秋千、跷跷板，我常常看到小朋友在这里玩得很开心。听说今天和蓉蓉妈咪、菲菲姐姐来公园玩的是两个姐姐和弟弟，我要飞去看他们在公园玩什么游戏咯。
10: 找找宝藏
11: 在哪里？
4: 我们才刚来到丰乐公园，三个小朋友呢就迫不及待的去寻找宝物了，而且呢他说要让我们猜猜看。先来看学环的手捂着一个东西，
12: 硬硬的东西。
4: 菲菲，
7: 石头，
4: 你可以打开让我们看吗？
12: 对，是石头。
4: 耶，菲菲恭喜你，你对了。
7: 耶，
4: 佩金捧着一束落叶，不是一束花
7: 哦，我刚以为是圣诞红，因为它整个散开的很美。
6: 妈妈之前做过，落叶是红的，草地是绿的，它对比很明显，然后很明显就可以看到叶子。
7: 踏进丰乐公园的时候也是被眼前这一幕给震撼。
4: 我们先来拍一张照，
7: 赞成。佩珍手上握的是什么呢？
6: 还是你们要闭着眼睛摸摸看？
4: 他要么闭着眼睛用五感来体验一下。好，我摸摸看。哎呦，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吗？换菲菲姐姐。
7: 这是那我们可以打开眼睛了吗？
4: 我觉得摸起来的感觉有点像叶子掉下来的时候不完整的，有点碎掉的那种感觉。
7: 我觉得它细细碎碎的，它很像比较干枯的叶子。
6: 恭喜你们答对了。
4: 耶、我们真的是蛮厉害的。
7: 毕竟我们到公园这么多个了，公园的观察家。
4: 等一下我们还是要跟着他们三位姐弟一起去逛一下丰乐公园。 Go！
11: 耶耶耶！
4: 其实我今天来到丰乐公园，觉得最漂亮的就是看到绿色的草皮上面有红色的落叶，而且这个落叶都是刚掉下来的。
7: 蓉蓉妈咪，你知道吗？
4: 不知道。
7: 我走着走着都有一股草地的青草香，你有闻到吗？
4: 有，新鲜的味道特别的明显。
7: 所以我们真的是视觉、嗅觉、清新感的全新体验。
4: 连我现在自己都很想把鞋子脱掉，赤脚踩在这个草皮上，应该很舒服。
7: 草地正在洒水的关系，所以呢，你忍一下，我们等到干草皮的时候，我们再玩。
4: 请问一下佩景姐姐，你这个落叶加工厂准备要做什么东西？
6: 我想要把那个叶子堆成勾脚印。
4: 赶快赶快，对，你看
7: 好漂亮哦，很像那种胸花，好漂亮一朵哦。
4: 其实今天来公园玩，这个都不是我们设计好的游戏，
7: 没想到我们可以玩这么久，然后就在这边玩落叶。我们原本其实是想要去看雕塑公园的宝物。
4: 佩景、佩珍还有学环的妈妈呢，捡了落叶做成了一朵很漂亮的胸花，有红有绿，而且呢是有

0: 层次的。
1: 我看到这朵花很开心，好美丽。
2: 各位小朋友大家好，我是幼儿园的美燕老师。公园满地的树叶、树枝、花草、石头其实也很好玩哦。我们可以去公园找找看各种形状、各种颜色的石头、叶子和花。此外，我们还可以用叶子来做花哦。我们用大叶懒人的叶子，剪有大有小，稍微柔软还没有干掉的叶子，先拿最小片的叶子，把叶子尖尖的地方往中间折，然后从左边到右边卷起来变成花心。接下来我们拿第二片叶子包住刚刚的花心，但是要把叶子尖尖的地方往外面折，这样子可以增加厚度。再拿第三片、第四片、第五片，每一片的叶子都要比前一片的叶子还要大，放的位置呢是在两片叶子的中间，这样你的花就会越开越大朵哦。等到你的花做好以后，再拿小树枝从下面绑起来，这样一朵玫瑰花就完成咯。但是要记得我们只剪掉在地上的宝藏哦，不要随便乱摘长在树上的花叶。在寻找的过程中，你可以闻一闻、摸一摸叶子有没有香香的，下次去公园你可以换个玩法试试看哦。
0: 现在菲菲姐姐还有佩锦跟佩珍呢，都蹲在地上捡落叶，而且这次捡的落叶是红配绿，真美丽耶。佩珍，你挑什么样的叶子？
1: 比较完整，叶脉比较清楚，比较红的。
0: 菲菲姐姐，你现在开始加入他们的捡落叶行列，那你挑叶子都挑什么样子的？

0: 颜色。
1: 它不是整个都是绿色的哎，其实在树上的时候它已经就变成红色了哦。
0: 对啊。
2: 从简洛伊的活动当中，我们发现姐姐配景的美感逐渐显现出来，而且啊还有创意在其中。
0: 我把落叶撕一个洞，然后把那个相机放在落叶的后面，用落叶洞去对准雕塑，让它感觉就有一个边框。
1: 哇，原来佩锦对于这一幅作品的呈现方式是用落叶结合相机来说故事，我觉得他好有创意哦。我们平常就这样看而已，照相就这样照而已，他会拿落叶来当一个背景，而且这个落叶还特别去把它做了一些创意。哇，好厉害哦，这谁教你的？
0: 我刚想到的。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目前呢，先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斗南路段哦，指标239.5公里处发生交通事故，也导致后方回堵了大概2公里。好，那持续往北，在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部分则是从湖口一路到这个新竹系统过后呢，马西龙伯后镜哦，那也是受到这个天气的影响，这边的能见度受到影响，雨势比较大，都请您呢小心慢行啊，紧加辛苦啊，放心，我们都可以慢慢走，一定都会到这个回家的路哦。那持续在往南下的这个铜锣路段过后，到铜锣到三义路段也是有事故发生的。那还有呢，是在这个丰原路段哦，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那国道三号的南下，在134公里处的西湖服务区，这边的停车场是已经额满的情形。那省道台61线北上的242.8公里处的口湖交流道散落物，还有呢224.5公里处麦寮交流道的这个内外车道的纸箱散落物呢，都已经接获到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台3线北上呢，在143.5公里处的苗栗县卓兰镇啊，这个鲤鱼潭路段的北上路段呢，受到这个土石塌方的影响，目前只有南下车道可以通行哦。那抢修时间预计会到晚上的6点才会排除，所以请您行经这个台三线南下或北上的这个鲤鱼潭路段，都特别再小心留意了。那今天呢，蓉蓉妈咪跟菲菲姐姐一起到丰乐雕塑公园玩，除了呢捡了很多的落叶宝藏，在公园里挖掘很多的这个兴奋的这个小东西出来玩之外呢，丰乐公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漂亮的雕塑品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哦，这些雕塑品的故事。
1: 我们现在走着走着呢，其实在雕塑公园有很多的雕塑品。佩珍，你刚刚看到它上面标示牌写的作品内容写什么？
0: 它的题目是青青人子，作者是王中龙。
1: 你描述一下这个作品。艺术就是要发挥想象力。
0: 大猩猩捧着一个小 baby， 然后另外一个小 baby 很羡慕。
1: 每到一个雕塑品呢，让他们三个人来模仿一下这个雕塑品的样子。刚佩珍说他看到是一只大猩猩，两个小 baby。 佩珍、佩锦还有学环，谁要当大猩猩？佩珍，
0: 我才不要嘞。
1: 佩锦，你要当大猩猩吗？
0: 我要当羡慕的小孩。
1: 羡慕的小孩有两个，是趴在地上的那个，还是被大猩猩抱的那个？
0: 趴在地上的。
1: 佩珍呢？
0: 要当被大猩猩抱的小孩。
1: 那这样的意思是说，学环你要当大猩猩咯？他一直摇头不要。那我来当大猩猩，我跟那个佩珍跟佩锦来模仿一下这个雕塑品。菲菲姐姐，你来帮我们打分数，看我们的姿势有没有达到职业的水准。
2: 我要学佩锦姐姐把那个落叶跟你们意境一起拍进去。
1: 哦，太好了，那等一下我们赶快来摆 pose 咯。正当我要过去摆那只大猩猩的 pose 的时候，我们的学环呢悄悄地走过来，所以呢我就退出了表演的团队，让他们三姐弟呢分别饰演那只大猩猩跟两个小孩。
2: 最后呢是由佩珍饰演大猩猩，抱着弟弟当作是被关爱的小孩。最后的是佩锦姐姐扮演羡慕的小孩。哦，刚刚那一幅真的很美，而且我有用落叶帮他们记录下来哦。

0: 接下来我们又到了另外一个雕塑品的前面，刚好这个雕塑品呢也是有三个主角，跟他们三姐弟一样，又是三个人，所以呢他们又要开始模仿他们的动作。我们来问小朋友，他们看到这个作品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佩珍，
1: 拔河，因为他们的动作感觉都是有实力的。
0: 拔河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一定要有什么？
1: 对手。
0: 还有呢？
1: 绳子。
0: 所以这个作品里面这两个东西都有吗？
1: 他没有对手。
0: 那你怎么看得出来他们在拔河是因为他们的
1: 绳子？
0: 佩奇，一二三，喊到哪一个的时候要出力？
1: 三。
0: 菲菲姐姐，我们来试一次，我们两个看有没有默契，可不可以赢得他们的拔河比赛？一二三，
2: 一二三。
0: 请问一下佩珍跟佩锦，我跟菲菲姐姐两个人喊一二三，你要怎么样才能够有赢的气势？要怎么喊？
1: 大声，然后有力量。
0: 我们刚刚缺了什么？
1: 力量。
2: 一二三，一二三。
1: 可以了，
0: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希望拿到冠军了。
3: 我刚刚有用尽全身的力气，这就是拔河的精神，用全身的力气把对手给他拉过来。
0: 我们又来看另外一个作品了，这个作品的人物也是三个，刚好跟他们三姐弟一样是三个人。那我们来问他们，他们看的这个作品，第一个觉得他们在做什么？佩奇，你觉得这三个小孩在做什么？
1: 有一个在看戏，然后一个拿棍子，好像要把鸟巢用下来，或者就是把上面的东西用下来。另外一个小孩在包包里面翻找，好像里面有什么宝物一样。
4: 史多利来了，
0: 我们已经逛过丰乐公园一圈，也看到了很多的雕塑品。那我们选择了三个雕塑品呢，刚好里面都是三个人，跟他们三个姐弟这样的人数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就要让他们来选择其中一个来说故事。
3: 赶快问学环，他到底选择了哪一个雕塑作品？
5: 屁股妈妈，屁股翘得很高，然后呢有两个小女孩，一个很羡慕，然后一个在抱屁股妈妈。
6: 屁股妈妈，
5: 星期五放学后，
1: 小不点馒头和鸭子皮皮很想要去公园玩，于是屁股妈妈带着他们去到了丰乐公园玩。玩到一半时，鸭子皮皮因为贪玩而尿裤子了，屁股妈妈弯下了腰，翘起屁股帮鸭子皮皮换尿布。小不点馒头在旁边露出了羡慕的表情，他也很想要像妈妈照顾皮皮那样子抱着他。屁股妈妈看到他的表情后，把他们两个都抱了起来，跟他们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我都很爱你。
0: 我们带着他们三姐弟，根据雕塑品从人、事、时、地、物这几个重点讨论，他们啊都很踊跃地表达他们的意见。
3: 当然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也有意见不同的时候，例如说
0: 还有两个小朋友
7: 叫做小不点，
0: 另外一个呢
1: 鸭子皮
5: 皮皮，
0: 叫皮皮好了，好不好？
7: 对啊，因为呢我有一只小鸭子。
1: 还是我们把小不点改掉，改掉馒头，
0: 一个叫馒头，一个
7: 就是小不点。
1: 小不点馒头是羡慕的那个，鸭子皮皮是那个背包
8: 小帕克变身
9: 绿巨人的魔法，
10: 想要的公园
11: 变出来。
12: 我的梦想公园是有溜滑梯，有荡秋千，还有各种运动设施，跟让大家认识大自然的一个小教室，就是让大家可以亲近大自然。这个教室呢有很多植物，还有一些小昆虫可以让大家认识，可以领养这些小动物。
13: 我盖的公园有溜滑梯，这个溜滑梯跟别的溜滑梯不一样，也有四个滑道。这个公园我想给大家玩。
3: 小朋友，如果你想到可以在公园玩的游戏，可以来告诉爱玩的蓉蓉妈咪，很喜欢接

0: 伴的菲菲姐姐，
1: 玩出绿日常，一起去趴趴。
2: 玩出绿日常，一起去 park 吧。我还记得那一天一起到疯了雕塑公园哦，一起玩的三个小姐弟真的很可爱。尤其呢，这个疯了雕塑公园跟一般的公园很不一样，有很多漂亮的雕塑品，而且还有湖，还有桥。其实整个占地是非常大的。那呢，那一天呢天气也很好，所以有很多人呢一起在那边遛狗啊、野餐，然后或者是玩这个游乐设施。那我们呢也是第一次透过这个雕塑作品哦来说故事。那他们在讨论故事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好笑，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有志一同的取名叫做屁股妈妈。但是呢在给小朋友取名的时候呢，为了这个馒头和小不点哦，就是也是吵了蛮久的。大家会觉得说，小朋友其实非常的天真直率哦。那呢，也是都是因为以自己最喜欢的鸭子啊、小不点啊、皮皮呀、啊，哦这些很可爱的名称来做这个称呼，也代表说他们也非常喜欢这个雕塑作品。那最后呢，一起创作出来的故事呢，也是属于他们的日常，而且呢，里面还包含了对妈妈的爱耶。所以呢，整个故事听起来是非常的令人感动和窝心的。那呢，在这个公园里面一起跟他们玩耍的时候啊，我跟蓉蓉妈咪都觉得我们好像变得更无忧无虑，也变得更年轻的感觉。公园真的是让人家可以舒压，然后让人家很欢快的一个地方。也欢迎呢大家分享这个公园的其他玩法，或者是呢一起到这个我们家蒋蓉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业留言，告诉我们你喜欢哪一座公园，那让我们去哪一座公园看一看呢。目前呢会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58.8 公里处，靠近民雄交流道的中间跟外侧车道，这边有塑胶垫掉落。那再来呢是北上的这个斗南路段哦，刚才有事故发生，那目前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但是呢这个拥塞的车流还在等待消化当中，所以呢时间还要再稍等一下，如果您在这边的话再不好行哦。那持续在往北，在新竹到湖口服务区沿途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的部分呢也是从湖口一路到新竹系统这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加上这个雨势很大，视线能见度不好，都请您再留意小心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134公里处西湖服务区的停车场已经额满了。那省道部分台三线哦，北上的 143.5 公里处苗栗的卓兰鲤鱼潭路段，因为这个边坡土石坍方哦，占用了北上全部的车道，所以呢目前是南下车道采单线双向通行。那行经这个山区路段啊，还有行经这个有事故点或者是呢车流的瓶颈点，都请你特别在留意小心了。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义务到圆山交流道延伸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之间。

其中在南下18公里过内湖交流道持续封闭外侧路肩处理散落的砂石，南下湖口到新竹系统、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1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沿线时速在50公里左右，北上 258.8 公里民雄交流道之前中线跟外侧车道有塑胶垫掉落，北上云林系统到湖尾交流道、北上新竹系统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三重到内湖都是车多拥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3号北以上8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外侧有坑洞，国道5号北上 16.5 公里雪山隧道的外侧有故障车停放，省道部分台88线东向大发出口也有大坑洞。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交接异性，
1: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交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之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13任中研院院长。副总统萧美琴说，
2: 这十年来在廖院长的带领之下，中研院在近邻永续、量子科技以及人工智慧等前瞻领域当中交出惊艳世界的成绩单。那接下来要接下领航重任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敬爱的陈建仁院长。陈院长的学术背景大家都知道，他是享誉国际的留学并学泰斗，更是台湾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无数工位挑战以及疫情风暴的时候最温暖安定的依靠。那对我来说，他是敬重的前辈，而且经常让我看不到他的车尾灯。我相信由他接班掌舵是中研院的幸事，更是台湾深化国际连结稳步向前的重要关键。
1: 前总统蔡英文也受邀出席院长交接典礼，他曾亲自遴选廖俊智为院长，对于廖院长十年长满白发感到歉疚。
2: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廖院长满头白发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内疚的感觉，所以我为了减少我的内疚，我偷偷的问了陈建仁院长说，他是不是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白头发了？他说他来的时候只有一点点白头发，所以我觉得亏欠我们院长很多。我想对廖院长说，十年前你说家里有事回家帮忙，十年后我们要说家里有你真好。
1: 廖俊智院长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近邻的特色，并改革人事考核制度，也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3: 如果说十年前我接下院长这个职务的时候，面对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那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看到过去十年中研院同仁的成就，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1: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五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4: 再过两年，中央研究院就要迎接创业100周年，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

0: 觉得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期待未来能在和大家各位伙伴同心协力，以智慧推动顶尖研究，以勇气带动突破创新，以慈悲带来人文关怀，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为推动知识创新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为重要的力量，同时打造引领亚太接轨世界的卓越学术研究机构，成为传递爱跟和平的力量，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1: 陈建仁院长也宣布三位副院长名单，分别为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周美莹院士、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蔡宜芳院士，以及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彭信坤院士。而原副院长唐唐院士卸任，周美莹及蔡宜芳副院长都曾荣获台湾杰出女科学家奖的殊荣，留任的彭信坤副院长则在中研院服务超过40年，自称中研院的园丁。三人兼顾数理科学、生命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三大领域均衡发展。陈建仁院长期许未来行政团队将持续营造优质研究环境，促进跨领域合作与国际交流，共创中研院新局。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哟，荔枝贵妃，天气好，出来散心呐、啊？哎呀，这是什么坐骑啊？看起来好先进哦。
3: 哦，是秦贵妃呀、啊，当然咯，这台哦可是配备最新技术的辅助驾驶系统，不仅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车道自中功能，我完全不需要自己驾驶，方便得很呐、啊。
2: 所以这手根本不用握在方向盘的意思吗？
3: 没错。我这纤纤玉手到现在还能保养得这么好，那就是因为出众的工作都有人代劳，都什么时代了还要自己来，这样我还称得上是贵妃吗？
2: 但万一突然前面有车插进来，它会自动停下来吗？
3: 这个我研究一下。
2: 还有啊，那万一前面有施工，它会知道吗？
3: 这个可能要
2: 哎呦，辅助驾驶就是辅助用的嘛，开车还是要全程专注，不可以松懈。难道你连服侍皇上也要仰赖机器啊？
3: 那怎么行呢？服侍皇上这么重要的事情，当然要自己来啊。
2: 既然这样啊，侍奉皇上这个重要的任务，你还是放心的交给我吧。
3: 什么？那怎么行呢？
2: 哎呦，你辅助我就好，主要还是我来，不用跟我客气，我辛苦点没关系了。
4: 现今汽车功能求新求变，开发许多有助于行车稳定性的功能，但对于路况及时变化反应仍然有所局限，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快速道路时，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视线仍然需要专注在前方，握好方向盘，并和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以便随时介入，才能避免意外找上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刚才呢，在2: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这个豪雨特报哦，针对这个嘉义县、台南市还有这个高雄市的部分哦，都特别发布了这个灾防警告哦，也特别提醒您目前这个豪。

岛屿的等级非常的高，甚至很多发生这个短延时暴雨的状况哦，所以要特别留意这个溪水暴涨，并且呢一定要远离溪流。那这个暴雨的情况呢，应该会持续到下午的四点半，都特别留意再小心了。那目前呢，在国道的状况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58.8 公里处，靠近民雄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塑胶垫掉落在这里。那呢，持续北上，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呢，到斗南路段这边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北上呢，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这边也是车流的瓶颈点，从157到155公里处时速低于30公里。那往北上的新竹系统一路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过后，都是不好走的情形哦，家的人实在是较辛苦小夸，请您保持耐心，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相信呢慢慢行就会抵达您的目的地。再来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 133.8 公里处的后龙路段外侧跟路间呢，有自小客车停放自撞在这里。那呢，没有任何警告标示，而且呢，现场还是雨势非常的大，人站在车子后方，这样子真的很危险哦。提醒您，北上 133.8 后龙路段这边呢，能见度比较低，那呢，有一台自小客车停放在外车道跟路间，那也请驾驶呢，赶快进到车内哦，因为这样子真的是非常的危险，这边的车流速度都是很快的。那国道三号南下，在134公里处的西湖服务区，这边的停车场已经额满了。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9公里处的西屯路段靠近青海出入出口处哦，这边中间车道有一个招牌掉落物哦，可能这边的雨势还是风势很大，把招牌吹过来了吗？哦，这边呢，在这个靠近青海路出口这边中间车道有招牌掉落物。省道台三线这个北上，在 143.5 公里处的苗栗卓兰镇的地方，这个鲤鱼潭路段呢，受到这个边坡塌方的影响哦，所以整个北上路段呢都无法过去了，只有南下车道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目前都还在持续的抢修当中。台中市区呢，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车道的施工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呢，台中市在石冈区的冈仙巷 2.1 公里处，这边也是摊方在持续抢修中，那目前呢也是单线车道双向通行。一起来听董事团乐团的《无问题》。

0: 这首歌是董事团乐团的《没问题》，希望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所有的路况呢，所有的车流量都也是没问题哦，顺顺顺。现在中部地区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58.8 公里靠近民雄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塑胶垫掉落在这里，那呢在持续往北的路段哦，在这个斗南路段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经过的时候呢车流速度比较缓慢，都请您再小心留意了。还有呢在持续北上的路段哦，在这个泰安服务区过后也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北上呢还有在过了新竹系统之后一路到湖口都是车多速缓的情形。那国道一号南下也是从湖口一路呢到湖口服务区、竹北、新竹哦，到新竹系统过后头份之前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 133.8 公里处后龙路段外侧跟路间有自小客车自撞停放在这里，那现场雨势很大哦，请您经过的时候呢都多加留意小心了。那国道三号另外一处在北上的205公里处乌日到快关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这个大帆布，国道三号南下则是在134公里的西湖服务区这边停车场已经额满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哦，在往雾峰的方向，在9公里处的西屯路段靠近青海路的出口中间车道有招牌掉落在这里。还有在省道台三线北上的 143.5 公里处苗栗县的卓兰路段，这个鲤鱼潭路段呢边坡有土石坍方，那目前呢北上车道都被占据了，只有南下车道可以使用，所以呢这边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都请您呢小心留意减速慢行。还有在省道台76线这个方苑草屯线哦，从这个福兴到草屯路段以及全线的双向全部的车道都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检及垃圾捡拾作业，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都请您呢碰到这个施工机具或者是施工人员移动的时候都特别多加小心留意了。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电话给您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你。
1: 叶子上，我跟你提示个。
2: 阿千上，我的希望在完成。

0: 囡仔燕子得死，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心我就更笑得死呢。
1: 燕子桑，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0: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1: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0: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1: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0: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1: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一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限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限速调降为90公里。外路间以施工钢板为篱封闭，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首歌是赖慧茹的《爱的双岔路》，我刚刚差点讲成叉烧，是双岔路，爱的双岔路。自己默默不小心，很想偷笑，很怕误导大家。好，那呢，我们继续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258.8公里处呢，靠近民雄交流道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塑胶垫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在往北，在这个接近湖尾交流道的237.1公里处，有发生一起事故，那也导致后方回堵到了斗南路段这边呢，车流量真的是比较大一些。那持续在往北上，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也是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湖口路段呢，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时速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那南下部分呢，也是一样，从湖口一路到新竹系统过后，拢是无好行的所在。那加上呢，这边的雨势哦较大哦，所以也特别提醒您，记得打开的车灯，并且呢有默契的减速慢行，相信一定都可以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205公里处，到这个205.7公里乌日到快关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大帆布掉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受到台风米克拉北上封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影响，新竹县市今天清晨出现短时强降雨，各地传出道路淹水灾情。新竹县及市政府紧急宣布中午12点起停止上班上课。记者张玉云报道。
2: 新竹市长高虹安率领市府团队前往各地勘灾，全面启动应变机制以及各项的抢修作业。消防局已经受理超过130件的灾情通报，案件以道路积水、淹水以及部分民宅进水为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3: 那考量到是新竹县市的共同生活圈，新竹市下午的部分我们也宣布停班停课。那尤其是在太原路地下道的部分，今天上午的时候有发现哦，这个台电的电路并没有到达供电到我们的太原路。”的这个地下道的相关的这个抽水机组，所以上午的时候呢，这个抽水机组呢，我们有发现它是一个没有作动的情形，通报台电哦，紧急抢修当中。目前的话，我们的抽水机组都已经全数都待命完成。
2: 另外，新竹县新丰乡嘉东路、琼林乡文德路、新埔镇

0: 以及竹北市等多处路段也传出淹水灾情，山区五峰乡大爱村竹六十七线二公里处道路封闭，竹一一线新埔路段也封闭，请民众配合交通管制改道行驶，并小心自身安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1: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成功吸收多名现退役士官兵，一二审法院都依国安法判刑十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艺人郭书瑶的弟弟涉嫌帮助发展组织部分则撤销发回更审。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曾获台湾扯铃冠军的鲁继贤多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被中共情治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了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再次行或透过招待饮宴，每个人给5000到10万元不等金额，接触吸收现役士官兵，利诱他们协助收集提供军方的文件。一审法院通知鲁继贤等人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对我国情搜渗透，依违反国安法发展组织罪，将鲁继贤判刑10年半，郭书瑶的弟弟因帮助发展组织判刑3年10个月，其余被告都判处有罪。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仍将鲁继贤判刑10年半，郭书瑶弟弟则减轻改判3年。最高法院审理之后，认为郭书瑶弟弟部分仍有待厘清，撤销发回更审，基于驳回上诉定验，扯铃教练鲁继贤被判刑10年半确定。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一名听障男子落入网络交友陷阱，为了与对方见面，竟向友人借款100万元，并前往银行汇款。行员察觉异状，立即透过台中市警局推动的 QR Code 简讯报案机制成功阻诈。记者陈怡玲报道。
3: 台中市警局创新推出阻诈临时差 QR Code 简讯报案机制，结合全市金融机构及超商，共建制2240处通报据点。当行员或店员发现疑似诈骗，只需扫码即可一键报案。日前清水警分局沙鹿分驻所就接获此类报案，成功阻止100万汇款。
4: 那请问这边还有在已经有做汇款的动作了吗？还是还没？都还没有。
3: 一名听障男子到沙鹿区某银行准备汇款新台币100万元，沙鹿所员警蔡宇杰到场后以手写方式与男子沟通，原来男子透过网络结识一名自称兼职援教的女子，随后被要求支付各项费用才能见面，员警明确告知这是典型的假交友假援交诈骗手法，男子才恍然大悟，保住向友人借来的100万元。
4: 他都还没做成功的汇兑嘛，那就先不要。
3: 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表示，诈骗集团惯用假交友、色情、应招诈骗等手法，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冷静求证，守护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受到第七号台风北上，封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南部地区已经有超大豪雨发生，今天西半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中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都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地区27到29度，南部地区27到30度，东部地区27到29度，离岛地区26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

0: 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0: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2: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4: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3: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4: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3: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4: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务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3: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5: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258.8公里处，靠近民雄交流道的中间跟外侧车道，有塑胶垫掉落在这里。那持续在往北哦，在这个斗南路段呢，因为刚才有事故发生，所以后方回堵了2公里，从指标这个239到242公里处哦，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卡索卡板雪滑哦。那过在持续北上的部分，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呢，这边也是车多速缓。

好，这首歌呢叫做《很难很难》，来自魏如萱以及凤小岳好所带来的合唱。4:50，国道3号北上103.9，茄东路段内侧车道有休旅车自撞，目前正在处理当中。中山高南下平镇系统接台66线往东方向的匝道，目前这里的车子也是蛮多的。国道3号北上84.1，关西路段内侧车道4台小客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不过这个车流回堵了2公里左右。中山高北上20.5，圆山路段路肩掉落3角锥。好，那另外在国道3号，其实在关西路段这个事故还刚才是同时有2起。那目前呢，北上83.7公里，内侧车道2部小客车追撞，已经是排除，但是车流呢回堵了3公里左右。中山高南下55.3到55.4，机场系统路段过后，外侧车道有东西掉下来，看不清楚是什么，请大家要小心的来变换车道了。那我们在即时路网图来看呢，中山高在杨梅校前路这边车速缓慢，双向在新竹竹北到湖口现在车速也是一样是不太好走，那大概就是30到40公里左右的车速，南下要通过新竹系统一直往头份方向车速才能够稍微来到50公里，也请大家真的要发挥耐心了。那国道3号呢，再补充一下北上竹林到关西路段车多，南下在新竹系统茄东香山一直到西滨，目前这段路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继续送上林志炫的歌声，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明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现在时间傍晚五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57公里过民雄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297公里过下营系统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 218.2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北上竹北到湖口车多拥塞，北上 20.5 公里过圆山交流道路肩掉落三角锥，秀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武阳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108.9 公里香山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大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03.9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修旅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在外线车道仍然有散落物，北上竹林到关西，北上高原到三鹰，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0.6 公里南港隧道路面有积水情形，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林俊逸。你的人生路是你家己在行，唔过开车上路，唔通想要安怎就安怎，一定得爱知影路口慢、看、停，好行人大声行，遵守交通规则才会得人听。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这是来自吴汶芳的歌声《爱不厌诈》。时间5:07，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喽。好，在国道3号北上63.8公里，这是大溪路段，中间车道有一些散落物。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好，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103.9茄东路段，是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同时呢，在国三南下108.9香山路段内侧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的追撞，还在处理当中。省道台13线是北上过了3亿玉龙汽车公司这边的内侧和外侧车道呢，受到事故的影响哦，目前必须这个单线双向通行哦，利用南下的车道。

到来，双向通行，好，这个处理事故当中。中山高北上 87.8 车道上有散落物，这是湖口服务区这边。那中山高双向在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目前还是红色的路况哦，车速在40公里以下。南下呢通过了新竹系统以及头份哈，往头份方向呢车速稍微能够再快一点点，不过大概也是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竹林到关西车速缓慢，北上关西服务区高原龙潭一直到大溪还有莺歌系统这边现在也是一个红色的路况啊，车速比较慢的。好，在桃园哈，这是中山高双向在中立转接2这边，好，这里也是车速比较慢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在机场端往东大竹路段这边，好，现在这里的车速也比较慢，大概是30公里左右。好，在南桃园之前呢，这边也是要排队的。好，那部分路段呢可能还是有下雨哦，请大家行经雨区请减速慢行。中山高好，在南下100公里以下好以南，还有国道3号是109公里以南，都是开始天候不佳的。

0: 高龄化的社会已来到，70岁要换照，银发族如何安全过马路，您一定要学习，大家都要知道。
1: 清晨或傍晚出门，视线不好时，最好能穿上亮色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让开车、骑车的人看到您哦。
0: 将心比心，要用心才安全。行人过马路要走行穿线、斑马线，不能从中间任意穿越，非常危险。
1: 银发族骑机车时也要守规定，不无照驾驶、不鬼牵，也不能违规回转，还要扣好安全帽。道路上人人都守法，让银发族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来自萧煌奇的歌声《爱继续刮》，5:19。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中山高南下47.8，桃园路段路间有火烧车，那目前呢火势熄灭了。但是呢回堵了5公里啊，那请大家还是要特别发挥一下耐心了哈。好，那另外呢在好国道3号北上104啊，这边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呢也已经排除了。好，另外在香山路段的货车和小客车追撞啊也已经是离场好排除了。国道3号北上63.8大溪路段，这是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目前也是车多的。好，有时候我去其他的县市或者是出国，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就会去逛这个所谓的传统市场或者是超市也好，那这个琳琅满目的一些新鲜的蔬果排列很整齐，看起来就很赏心悦目，对不对？那事实上呢，像比如说我们在新竹市以前俗称通称为大菜市场，这个是我们新竹果菜批发市场，因为它已经超过30年吧，就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市场。那通常市场就是这样，有点点乱，有点点丑，甚至呢有时候还会有臭味。那新竹市政府呢持续推动这个新竹果菜批发市场这边的一个改善工程，那今年度要投入新台币1350万元，来办理各项的设施升级。那事实上呢之前就利用了这个端午节连续假期来加速这个整修的作业，好像是地下室的空调更新，以及照明的改善，还有环境的整修等等的工程，目前是完成了1、2楼还有大门及分货场这边的灯具汰换，全面更新为 LED 的节能灯具。好，同时呢这个空间也都是新的油漆粉刷，好，看起来就比较明亮，重点就是有新新的感觉，好，让整体的这个市场空间呢更加的明亮整洁。好，比如说针对1楼这个葱姜蒜还有辣椒区排风设备，因为比较老旧了，经过现场勘查发现，事实上原来有这个风管机抽风机的部分呢设备年久失修，甚至已经损坏多年了那目前也是着手办理这个设备的修缮还有更新的作业来改善长期排风效能不佳的情形。那同时呢地下室的消毒频率本来是每个月一次，提高为每个月2次，同时要持续的协调清理堆积物，好，进一步的来强化环境卫生管理。好，因为果菜市场呢就是我们市民朋友这个生鲜物资供应的最重要的地方，那未来呢也会持续依照市场的实际需求分阶段对于照明、空调、通风还有环境卫生的改善等等逐步来解决大家不喜欢的地方，好，就常年累积的一些设施问题。那最重要的是要安全、整洁而且舒适这样的市场环境。

好，我们在新闻之前呢，来关心一下哈，这个七号台风米克拉，它有点是今天就是往北嘛哈，加上封面接近，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今天呢，很多县市都是有豪大雨的啊这个情形。气象署表示啊，今天的天气还是不太稳定啊，那严防剧烈的降雨。好，那像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现在了哈，这个五点过后呢，就是恢复了一般常态性的好雨。好，那就是说，不会像白天哈雨势这么的强了。但是还是要请大家特别注意，因为经过了早上哈这个白天的这个大雨之后呢，很多地方比如说土石松动啦、路树倒塌，或者是有一些积水淹水的现象，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好，外出的时候呢，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行车或者是走路的动线，一定要安全才行。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请听众朋友注意，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也就是原来的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在7月1日开征了。缴费方式及缴纳金额

0: 均维持不变哦。另外建议听众朋友透过监理服务网或手机下载监理服务 APP， iPass Money、 元大银行、永丰银行、接口支付、 BB 角、台北富邦银行、悠游付、全支付、虾皮购物、橘子支付及 iCash Pay 等 APP 线上缴纳，省时方便又快速。
1: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受到封面及西南风影响，新竹县传出严重淹水灾情。消防局接获两起失联的案件，分别是西丰乡有民众巡视农地的时候失踪，另外一起在竹北的博爱街，49岁黄姓女驾驶上午开车遇到淹水，整台车被洪水淹没，巡获的时候已经明显死亡。张云报道。
2: 秀县消防局接获报案，表示竹北市博爱街816巷有淹水受困案。消防局获报后立即出动搜救，消防人员沿着博爱街周边以及环北路一段附近涉水搜寻，在环北路一段350巷附近发现失联车辆。经检查，车内没有发现失联者，下午2点56分在车外寻获黄姓女驾驶，但已经明显死亡。另一起案件发生在新丰乡荣华街周边农地，疑似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联，消防人员采暗巡方式沿排水沟向下游持续搜索，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失联65岁的男子，搜救工作仍持续进行中。秀县消防局呼吁民众豪雨期间避免进入积水的区域、河川、排水沟以及低洼地带活动，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9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1: 而受到封面及西南风的影响，台中市雪山坑产业道路 1.7 公里的地方一度发生落石塌方，今天上午已经恢复了通行。
3: 而在这个雷雨包或者雨区呢，有往台湾中部稍微移动的情形，那我们很担心市民家人看到昨天台中相对的气候稳定，大家掉以轻心，我们还是要加强戒备。
4: 大雨也造成和平区东旗路一段雪山坑产业道路往巨人之手方向约 1.7 公里处落石坍方，交通一度中断。和平警分局桃山派出所员警赶赴现场警戒，确保用路安全。副所长王国宏说，
5: 员警立即于现场设置三角锥及警示措施，随后联系当地里长协助通知区公所及相关权责机关，已于今日26日早上清除完毕，恢复道路通行。
4: 和平警分局呼吁，近期山区受降雨影响土石松动，民众行驶山路时应提高警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七十四甲线彰化路段发生连

0: 机车自撞事故，当时正好有台中市专责特勤的随护大型重机远警经过，秉持警力不分辖区的精神，协助开辟救援通道，疏导交通，在网络上获得好评。请听报道。
1: 五名远警集成警用大型重机车共同执勤，民众直呼什么大阵仗，
2: 有拖吊车来了，拖吊车来了。
1: 台中市警局交通大队第一中队詹子莹中队长表示，专责特勤随护大型重机远警前往保四总队参加训练，途中发现连接车自撞事故，占据快慢车道，后方车辆绵延好几公里，救援及拖吊车辆也受困车阵，因此主动跨辖区加入疏导服务行列。
3: 虽该处是彰化县辖区，但秉持警察服务不分你我的精神，由小队长陈庆彤率领同仁顶着30多度的高温，五个人发挥平日培养的超高默契，利用安全帽的蓝牙无线电及时分工，一边引导前方车辆靠边避让，一边摆设三角锥，在最短的时间内为拖吊车硬是开出救援通道，让路障顺利排除。
1: 交通大队长刘永昌强调，特勤随护远警主动协助彰化重大交通事故排除，让民众看见警察积极认识的专业形象。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封面及西南风影响，高雄市及屏东县已经有超大豪雨发生，台南市恒春半岛以及新北市山区已发生大豪雨。今天傍晚到明天，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嘉义以北、宜兰、台东地区及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低洼地区慎防淹水，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以及溪水暴涨。明天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现在台北和宜兰是阴天26度，新竹和高雄是阴有雨26度，台中阴天28度，台南和台东阴天27度，花莲是阴有雨的天气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好，这是来自林忆莲的歌声，听说爱情回来过。时间5:41，为您进行的节目是快乐笔记本，我是海伦。好，我们的节目呢，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6:30。好，海伦陪伴大家到6:30。好，那现在呢，先前的一些零星事故啊，都已经接获排除啊，但是现在在中山高北上新竹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还是一样哈、啊，车速比较缓慢。南下的话就是比较顺畅一些了。好，虽然说一直到头份之前呢都是车多，但是车速可以超过60公里了。台61线双向在南寮、好双向大庄以及双向的美山联络道车多，国道3号北上在高原、龙潭、大溪，好这一段路的车速也不到30。另外在中山高，好就是双向平镇系统中立路段这边，好车速也是相当缓慢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在东向大园到大竹车多。

好，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好，在中山高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一，目前这里还是车多的。中山高南下 42.3 林口 B， 好，这边是中间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台61线南下 146.7 过大安二，好，这是中间车道有两块好蛮大的轮胎皮。好，另外就是省道台13线北上 51.3， 好，三义玉龙汽车公司这边的一个事故啊，目前正在排除当中，但是呢现在是外侧的已经排除了哈，那内侧的事故车还在，那目前就是能够用内侧车道外侧车道这边来先这个通行，请大家还是要小心的来通过哈，这是在台13线北上 51.3。好，过了这个三义玉龙汽车公司这边的一个这个路况。好，那从昨天开始了哈，像昨天高雄屏东呢雨势就相当的猛烈，昨天就已经是停班课了哈。那今天呢，哇，受到这个影响的县市更多了，也包括我们的新竹县市啊。好，那台风外围环流导致很多县市发生了豪雨。好，那万一这个

可以申请免费换发新卡。另外呢，就是说是药品或者是处方签，也是在大雨当中哈，这个淹水了哈，这个毁损或遗失，也可以向医师来说明原因，要求重新的来开立处方签。好，这是来自健保署的说明哈，就是因应豪雨造成部分区域的灾情，健保署已经请各特约医疗院所，针对没有健保卡但是需要就医的民众，协助以例外就医哈这个方式来提供医疗服务。好，那健保署强调哈，医疗院所受理民众因为受灾无法持健保卡就医，好，可以在全民健康保险特约医疗院所例外就医的名册上填写就医日期、就医的类别或者是门诊或住院，哈，还有就医民众相关的资料，就可以视同以健保身份来就医。好，那民众健保卡如果因为受灾这个毁损或遗失，也可以申请新卡，哈，而且是免费的。好，那请就近到各地邮局或者是透过这个在地的户政事务所那部分公所可以现场制卡的公所，还有健保署各服务据点申请免费制发新的健保卡，只要在健保卡申请表上注明说这是米克拉台风豪雨受灾，就可以免工本费新台币200元。好，这是今天健保署特别提出的一个方案。

好，这是来自黄莺莺的歌声 Everything I Know。 好，这黄莺莺的英文名字叫 Tracy， 对不对？好，那他其实就是说虽然他也是唱国语歌曲的，但是他也就说唱出版这个英文歌曲也是非常的多，在当时可以说是前一二名，呵呵，但是后来就是渐渐比较淡出歌坛，然后大家就比较少听到他的新的作品啦。好，目前在中山高北上 67.6 又是路段，好，有事故发生，是占用了中间车道的一起事故，一部大货车和两部小客车追撞。好，这是中山高北上 67.6幼师之前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89.7过竹林路段，好，这里也是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了中间车道。中山高北上168丰原路段，据报有事故发生，目前国道三队前往现场来处理。好，请大家如果路过的话，经过的话，也要特别的小心了。那我们再及时路网图来看一下哦，目前中山高好北上在系统新竹竹北到湖口一样还是车多，但是比刚才好一点了啊。那比较车速缓慢的地方呢，还是落在湖口路段，不到40公里。南下的话，竹北到新竹到系统这边稍微车速比较慢，但是跟刚才比起来是好多了。通过新竹系统往头份方向这一段路呢，车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新竹系统茄东香山到西滨路段，好，沿途大概车速维持在50公里左右。北上的话，国三竹林到关西，然后关西往高原龙潭，尤其是大溪之前，这边的车速也只有20公里，好，比较慢一点，请大家要发挥耐心了。好，在6点整点对时之前，我们送上抒情好歌，来自梁静茹所带来的《亲亲》。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林口到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先前在南下 42.3 公里林口 B 交流道前占用中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交流道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车速20-40公里，南下在王田出口匝道的草化线上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继续往南台南系统入口也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168公里过了丰原交流道也有事故发生，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杨梅一路到幼师交流道沿线都是车多速度慢，其中北上 67.6 公里幼师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发生大货车以及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树林车多时速约30-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345.2 公里过了新化系统中线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北上先前在 89.7 公里过竹林交流道占用中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就是往北龙潭到大溪，北上莺歌系统到树林以及北上土城到安坑交流道都是车都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一路到南桃园，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十

之后，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十三线北上 51.3 公里过义里大桥内侧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仅供祝您行车平安。

时了哦。好，今天因为我们在新竹县市啊，这个雨势非常的猛烈。好，那我们市警局交通队这边有特殊的勤务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个6:10的连线先暂停一次啊，我们下周再见喽。好，那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新闻画面哦。好，那像这样子有灾情的时候呢，警察还有消防人员哈，都是要这个站在最前面的哈。好，真的是非常的辛苦，也希望呢赶快哈这个灾情啊，这个水灾啊、淹水、积水赶快消退。好，最重要的是大家哈，就是一定要平安哈，就是说最好是不要贸然的出门啊，如果说雨势很大的时候。好，那出门非出门不可的话，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哦。目前在国道3号南下81.4关西路段过后，有5台车子的追撞哦，占用了中外侧车道以及路肩。好，这是国三南下81.4过了关西之后呢，有5台车的追撞。省道台三线，我们看一下哈，这是在北上143.5苗栗的卓兰镇，这是鲤鱼潭路段，因为边坡土石坍方，那占用了哈北上全部的车道，所以目前是南下的车道采单线双向通行。好，那这个部分也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这是省道台三线北上143.5，好，这苗栗卓兰鲤鱼潭路段。边坡好，这个土石坍方好，正在全力的抢修当中，预计今天晚上9点好，看能不能完全的成功通车。那目前是北上哈是受到影响，是利用南下的车道来采单线双向通行。中山高北上67.6又是路段。也是有事故发生哦，一部大货车和两部小客车追撞，好，占用了中间车道。中山高北上168丰原路段也是有事故在处理当中。

会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0: 欢迎收听交通快报。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桃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来连线哦。目前在电话线上是王诗宏警务员。警务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1: 哇，今天桃园雨大吗？
2: 好像就是近期都下大雨嘛。
1: 是。
2: 然后今天好像新竹县跟新竹市都下午就停课嘛。
1: 嗯嗯嗯。
2: 所以那个我看我们的交界区域啊，那个交通状况都还好啦。
1: 是。
2: 然后主要是我们桃园这边这个杨梅幼师啊，跟这个杨梅交流道这附近，然后因为下交流道的车比较多，所以稍微速度慢一点。然后过了这边之后到湖口，其实都算顺畅。那台山，那个什么，还有那个国道三号啊，
1: 是，
2: 其实都没有什么受阻啦。
1: 嗯嗯，
2: 交界的交通状况
1: 还好哦。好，所以希望接下来天气好一点。所以这个接下来我们要讲一些也是桃园的活动吗？这两天的。
2: 那我们讲一下那个，就是假日的活动。
1: 好，
2: 就这个，我们这一周27、28号啊，在芦竹有这个大鼓山的这个休闲农业区的这个芦竹农游区的这个活动。
1: 是
2: 啊，然后因为我们芦竹区这个大鼓山这边的那个通行道路比较窄一点，所以就大家有去的话，记得找那个适当的停车空间，不会说那个停在路上，结果大家都卡住这样。
1: 是。
2: 然后它旁边也有这个羊稠步道的这个甲虫

0: 这个应该小朋友蛮喜欢的那个甲虫的部分、嗯、好，那也是一样都是注意停车的问题。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有一个这个雷鸣坦入火安座的绕境活动啊、
1: 哦、
0: 它会从这个大园这个怀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这附近，
1: 嗯，
0: 好，这个出发，
1: 嗯哼，
0: 诶，我补充一下时间，就6月28号的时候，
1: 哦，
0: 然后会走这个新富路啊富源七路，就工业区这边，
1: 嗯，
0: 然后会做一个绕境、嗯、啊，如果说有路过正好遇到的、
1: 嗯、
0: 再帮忙注意一下，就是交通不要发生危险这样。
1: 是，
0: 然后复兴区，然后这个会跟交界比较有关系，就是在6月28号啊、
1: 嗯、
0: 有这个水蜜桃之夜，
1: 是
0: 的这个记者会，
1: 嗯，
0: 那是6月28号会举行、
1: 嗯、
0: 对、啊、那就是在我们现在桃园这边就是水蜜桃季啦、
1: 嗯、
0: 然后那个比较多会从复兴啊关西这边到那个大溪山上那边做水蜜桃的这个相关活动啊，
1: 嗯嗯嗯，
0: 然后买水蜜桃这样、
1: 嗯、
0: 所以再请帮忙注意一下。
1: 好，确实哈，今天就是星期五了哈。虽然说，哎，今天我们在新竹县是雨下的蛮大的哈，也有一些灾情传出。好，但是呢，哎，我们桃园这边也是还是有活动啊进行啊，所以非常感谢我们王诗宏警务员啊，在线上来告诉我们这些活动啊。如果大家想转换一下心情的话，也欢迎大家来参加喽。好，谢谢警务员，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好，谢谢。

好，那目前我们在这个即时路网图来看哦，中山高目前真的是稍微好一点了哈。其实，在今天很多民众都讲说，哇，因为下午停班停课，我们早上才刚塞完的地方又马上又塞车了哈。但是现在应该都好像好一点点。那目前中山高是南下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这一段路的车速比较缓慢，双向在新竹竹北虽然也是车多，但是车速已经可以来到60公里了。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关西到竹林路段啊，就是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这一段路的车速也是相当缓慢的。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哈。那我们待会一起来关心新闻好不好？因为这个新竹县市好像很久没有下这么大的雨了，对不对？好，大家也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哈。好，无论如何，平安最重要。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特别注意哦。有时候真的需要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极端气候，对不对？好，当你如果说你已经是预计要做什么样的活动，但是如果说突然天气有变化的话，希望大家别忘了哈，青山依旧在哦，不一定要急于一时哈，安全是最重要的。好，这是来自熊天平的歌声，你的晴天我的雨天。那待会在歌声过后，我们一起来关心尽管晚间新闻。好，祝福大家行车平安，我是海伦，我们下周见了，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颜慧欣遭霸凌案两项成立，杨珍妮言行构成职场霸凌，竹北女开车上班受困洪水，酿风灾首起死亡。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6月26号星期五的金光晚间新闻。已逝的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颜慧欣疑遭职场霸凌案，行政院今天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在12项调查项目中有2项构成职场霸凌行为。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颜慧欣今年3月12号因病离世，后续传出她生前疑似遭到职场霸凌。行政院依公务人员执行职务安全及卫生防护办法及行政院院本部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及调查处理要点相关规定，由行政院安全及卫生防护委员会外部委员进行调查，26号公布调查结果。副秘书长李国兴说，
3: 持续以冒犯的负面方式多次否定关系人甲的意见，打断关系人甲的发言。那第二项是关系人乙，持续以冒犯责骂的负面方式否定经贸办的同仁的意见，打断他的发言，形成单位内部的紧张，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导致同仁的身心遭受巨大压力的侵害，也构成职场霸凌的行为。
2: 虽然业务决策或人事安排的检举因证据不足或属于行政常态而不成立，不过当事人相关作为仍造成单位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环境。目前调查报告已提交给家属与相关当事人，后续将由行政院长卓荣泰根据报告内容决定最终的惩处及职务安排。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傍晚到明天，台南、高雄与屏东仍有局部大雨或豪雨，东半部地区因受锋面影响，雨势反而增强，并有大雨发生的几率。周日过后，整体降雨才会趋缓。记者李义成报道。
4: 中央气象署资深预报员赵宏说明，26号台湾西半部地区需留意大雨或局部豪雨，华东地区也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提醒民众外出留心天气变化。
5: 那到了明天之后呢，虽然米克拉台风慢慢的远离了，不过台湾附近都还是有很明显的南北风的汇合的一个区域，所以说其实今天明天都还是蛮不稳定，直到28号之后呢，其实高压是有逐渐在增强的一个趋势哦，所以说锋面是有渐渐的往北移动，也代表说从28号开始呢，是整个降雨逐渐趋缓的一个时间点。
4: 赵宏提醒，26号晚间中部以北地区降雨会稍微缓和，但南台湾受到锋面影响，降雨不断，27号晚上后降雨才会明显趋缓。到了本周日，锋面逐渐北移，下周一二开始需留意午后短暂阵雨。预估下周三受到太平洋

0: 天阳高压影响，各地才会恢复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受到封面及西南风影响，新竹县传出严重淹水灾情，消防局接获两起失联案，分别是新丰乡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踪，另一起在竹北博爱街，49岁黄姓女驾驶上午开车遇到淹水，整台车被洪水淹没，寻获时已经明显死亡。记者张玉云报道。
2: 秀县消防局接获报案，表示竹北市博爱街816巷有淹水受困案。消防局获报后立即出动搜救，消防人员沿着博爱街周边以及环北路一段附近涉水搜寻，在环北路一段350巷附近发现失联车辆。经检查，车内没有发现失联者。下午2:56在车外寻获黄姓女驾驶，但已经明显死亡。另一起案件发生在新丰乡荣华街周边农地，疑似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联。消防人员采暗巡方式沿排水沟向下游持续搜索，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失联65岁的男子，搜救工作仍持续进行中。秀县消防局呼吁民众豪雨期间避免进入积水的区域、河川、排水沟以及低洼地带活动，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9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1: 花莲万里溪淹塞湖上游积水区降雨趋缓，傍晚解除黄色警戒，180多名保全户可返家，但下游警戒区防灾工作并未松懈。第九河川分署已经加高提防，并投放消防快导流，强化排水功能。记者张涵报道。
3: 危险地带，就请他们住老人家上来比较安全。
4: 包括撤离到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中山堂的凤林镇森荣里居民，万里溪堰塞湖警戒范围总计预防性撤离下游凤林、万荣两乡镇69户183人。万里溪堰塞湖上游积水区降雨趋缓，25号中午累计雨量只有22毫米，蓄水量134万吨。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以最大蓄水量420万吨计算，累计雨量达45毫米，可能蓄满溢流。
5: 累计雨量超过54mm 的话，就表示有可能会蓄满溢流，定量雨量资料来判断。
4: 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持续待命，因应调整灾害准备工作。
6: 相关的一个预报情形，要是我们林保署后续是不是会启动红色警戒来进行后续的一个包括是万里溪桥以及铁路的相关的应变的措施。
4: 目前万里溪堰塞湖维持黄色警戒，下游警戒区防灾工作持续进行。第九河川分署已经从林田山提防到下游以及左右岸加高提防，并协助凤林镇公所在山心地区投放消波快导流，强化排水功能。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电今天表示，截至下午3点，因豪大雨造成全台曾停电户数达65801户，现已复电超过98%。针对台南、屏东部分地区因淹水造成地下配电室进水情形，中央、地方政府及台电已共同协调调度抽水机。目前屏东县433户，新北市120户及其他县市零星户数尚未复电，台电将持续加派人力抢修。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0625豪雨出估造成全台34校灾损约948万元，有16校位在屏东，其中以屏东县立高泰国中教学大楼屋顶崩裂，灾损金额最高。记者吴英妮报道。
7: 教育部校安中心收到全台34校通报受到0625豪雨灾损，出估金额约948万多元。受灾最严重的县市依序为屏东县16校、台南市6校、新北市3校，其中屏东县立高泰国中、新化国小及智正国中灾损金额都达100万元以上。教育部学务特教司黄志豪科长说，
8: 屏东县的高泰国中因为教学大楼 RC 屋顶板面崩裂，那出估的金额大概是153万元。那屏东县的新化国小因为校园的淹水造成了教室高架地板、教学设备，譬如说图书啊、教具或实验桌等等的部分受损，所以他们的出估金额也大约是112万元。
7: 教育部表示，后续将请各地方教育主管机关掌握通报资料，汇整正确金额后呈报行政院，启动紧急拨款机制。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铁内湾线上缘荣华路段因持续性降雨出现边坡落石，台铁为办理路线抢

0: 求工作，内湾线班次今晚6:10，1834次开行后停驶，并持续办理竹中、竹东、内湾间公路接驳至今晚9点为止。目前台铁除了内湾线外，全线列车已经恢复正常行驶。豪雨成灾，多地出现积淹水情形。工卫师提醒，积水退去后的1到4周是传染病风险期，登革热、类鼻疽等细菌病毒感染风险上升，呼吁民众清理时做好万全防护。记者游柔纯报道。
1: 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工会理事蔡秉坚工卫师表示，豪雨过后有三大防护的重点，避免染上传染病，民众要把握黄金清理期，落实学道清刷，以免积水容器导致病媒蚊滋生、登革热感染风险升温。
2: 水退完之后3-4个礼拜如果没有清掉那些积水，登革热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要特别留意。第二个就是说囤积在里面的一些类鼻疽啊，或者是一些病毒细菌，所以在清洁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有那个伤口啊或者是防护工具都没带就直接下去清洁。长辈或者是慢性病的或者是高危险群的人要特别留意保护自己，避免在清洁的时候受到感染。
1: 饮食方面也要留意，避免食用被污染或变质的食物，饮用水务必要煮沸，确定这个来源是安全的。清理淹水区域时务必做好全套防护，包含穿防水长靴、防水手套，穿浅色长袖衣裤，喷上防蚊液，身上有伤口也要做好妥善的防水包扎，千万不要赤脚踩在污水污泥上，完成基本的清理后，再以稀释过的漂白水环境清洁，以降低病源残留的风险。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八仙乐园尘爆案罹难者家属诉请国家赔偿，高院跟一审认定，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带与植物与尘爆发生有因果关系，应赔7名家属共新台币2100万元。最高法院今天驳回上诉，全案定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3: 日博国际整合经销公司104年在八仙乐园举办色彩派对，引发粉尘爆炸，造成多人死伤。罹难者家属向交通部观光署、新北市政府及消防署提起国家赔偿诉讼，一二审均败诉。高院跟一审改判观光署及新北市政府应赔偿7名罹难者父母各300万元精神抚慰金，消防署免赔。观光署及新北市府不服判决，提起上诉，最高法院驳回，全案就此确定。最高法院指出，观光署及新北市府早已知悉八仙乐园园区存在违建及安全缺失，却长期未依法督导改善，任由违建持续存在，并因园区违法分租，让瑞博公司得以举办活动，与尘爆事故发生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最高法院也认定，民众无从得知场地安全风险，参加活动并非自甘冒险，罹难者父母请求国赔精神抚慰金于法有据，因此维持高院跟一审判决。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警局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宋瑞宝从特勤工作转战交通执法，凭着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取缔多起酒驾案件，为民众安全把关，荣获第62届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4: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5: 台北市警中正二分局交通分队宋瑞宝小队长从警经历长达37年，长期参与重要长官安全维护的特勤工作。小队长表示，特勤工作和一般勤务最大的不同在于只有0分与100分的差别，因为维安工作没有重来的机会，任何细节都不能疏忽。
6: 因为基本上的这个特勤勤务的话，它其实只有100分跟0分，这个基本上的话，这个特勤的话是不能够出错任何的状况。
5: 转任交通工作后，宋小队长在查缉酒驾方面能力特别强。在5年来，宋小队长累计取缔酒驾超过320件。他表示，因为自己是布农族，小的时候就常常在打猎，他把布农族猎人的敏锐观察力运用在酒驾查缉上。
6: 像下雨天的话，其实那个人哦，他明明就是穿着雨衣，然后全身都包装，然后戴前罩式的这个安全帽，然后又戴口罩，然后穿着雨衣，但是呢 我就会特别的去留意哈啊，他这个耳朵有的时候或者是脖子或者。

0: 是他的手红红的就会感觉到，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他骑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很怪异，所以我就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来去拦查，进而去查获。
1: 除了警察工作，宋瑞宝小队长也是癌症生还者，目前已经完全无碍。他特别感谢癌症关怀基金会的协助以及鼓励，因此康复后他主动投入志工服务，也希望以自身经历陪伴病友走过治疗的低潮。对他来说，生命的意义不只是活着，而是在有限的人生中持续创造新的生命。不管是特勤工作、群众事件勤务、查缉酒驾以及社会公益的回馈，宋小队长都充分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成为今年的模范警察，实至名归。请广记者王永聪、张景义台北报道。
2: 接下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 50.7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车多速缓，南下178公里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高架杨梅端到幼师，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大鹏端入口，内线车道封闭管制，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拥塞。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 285.3 公里，在安溪寮交流道前机车道有铁片掉落，台六十四线东向15公里过三重交流道车多定点。以上况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国发会发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六颗红灯，主因是 AI 应用持续挹注出口，增添投资动能，民间消费也因股市创高持续增长，而领先及同时指标同样都呈现上升趋势，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国发会发布五月景气对策信号综合判断分数为39分，灯号续成红灯。九项构成项目中，货币总计数 M1B 因放款与投资增加，由绿灯转为黄红灯，增加1分。工业及服务业加班工时、制造业销售量指数，则受去年同期关税拉货潮及其较高影响，分别降为绿灯及黄红灯，各减少1分。其余6项灯号维持不变。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说：“
3: 这次景气对策信号灯还是红灯。”就构成下面主要还是因为整个全球的云端服务业者的资本支出还是在持续增加，还有各国在积极部件的主权 AI 这一部分带动整个我们相关产品的一个出口跟投资，那出口啊工业生产还有机器设备跟电机设备的进口以及批发零售跟餐饮还有甚至股价的变动率都还是维持红灯了。
2: 由于去年下半年出口开始大爆发，极其偏高，国发会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成长会比上半年有所减缓，导致指标分数微幅下调，灯号可能调回黄红灯，但不代表景气转差，整体经济景气依旧维持正向且稳健成长。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通过2100亿元的无人载具采购条例，预计到2031年前逐年筹获无人机项目。国民党与民众党今天在立法院会以人数优势表决，将此案暂缓列案，无法复为审查。记者林宇晨报道。
4: 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的国防特别条例，排除委制商购及无人机项目。为此，行政院再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预计逐年筹获滨海舰侦型、攻击型无人机及小型自杀无人艇。民进党团书记长范云呼吁在野党，尽速将院版的草案复为审

0: 查。
1: 无人机的特别条例要能够通过一读，要能够到委员会审查，因为不管你主张就是民众党版的你要放到年度预算，或者是民进党版的我们支持放在特别预算，那都可以到委员会里面

0: 国家安全应不分党派，呼吁朝野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尽速将条例复委审查，共同强化国军的部队撑战力，展现台湾守护民主及自我防卫的决心。记者陈玉成台北报道。
1: 扯铃教练鲁继贤涉嫌接受对岸资助，在台发展组织成功吸收多名现退役士官兵，一二审法院都依国安法判刑十年半，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艺人郭书瑶的弟弟涉嫌帮助发展组织部分，则撤销发回更审。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曾获台湾扯铃冠军的鲁继贤，多年前到大陆接洽商演活动，被中共警制单位吸收，并借由艺人郭书瑶弟弟等好友账户，前后接受对岸以地下通汇方式资助了570万元，让他在阳明山承租豪宅作为发展组织的据点。随后拉拢多位士官兵，在自行或透过招待饮宴，每个人给5000到10万元不等金额，接触吸收现役士官兵，利诱他们协助收集提供军方的文件。一审法院通知鲁继贤等人罔顾国家安全，助长对岸对我国情搜渗透，依违反国安法发展组织罪，将鲁继贤判刑10年半。郭书瑶的弟弟因帮助发展组织判刑3年10个月，其余被告都判处有罪。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仍将鲁继贤判刑10年半，郭书瑶弟弟则减轻改判3年。最高法院审理之后，认为郭书瑶弟弟部分仍有待厘清，撤销发回更审，基于驳回上诉定验，扯铃教练鲁继贤被判刑10年半确定。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1: 刑事局查获自泰国寄台邮包，夹藏314公克大麻，巡线逮获曾王姓范闲。后续警方突破范闲新房，再查获轮胎夹藏5.1公斤凯他命及298.6公克大麻，出估毒品黑市价格约1000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三大队114年11月接获财政部关务署台北关通报，发现自泰国寄来伪装成花草茶的国际邮包，夹藏314.3公克大麻，立即报请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专案小组埋伏搜证，待曾姓范闲领取包裹并转交上游王姓范闲后，进行同步逮捕，查扣手机及毒品咖啡包等证物。刑事局侦三大队第二队队长陈彦宇表示，警方突破曾姓范闲新房，得知另有毒品邮包即将入境，专案小组随后再查获毒品凯他命及毒品咖啡包等赃物，全案一并侦破。
4: 专案小组后续成功拦截两个国际包裹，一个是用机车轮胎加长5公斤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另一个则是同样以花草茶袋加长大麻包裹。本案成功阻止了3批黑市价格共千万的毒品流入市面，全案在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表示将持续向上溯源，全面瓦解跨境运毒集团。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邱姓男子驾车行驶至新北市林口区，疑似因见到巡逻车经过，他便左顾右盼，遭执勤员警要求停车受检，不料邱姓男子拒检加速逃逸，仍不敌优势警力包围，并被查出私藏毒品及毒驾，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林口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眼间发现一辆自小客车驾驶探头探脑，心机鬼祟，经鸣笛示意停车受检，该自小客仍加速逃逸，沿途跑给警方追，员警为了避免伤及无辜用路人，呼叫线上警网拦截围捕，顺利在16公里之外将邱姓驾驶以及王姓副驾驶拖出车外，查扣2个包裹装有海洛因、安非他命、伊托米酯烟弹等。文林派出所所长罗伟哲说，
6: 令邱姓驾驶毒品多一块筛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询后依毒品以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此外，由于邱姓范闲拒捕过程当中违反道交条例，包含闯红灯、逆向、蛇行等违规行为，警方依法寄出21张罚单，累计交通违规裁罚金额更是高达了484,800元。新北警强调，酒毒驾害人害己，警方会持续强势打击，呼吁有心分子切勿心存侥幸，违者将严惩不贷。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针对内科住院医师招收率创新低，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天表示，已要求健保署研议 提升需值班科别的诊查费及值班费等费用，也会持续跟内科学会讨论原因，希望能对症下药。记者林宇晨报道。
0: 台大

0: 学院院长吴明贤传出因为心肌梗塞送医，目前仍在救治中。由于他曾就内科住院医师招收率创新低，向卫福部长石崇良表达忧虑，引发外界关注。石崇良说，内科住院医师过去招收率落在8到9成，今年只剩61%，他也感到非常讶异。
1: 我也请健保在研议对于这个需要值班的科，特别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各行各业短缺的人力里面呢，冲击最大的就是要值三班的，要值夜班的，所以也会优先那么先考虑到这一些会需要值夜班，在医院里面值夜班的这些科别的诊查费，那么或者是这个值班的费用来研议调升。
0: 石崇良也提到，过去5年儿科的招收率严重下滑，近2年积极调整儿科相关的健保给付，甚至在今年的健保总额中特别框列儿科小总额，希望能够稳住人力。针对产科的部分也调高生产的费用。至于外科的人力，目前仍稳定在90%左右，但外科中有些比较辛苦的专科会朝向不同工不同酬来调整。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2: 首届2026国际精品茶叶大赏正式启动，欢迎国内外茶叶生产、制茶加工或茶叶相关产业踊跃报名，征件至7月10号为止。本次大赏采1星到3星严格星级评鉴制度，以风味理解为核心，针对茶品完成度、稳定性及风味表现进行综合评估，并导入数位化分析工具，呈现茶品特色，提供茶农及品牌作为产品定位与市场沟通的有力参考，更跨界邀请世界面包大师赛冠军吴宝春等味觉大师，透过茶叶专业与跨域感官经验，建构最全面且严苛的精品茶评鉴视角。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到28号，在台北车站登场，集结全台部落特色料理、工艺及乐舞展演，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由观光署携手5大部会共同推广，向国内外旅客展现台湾部落文化魅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副总统萧美琴出席2026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开幕表示，台湾观光正值转型关键期，2026年来台旅客所望达930万到940万人次。他指出，原住民族与自然共生的生活智慧与永续文化是台湾最具特色的观光品牌，并强调每个台湾人都应认识自己的土地，而深入部落就是认识台湾的第一步。
4: 我认为每一个台湾人要认识自己的土地，我们才能够对未来更有信心，而认识土地的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能够深入部落，认识这些千年百年的传统跟文化，让它可以继续延续向下扎根，同时也能够透过我们国人具体的消费，让部落的产业得以延续。
3: 台湾部落观光嘉年华即日起1连3天在台北车站登场，以原味慢旅为主题，规划部落餐桌、乐舞展演、公益 DIY 市集与七大国家公园风景区游程体验等30场活动，邀请民众在暑假期间走进部落，感受原民文化的魅力。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委内瑞拉卡拉卡斯以西约160公里处，昨晚发生规模7.2地震，不到1分钟后又发生规模7.5地震。这是委内瑞拉自1900年以来最强地震。昨晚两起强震重创首都卡拉卡斯和周边地区，造成188人丧生、200人受困、1520人送医、250栋建筑物受损或倒塌、数以千计民众无家可归、数万人下落不明。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5到29度，离岛地区25到

晚上七点钟，我是廖文强，一步一步跟着星光远航，开车路上就算塞车路长，都别忘了还有金广陪着我们一路返航。

0: 给你来问候，一路的平安让你心情好，放心来的爱让你心情好。
1: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0: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问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78公里台中出口前的外线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21.8公里木栅隧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三北上21.7公里木栅隧道内线车道车辆0696摇摇晃晃都要小心，国三北上大鹏湾端的入口暂时开放通行，入口处封闭内线车道。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南下的285.3公里后壁路段的机车道有铁片，台84线东向0公里北门匝道两个坑洞，台64线东向15公里过三重车多定点。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股到圆山，南下内湖到台北，林口到桃园，高架北上的五股到三重，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哦。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树林到木栅都是车子多。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在桃园新竹路段鬼北上的杨梅端到右师不到30公里，国三南下关西到竹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后里到丰原不到60公里，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一路到太平走走停停的。南部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行车安全，请务必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全台各地不等的雨势跟豪雨还有淹水后，都要特别留意道路状况，在家就别出门了吧。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2: 哎，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61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1: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2: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1: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那、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2: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1: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2: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哦、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1: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耶。
2: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3: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61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61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61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变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5: 带着最轻松的心，
6: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7: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没？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阿颜阿神燕。在每拜一到拜五，对下午的7点到10点，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首先，咱来看一下今仔各地温度吼，咱台中以南吼，较少所在咧落雨啊，但是台中以北哦，就侪所在咧落雨。台中今晚呢，温度是28度，台中28度，高雄28度，嘉义28度，台南26度，但是高雄有咧落雨，今晚26度。 度，恒春26度，啊，往北呢拢咧落雨，因为后人即马25度，新竹25度，伫台北26度，诶，家人电都无咧落呢，家人即马26度，宜兰啊26度嘛无落雨，但是花莲26度有落雨，台东即马呢是27度左右。啊，咱来看空气品质部分呢，咱西半部呢大部分拢是良好等级啊，但是呢，伫台湾大道测站测到的是普通等级之外啊，其他的拢是良好等级哦，袂歹袂歹。我大多啊吼，主持进前啊，有去有出去啦吼，看一下天气嘞吼。啊，今嘛呢是那个咱要落雨啊，但是一直无落来吼，所以大家呢一饭了要去散步呢，嘿，雨伞啊，雨衣嘛是爱给你擦一下吼。啊，来伫路况的部分应该是拜五的关系，所以呢，这车利用有较侪一点嘛。像讲今嘛呢，国道一号南下路段大概从164公里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啊，今嘛的车速是较慢、较不好行哦。啊，另外呢，今嘛伫国道一号南下接货178公里，这是台中出口之前呢、啊，外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原本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出口槽化线上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而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从香山到虎坑系统 OK， 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都正常。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这是北屯一到北屯二，就大概13到14公里，还有崇德到潭子16到18公里，潭子系统20公里到太原的24公里之间呢，现在这个东向路段呢车多点呢是比较多。那台74线西向往彰化快关成功到快关，就是这个1公里到0公里，这里大概有1公里长的车阵。那至于呢，在台中市部分，就是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合作街到河南路；那福源路到福安街也。福源路到福安路车子也比较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那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就是敦化路到文兴路车多。神冈的中山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加马卡宝后行。至于在高铁的台中站区哦，北屯的好事多啦，周边道路的车速都比较慢。那施工呢有两个，一个是在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另外一个是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是张柏芝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长大的那天》。

是来自张柏芝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长大的那一天》。你已经长大多久了啊？我已经长大很久了。已经忘记我长大那一天到底是什么样子了。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也就是呢在南下路段呢、哦、目前在这个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呢车子是比较多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国道一号南下178公里，台中出口之前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此外就是呢在省道台14线呢、哦、双向86.4公里南投县仁爱乡云龙桥路段摊方阻断没有办法通行哦。那考量夜间视线不好哦，所以这个明天早上才会进行抢通哦。所以预计呢是要到明天早上的8点钟，请驾驶朋友呢特别留意是在台14线，这是呢在双向86.4公里南投县仁爱乡的云龙桥路段摊方阻断没有办法通行，考量夜间视线不良，然后施工也不安全，所以明天早上就会进行抢通哦，这请听众朋友留意，这是没有办法通行。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3到14公里北屯一到北屯二，还有东向的16到18公里的崇德到潭子，以及东向的20公里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还有西向往彰化的1公里到0公里成功到快关呢，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好，那此外就是在台中市部分，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合作街到河南路

福原路到福安路车速也比较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中宫三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也是车多、哦、那另外呢，高铁台中站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马西隆卡索卡板，神冈的中山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也是车速比较慢，施工点呢是在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特别小心。

0: 你知道吗？
1: 你知影无？
2: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3: 一定要知道。
4: 苗栗县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外事科以及移民署台北市专勤队呢，侦破了一起跨境诈骗的案件，查获了韩籍嫌疑人金姓男子跟在韩的四名家族成员，涉嫌呢以投资艺术品为名呢诈骗，然后他们在台湾跟韩国两个国家呢这个诈骗。那韩国籍的被害人呢有五人那金额被骗钱还有很多件的艺术品，并且呢将相关的画作齁他们运到台湾低价的抛售牟利。那经过报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查办，在115年4月间持搜索票及居票在台北市的南港区金贤的住处查获了84件的画作跟相关的证物，成功的阻断了这个跨国的诈骗跟持续的扩散。苗栗县警察局外事科在这个4月就接获韩籍人士跨海报案求助哦。他说金贤他以投资高价艺术品代为销售，并且呢获取高额报酬等话术来诱骗，就让这个韩籍的艺术家就陷于错误哦。在109年开始，他们陆续交付了金钱跟100多件的高价画作艺术品，价值呢大概是新台币8000多万。可是之后就发现呢，这一位金贤呢，他没有履行返还的义务，而且疑似将部分的艺术品转移、展示或出售全球各国。开始呢发现受骗了，赶快跨海来台请求协助。那案经报请台北地方检察署检察官指挥在这个29号清晨呢，就前往金贤现在所住的这个执行搜索。那这个在现场呢就查扣了84件的画作文件资料以及手机电脑等数位设备。经过检方调查，金贤早在接近10年之前就以相同的手法在韩国实施诈骗，为了躲避韩国检方发布通缉，早一步潜逃在台湾藏匿哦。那原警拘提到案的时候，金贤已经在台湾已经居住了大概超过10年之久了，而且在台也是因为诈欺案件被检方通缉7年。那金贤平常大部分都在台北市知名的咖啡厅营造自己是什么国际知名美术鉴赏家的形象取得大众的信任，甚至于呢他还在台北举办多次的画展，借此接触具有投资意愿的对象，物色潜在的被害人。那全案讯后呢，将依诈欺等罪嫌呢移送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那警方将持续的厘清他的诈骗手法、资金流向啦、艺术品流转等等的情形哦。那苗栗县警察局就呼吁啊，近年来跨境诈骗手法日益多元，甚至于结合艺术品投资等等的新兴题材，民众如果接触陌生人士呢，推荐高报酬投资机会，应该要提高警觉。

学，避免呢在公共场所轻信不明来源的投资邀约，以免误入诈骗陷阱。那警方也将持续强力的打击跨国的诈骗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跟民众的安全。好的，再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呢，车多点呢就是在南下的166到168公里的丰原路段呢，车子比较多。南下178公里台中出口之前外二线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台十四线双向 86.4 公里南投仁爱乡云龙桥路段摊方主段没有办法通行。那因为考量夜间视线不良啊，这个施工也很不安全，所以明天早上就会开始进行抢通，所以现在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那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哦，这是呢在这个东向路段往雾峰目前呢剩下19到24公里呢，潭子到太原路段的车速比较慢。那至于在台中市是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合作街道河南路福源路到福安路车多，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速度也慢。那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车多，神冈中山路呢往丰原市区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速也比较慢。那至于在高铁台中站区啦、北屯好事多周边都是车子比较多。施工部分就是在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那另外一个施工呢就是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大家到三工。

来自李孝初、大亨跟拉卫士阿汪所演唱的《原音 Macpass》。好的，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原本南下的台中到丰原路段车多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哈，速度呢有恢复正常了哦，所以呢，目前呢就剩下这个国道一号哦，我看一下南下原本呢178公里有事故，那这起事故应该也已经排除了。那目前呢，这个国道一号呢就从杨梅到麻豆只摆69公里呢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也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不过刚刚有发生一起事故，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4公里哦，就是呢在茄东附近呢有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北上的104公里呢，茄东路段呢这个北上呢有事故发生。那至于国道四号呢，是从这个中港系统到潭子系统都从清水到潭子系统 OK。国道六号呢，雾峰系统到埔里呢，双向流量也都正常。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就是在往雾峰，就是在东向潭子到太原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好，刚接获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内侧有自小客车抛锚，造成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云林系统到大林呢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后方呢回堵1公里长哦。那此外，台十四线哦，在双向86.4公里南投仁爱乡云龙桥路段呢，因为摊方阻断没有办法通行哦。那夜间施工也不安全啊，所以明天早上才会进行抢通，现在是没有办法通行。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呢，环中路到惠中路车多，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和厝街到河南路，福源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中公三路到安和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敦化路到文心路也不好走，那神冈德中山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车多，高铁台中站啊北屯好事多呢，这个周边呢车速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方向呢过复兴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待会呢在7:30一起来收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捷运三莺线即将在6月30号通车，新北捷运公司指出，试营运的营业时间为上午10点到晚上8点，未来正式营运将改成上午6点到凌晨12点，票价则会收取20到35元，同时比照轻轨系统推出常客回归计划。刘威报道。
1: 为了迎接捷运三莺线通车，有关单位推出免费2个月试乘优惠，并透过实际载客进行压力测试，从中收集民众实际搭乘感受。新北捷运公司总经理吴国际提到，6月30号到8月31号试营运期间，除6月30号通车首日为下午2点至晚间8点之外，其余试营运时间为上午10点到晚间8点。
2: 从通车日一直到8月31日，只要拿着电子票证刷卡进出，皆可以免费搭乘。全线一共有12个车站，搭一趟大约30分钟，尖峰6分钟，低峰8分钟有一班。我们也会视现场的人潮状况来机动加开班次，欢迎民众多加搭乘。
1: 此外，吴国际表示，正式营运之后，每天营业时间为上午6点到凌晨12点，全时段营运，票价则比照双北捷运采阶梯费率制，起程票价为20元，最高票价为35元。同时，为了回馈经常性搭乘的旅客，使电子票搭乘每满200元即可回馈50元。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事后避孕药为处方用药，需要医师处方才能开立。为了遏止部分药局违规卖药的行为，食药署预告修药事法，加强管制常见的3款事后避孕药纳入追踪项目。尤柔纯报道。
3: 食药署预告修正药事法，将含有米索前列醇、左蕨诺孕酮、醋酸乌利司他这3种常见的口服事后避孕药列入追溯以及追踪的药品类别。前任记者黄梅珍说明修法管控事后避孕药流向的原因。
4: 考量近期有疑似非法贩售的违规情势，为了加强管理前述药品的流向及使用，因此预告将3款药品纳入追溯及追踪的药品类别，确保药商落实申报作业，一力主管机关能够及时的进行流向勾稽及统计，并快速查询药品的使用情形。
3: 过去医界和药界就因为事后避孕药到底要不要转为只是用药而争论不休。有妇产科医师认为，药物的副作用不能轻忽，没有经过处方使用仍具有一定的风险。不过也有另一派声音认为，女性应该拥有身体自主权。争议未解，食药署又预告修法要加强管制流向，修法预告期60天，到8月23号。预告届满后，将搜集各界的意见纳入修正评估，并依法制作业流程办理公告作业。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韩国籍的金姓男子假借投资高价艺术品的名义，在台韩两国跨境诈骗多名被害人。苗栗县警察局获报掌握他在台湾的行踪，前往台北市具体到案，并查扣价值超过1000万元的画作，依诈欺等罪嫌送办。陈怡玲报道。
5: 苗栗县警局外事科4月初接获韩籍人士跨海报案，指遭韩国籍金姓男子以投资高价艺术品代为销售，并可获取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自民国109年起，陆续交付金钱及100多件艺术品，价值新台币8000多万元。远警调查发现，金姓男子近10年前已在韩国以相同手法行骗，为了躲避当地检警通缉，早一步潜逃来台。案件报请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与苗栗县刑警大队及移民署台北市专勤队共组专案小组侦办，日前在台北市南港区住处具体到案，并查扣84件画作及相关证物。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冯文义说，
6: 查获韩籍嫌疑人金姓男子等5名，涉嫌以投资艺术品为名诈骗5名韩籍的被害人，并将相关的画作运至台湾低价抛售牟利。全案讯后，依诈欺等罪嫌移送侦办。
5: 专案小组调查，金姓男子在台逾期拘留近10年，期间因诈欺案件遭警方通缉7年，后续将扩大追查相关犯罪网络及资金一品流向。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锋面影响台湾西半部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东半部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北部25到28度，中部25到30度，南部、东部离岛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7: 小燕子，小燕子，
8: 启禀皇后娘娘，燕子姐今休假，今天是由奴婢我菲菲来伺候您。
7: 新来的？
8: 回皇后娘娘，奴婢是新进人员。
7: 专长是什么呀？
8: 专长是预判。
7: 预判？
8: 哦，皇后娘娘，您看天。
7: 天怎么啦？阳光普照呀。
8: 待会啊，就下雨了。
7: 哎呦，还真的天气说变就变呢。
8: 奴婢知道皇后娘娘想出门逛逛，所以啊，奴婢已经先将雨伞、用具还有行动电源都备好了，让娘娘啊好无限畅饮追剧，这就是部署。
7: 哦，那要快通知百姓注意安全，有晒衣服的快收起来。
8: 是，这就是通告预警。如果真的遇到豪雨或道路受到影响，不知娘娘是否我们就取消行程，改成室内活动，这就是应变保全。
7: 没想到你区区一名女子竟有这么专业的防灾概念呢、啊！来人呐、通知小燕子，让她继续休长假，好好的休。哇，这有菲菲就行了。
8: 奴婢叩谢皇后娘娘恩典，愿为娘娘与百姓安危尽心尽力。
9: 面对豪雨、台风等天然灾害，公路局透过公路防灾预警系统，运用预判、部署、通告、预警、应变保全五大机制，在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或预防性封闭道路措施，降低灾害对用路人的影响。提醒您，行前请留意道路资讯及气象讯息，共同守护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0: 好，为大家连线到呢中区交控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我们要请这个太原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呢还是有施工路段哦。太原晚安，sorry， 是义安，义安晚安。
11: 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家属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晚上，今天晚上有一个施工，在说明施工之前，就先跟有稍早有跟有通报一个故障车，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47，在斗南地磅站路段。那目前车辆是稍早是通报在内车道，那目前车辆是有移到外侧路线，就是比较不会影响到车流，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在今天晚上，目前正在目前有个紧急抢修的施工持续在进行，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在三义路段，那它是在外车道进行一个伸缩缝的紧急抢修施工。那这个施工预计会是做到明天中午的12点，在麻烦驾驶朋友行经三义路段的时候再多加注意，目前在外车道还是有施工正在进行。那以上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中部辖区啊，虽然有路段的雨势已经停止，但地面还是有湿滑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行经路面湿滑的路段的时候再多加注意。

0: 注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重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易，
2: 谢谢易安，谢谢易安，
0: 好，
2: 谢谢
0: 谢，
2: 你，拜拜。
0: 好，谢谢，拜。
2: 好，原本呢，礼拜五啊都是没有施工的啦，哈，但是呢，因为这个紧急的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56公里到155公里的探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有伸缩缝的紧急抢修作业。那这个施工呢，会进行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所以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啊，总共你哪有落后呢？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等会是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三，我们来听，这是来自黄新浩的台语歌，叫做《我就要离开》。

0: FM 94.5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
1: 我是主持人沈燕。唐馨呢，在这个七点半过后呢，又会在空中呢陪伴我们呢到晚上的十点钟。
0: 对，
1: 辛苦了。好的，那路况就交给你了。
0: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斗南地磅站的附近。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那目前车子已经移到旁边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56公里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路段，在外侧有伸缩缝的施工，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省道部分，台74线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的 路段是车多拥塞的。另外台14线双向在86.4公里南投县仁爱乡云龙桥路段目前是塌方阻断，没有办法通行，那么明天早上才会进行抢修。市区方面，在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民权路的部分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后方车流比较大哦。好，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一首是张惠妹的《喝大力丢来》。

0: 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哦，念书的时候
1: 啊，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0: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1: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0: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1: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0: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1: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0: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路况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斗南地磅站附近，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目前已经移到了路旁。另外，北上在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3E路段的外侧有伸缩缝的施工，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也就是雾峰的方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的路段是车多拥塞的情况。台14线在双向86.4南投县仁爱乡云龙桥路段有摊方阻断的情况，那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预计明天早上才有办法进行抢修，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那么在市区方面，在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目前车流都还算正常。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这边的话后方车流就是比较大的了。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一首是方顺吉的《美好林和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慕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咧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伫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定定伫路顶吼，看到遐行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行路啦，欢喜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于出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2: 国道方面，国道三号在南下192.7到193公里过和美路段的外侧，有一大客车与一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台中市区中科路桥往黎明路的方向下坡的路段，机车道有两台机车的事故。另外，在台74线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的路段，目前车多拥塞的情况已经有疏解了，可以放心通行。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进行紧急的施工。国道一号双向的王田交流道在10点钟过后会封闭施工，要提早进行改道哦。国一南下林口A出口的中线有公车停放故障。国道一号南下247公里的路间有车辆抛锚。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前的路间小客车停放没有警示。国三南下192.7到193公里和美过后的外线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省道台14线的双向86.4公里南投仁爱乡的云龙桥路段坍方阻断不能走，明天早上进行抢修，现在不能通行了。台六一的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的。台六六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座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封闭施工。目前路网图好，大致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有路况在，请拨打专线电话哦，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3: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4: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主持人唐心。
0: 我是沈燕，今天由唐心呢在空中呢来报路况，
4: 好
0: 交给唐心。
4: 好，那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北上156到155公里，从现在开始到明天中午12点，在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路段外侧有伸缩缝的抢修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在119公里竹南之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但是没有警告标志，要特别留意咯。另外在持续

0: 南在持续南下192.7到193公里过和美路段的外侧，有一大客车与一字小客车的事故，那么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多多小心。在省道部分，台14线南投县仁爱乡的云龙桥路段，因为摊方阻断的关系，所以在春阳端以及庐山端采双向封锁入口，已经禁止通行了。那考量到夜间因为视线不良的关系，所以明天早上才会进行抢修哦。那么在市区部分，台中市区中科路桥往黎明路的方向下坡路段的机车道有两台机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施工部分，中闽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要特别小心咯。
1: 那如果听众朋友发现路况的话，就要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你，到三更。

0: 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听1996年的经典歌曲哦。为大家介绍的呢，是来自曾心梅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道？

这首是真心美的苏联烈心瓜利甘哉。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119公里竹南之前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的部分，目前接到通知说是没有发现的。那么国道一号北上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之间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抢修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另外国道三号南下在192.7到193公里过和美路段的外侧有一大客车与一自小客车的事故。那么在省道部分，台14线双向86.4公里在南投县仁爱乡云龙桥路段有摊方阻断的情况，所以在春阳端以及庐山端已经双向封锁入口了，是禁止通行的，请各位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这个路段也因为夜间视线不良的关系，要到明天早上才有办法抢修进行排除。另外在市区的部分，台中市区中闽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后方车流比较大。

0: 94.5 金广正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吉言，我是阿燕啊，沈燕，
1: 我是唐心。
0: 今天呢就有两位主持人呢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哦。那他多啊，咱听的是1996年的台语歌曲，今晚要为大家介绍的呢是1996年这条歌呢，嘛好，这个歌词呢，感觉是唱到了不掉啊。最近呢，伊个伫遐直棒哦，够出来唱呢，已经超过60岁，啊，够是唱跳歌手，真的是足配合伊的。伊是谁呢？伊就是陈雷。咱来听1996

0: 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192.7到193公里过河美路段的外侧，有自小客车与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国道一号部分北上在156公里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路段的外侧有伸缩缝施工的工程，那从现在开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那么在省道部分，台十四线双向86.4公里，在南投县仁爱乡云龙桥路段有摊方阻断的情形，所以在春阳端以及庐山端双向封锁入口了，目前是禁止通行的，会持续到明天早上再进行排除，因为晚上是视线不良，那考量到施工安全的部分。另外在市区方面，台中市中科路桥往黎明路的方向下坡路段，在机车道的这个机车道的部分有两台机车的事故，那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另外施工部分，中闽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一样施工围篱摆放，那这个路段目前后方车流比较大。
1: 好，这两个施工呢是在台

中市哦，麻烦驾驶朋友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1996年的台语歌曲啊，说到这台语歌曲哪会塞无介绍二姐钢灰呢，为大家介绍的这是1996年的这条歌曲叫做丹台母盘。

好，那我们持续来关心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抢修的工程，现在已经开始了，那么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92.7到193公里，过河美路段的外侧有大客车与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目前应该是在处理当中。再来台十四线双向86.4公里，南投县仁爱乡云龙桥路段有摊方阻断的状况。

0: 状况，在春阳端与庐山端目前是双向封锁入口，禁止通行的状况哦，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了。那么这个抢修会到明天早上才能进行，就是考量到施工是夜间进行的话，比较担心天气状况等等的因素。好，那么在市区方面，台中市中科路桥往黎明路的方向，在下坡路路段呢，机车道有两台机车的事故，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台中市施工的部分，在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这个路段后方车流比较大，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哦。
1: 嗯，那接下来我们最后一首呢，有关1996年的台语歌曲呢，咱来听的这是黄以玲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心落雪》。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在台中贵妇圈赫赫有名的家政派遣公司移民署台中专勤队发现，这些家政工都是印尼籍非法外来人口。负责人陈姓夫妻档提起公诉，涉案外国人全数强制驱离出国。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移民署台中专勤队调查，陈姓夫妻主打避免日本家政妇，认真勤奋，家事样样精通，家庭小精灵到宅服务，很快在台中市高级住宅区打响名号。
3: 来，有没有关系？
4: 来，是不是逃跑的？
5: 所以到的时候都是你联系还是老板娘联系？都是用你的 LINE 联系。
2: 专勤队许俊祥副队长表示，集合彰化县云林警分局共组专案小组，一举查获非法工作的失联移工逾期停留外侨以及非法中介及雇主共计33人。
6: 陈姓夫妻共组的印尼家政派工非法中介集团，全案近日侦查终结。台中地检对陈姓夫妻提起公诉，雇主及非法工作的外国人皆函送台中市政府裁处，涉案的外国人已全数强制驱逐出国并管制禁止入国。
2: 专案小组初估，陈姓夫妻两年间犯罪所得高达350万多元，代步车辆还换成百万名车。反观所谓的家庭小精灵，虽然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但自知身份是非法，只好敢怒不敢言。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韩国籍金姓男子假借投资高价艺术品名义，在台韩两国跨境诈骗多名被害人。苗栗县警察局获报掌握他在台行踪，前往台北市具体到案，并查扣价值超过千万画作，依诈欺等罪嫌送办。记者陈怡琳报道。
7: 苗栗县警局外事科四月初接获韩籍人士跨海报案，指遭韩国籍金姓男子以投资高价艺术品代为销售，并可获取高额报酬等话术诱骗。自民国109年起，陆续交付金钱及100多件艺术品，价值新台币8000多万元。原警调查发现，金姓男子近10年前已在韩国以相同手法行骗，为了躲避当地检警通缉，早一步潜逃来台。案件报请台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与苗栗县刑警大队及移民署台北市专勤队共组专案小组侦办，日前在台北市南港区住处具体到案，并查扣84件画作及相关证物。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冯文义说，
8: 查获韩籍嫌疑人金姓男子等5名，涉嫌以投资艺术品为名诈骗5名韩籍的被害人，并将相关的画作运至台湾低价抛售牟利。全案讯后依诈欺等罪嫌移送侦办。
7: 专案小组调查，金姓男子在台逾期拘留近10年，期间因诈欺案件遭警方通缉7年，后续将扩大追查相关犯罪网络及资金一品流向。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彰化市长照创新综合卫福大楼工程动土，卫福部补助县府一共动用了2亿5000万元经费展开新建，预计117年完工，提供在地民众长照、妇幼及健康促进的全龄照顾服务。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市长照创新综合型多功能卫福大楼，地下1层、地上4层，建筑面积约1130平，分别设置公社、民营托婴中心、辅具资源中心、日间照顾中心及失智据点，以及不老健身房、心理卫生中心。卫生福利部长照司吴希文副司长肯定彰化县府团队努力营造高龄友善环境。
9: 小孩的托婴到老人的日间照顾、失智的据点，甚至是我们健康长辈的不老健身房，我们都可以一起在这个据点来提供服务。那以彰化县在全年去年一整年的服务涵盖率已经超过了全国的平均，那目前也构建了800处的 ABC 据点。那从107年到现在，中央也挹注了超过250亿的经费，希望能够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推动长照3.0，让我们的民众可以健康老化，在地安老。
2: 彰化县卫生局全国首创老幼共融的长照卫福大楼共计18案，希望透过健全社福设施，协助年轻世代安心托付长辈和幼儿，让中壮年能专注职场发展。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0: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明天封面的影响哦，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岩石豪雨发生的机会。那东半部地区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以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的气温，新竹呢在下雨25度，后龙在下雨25度，台中目前27度，田中28度，日月潭20度，古坑呢则是有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黄俊伟编辑沈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3: 咖喱安全向前行。
4: FM94.5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
0: 我是沈晏，在空中呢要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到晚上的10点钟，那在路况的部分就要麻烦唐欣。
4: 好的，国道一号南下在115.3公里过头份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那只有闪双黄而已，没有警示，是比较危险的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路段的外侧有伸缩缝紧急抢修的施工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192.7到193公里过和美路段外侧有大客车与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那么在省道部分，台14线双向86.4公里，南投县仁爱乡云龙桥路段摊方阻断，目前在春阳端以及庐山端双向封锁入口了，是禁止通行的，预计明天早上才有办法进行抢修。在市区部分，台中市中科路桥往黎明路的方向下坡路段的机车道有2台机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么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另外，民权路往建国路靠近平等街的外侧一样是施工围篱摆放，那后方呢车流是比较大的。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 Hands Hands Hands。

这一首是 Horse Girl 的 Hands Hands Hands。 那么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 115.3 公里过头份的路间，有自小客车应该是抛锚停放，那只有闪灯，后方没有放警告标示，这样子是比较危险的哦。国道一号北上在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抢修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另外省道部分，在台14线双向86.4公里南投县仁爱乡云龙桥路段有摊方阻断的状况，目前是封锁了春阳端与庐山端的入口，目前禁止通行哦。那么明天早上才有办法进行抢修。市区部分施工的路段，台中市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夫新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的车流是比较大的。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一首西城男孩的 Home。

0: FM 94.5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
1: 我是沈燕，今天跟唐馨呢在空中陪伴大家。
0: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最新国道路况的部分。我们现在接到了排除的消息，刚刚国道一号在 115.3 公里过头份路段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然后只有闪灯的这一个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56-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施工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那么省道部分在台十四线双向86.4公里，在南投县仁爱乡云龙桥路段，目前是有因为摊方阻断的关系，所以春阳端以及庐山端双向的入口已经封闭禁止通行了。那么抢修工程因为考量到夜间视线不良的关系，明天早上才有办法开始进行。市区方面，在台中市施工的路段是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呢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那这个路段后方车流是比较大的。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一首有成空的 You Are Special。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6月21日到7月6日是节气夏至，标志着炎热夏天的来临，也是北半球最长的一天。此时叶菜类逐渐减少，瓜果类食材开始盛产，其中以丝瓜最受我的偏爱，是我们家夏日消暑的必备菜肴。丝瓜的命名很有趣哦，丝指的是它完全成熟后瓜囊呈网状纤维的模样，台语呢则称它为菜龟，明确点出了它最接近人间烟火的蔬菜本质。丝瓜依外观分为两类，最常见的是圆筒状的丝瓜，口感柔润，另一个是有菱角的澎湖丝瓜，也称角瓜，因为它有10个菱角，台语叫杂粮，与爱碎碎念的那个杂粮谐音哦，因此有了澎湖菜龟杂粮的歇后语，用来比喻说话很啰嗦的人。丝瓜的烹饪哲学贵在清淡与纯粹，家常菜中我最爱丝瓜面线，起锅前再加点蛋酥，简直是台味一绝，还可以加入蛤蜊，鲜上加鲜。丝瓜老了也有大用哦，可以晒成菜瓜布，用来洗涤餐具，甚至洗脸擦澡。丝瓜另一大用是丝瓜水，是我阿嬷最爱的美容保养圣品。有句台湾谚语哦，人若衰种卜仔生菜龟，但如今菜龟的行情并不比卜仔差哦，也让人重新省思，种卜仔生菜龟是命运弄人呢，还是上天给的意外之喜？或许要取决于你如何去看待生命里的错位。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4: 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北上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31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抢修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另外，在台14线双向86.4公里，南投县仁爱乡云龙桥路段目前是摊方阻断的情况，那封锁了春阳端以及庐山端的入口，目前没有办法进去哦，会持续到明天早上才会进行抢修。市区的这个施工部分，在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都还算正常。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这个路段后方车流就比较大了。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遇到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请拨打我们的警广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一首是林俊杰与阿令的《在月

0: 开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哎，及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这里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一号的双向王田交流道10点开始会封闭施工，不能走到提早改道哦。国道三号南下192.7到193公里和美过后的外线大客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13.8到9公里平林到蓬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省道的消息，台14线的双向86.4公里南投仁爱的云龙桥路段摊方不能走，明早才会开始进行抢通。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施工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行车安全，请留意前车动态跟周围的道路状况。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
2: 交接异性，
1: 在副总统萧美琴监交下，陈建仁院士自廖俊之院长手中接下中央研究院印信，正式成为第13任中研院院长。副总统萧美琴说，
2: 这十年来在廖院长的带领之下，中研院在净零永续、量子科技以及人工智慧等前瞻领域当中交出惊艳世界的成绩单。那接下来要接下领航重任的是大家非常熟悉而且敬爱的陈建仁院长。陈院长的学术背景大家都知道，他是享誉国际的留学并学泰斗，更是台湾在过去数十年中经历无数工位挑战以及疫情风暴的时候最温暖安定的依靠。那对我来说，他是敬重的前辈，而且经常让我看不到他的车尾灯。我相信由他接班掌舵是中研院的幸事，更是台湾深化国际连结、稳步向前的重要关键。
1: 前总统蔡英文也受邀出席院长交接典礼，他曾亲自遴选廖俊智为院长，对于廖院长十年长满白发感到歉疚。
2: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看到我们廖院长满头白发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内疚的感觉，所以我为了减少我的内疚，我偷偷的问了陈建仁院长说，他是不是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白头发了？他说他来的时候只有一点点白头发，所以我觉得亏欠我们院长很多。我想对廖院长说，十年前你说家里有事回家帮忙，十年后我们要说家里有你真好。
1: 廖俊智院长回顾两届任期中，确立了南部院区量子及净零的特色，并改革人事考核制度，也在 AI 主导的新科学时代推动顶尖研究，仿佛是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卸任后，他将担任中研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继续协助跨领域团队在减碳议题的合作。
3: 如果说十年前我接下院长这个职务的时候，面对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那今天我们站在这里看到过去十年中研院同仁的成就，我们已经把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化为属于所有中研院同仁的 Mission Incredible。
1: 新任院长陈建仁表示，在中研院迎来百年之际，他将推动五大方向，包含持续追求学术卓越、深化国际连结、协助公共政策、强化人才培育及建构负责任的 AI 制度。

0: 再过2年，中央研究院就要迎接创业100周年。我始终相信，人文跟科学的研究的价值不在于发现或者发表论文，更在于服务。期待未来能在和大家各位伙伴同心协力，以智慧推动顶尖研究，以勇气带动突破创新，以慈悲带来人文关怀，让中央研究院持续为推动知识创新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成为重要的力量，同时打造引领亚太接轨世界的卓越学术研究机构，成为传递爱跟和平的力量，以卓越的人文跟科学研究来增进人类整体的福祉。
1: 陈建仁院长也宣布3位副院长名单，分别为原子与分子科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周美莹院士、分子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员蔡宜芳院士，以及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彭信坤院士。而原副院长唐唐院士卸任，周美莹及蔡宜芳副院长都曾荣获台湾杰出女科学家奖的殊荣。留任的彭信坤副院长则在中研院服务超过40年，自称中研院的园丁。三人兼顾数理科学、生命科学、人文及社会科学3大领域均衡发展。陈建仁院长期许，未来行政团队将持续营造优质研究环境，促进跨领域合作与国际交流，共创中研院新局。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空中奇缘，
4: 照亮每个夜。
3: 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
5: 我是沈燕，今天呢就是陪伴这个唐心报路况，加油，
3: 好，好紧张，
5: 不会啦，你已经报得很好，
3: 好好，希望听众朋友
5: 多多包涵，
3: 可以多多包涵，
5: 对，嗯。
3: 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3E路段的外侧车道有施工的伸缩缝施工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在省道部分，台14线双向86.4公里，在南投县仁爱乡云龙桥的路段，目前是摊方阻断的，那已经封锁了春阳端以及庐山端的入口。那没有办法进去哦，所以要到明天早上才有办法进行抢修。在台中市区的施工部分，中闽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一样施工围篱摆放。那后方车流是比较大的，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多留意哦。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一首是蔡健雅的《赤道上》。

这一首是蔡健雅的《赤道上》。好，那我们来关心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路段呢，外侧有伸缩缝抢修的施工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另外，省道部分在台14线双向86.4公里，南投县仁爱乡云龙桥路段。目前是摊方阻断的，那已经封锁了春阳端以及庐山端的 入口，所以没有办法进入哦。明天早上才有办法去排除。在台中市区的施工路段部分，中闽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方车流还算正常。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后方车流就比较大了。如果听众朋友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警广，请拨打我们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谢谢您的热心。接下来我们等一下来听这个台呼的部分。

0: 你好好听话。
1: 天气瞬息万变，
2: 关心天气。
3: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邀请预报员赖兴国来告诉我明天的天气状况。明天礼拜六天气会比较好吗？兴国晚安。
4: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目前台中的温度是28度，不过在沿海地区是有一些下雨的情形。那市区的话大概是阴天，明天的话封面还是在台湾的附近，所以各地依旧都还是有下雨的机会。

0: 都在南部地区，清晨的时候雨势还是会比较明显一些，有可能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预估到了明天白天，整体雨势会稍微减缓一些。而中部以北地区也是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况，那尤其是到了中午过后，随着午后对流发展外侧，所以下半天中部以北会雨势也会有可能会比较明显，天气都是不稳定的，容易会发生一些强降雨，所以西半部地区明天还是要留意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短时豪雨出现。至于在花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的大雨，所以明天水汽还是偏多，外出的话建议携带雨具备，并且要注意路况上的安全。那预估到了明天晚上开始，随着锋面的北台，预估各地的降雨会逐渐趋缓。那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27到29度，而低温大约在25到26度左右。那另外在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下午2点的中心位置大概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700公里海面上，持续向着东北的方向远离台湾了，而且强度也在持续减弱中。那不过它预估明天就会到日本的南方哦，所以明天要前往日本的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最新天气以及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新果。
0: 不会，
1: 好，拜拜，
0: 拜拜。
1: 好的，在路况的部分呢，我们要麻烦唐馨了。
2: 好的，那目前路况，国道一号北上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抢修的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省道部分，在台14线双向86.4公里。南投县仁爱乡云龙桥路段摊方阻断的部分，是封锁了春阳端以及芦山端，那么没有办法通行，要到明天早上才有办法排除。在台中市区部分，施工路段是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呢，一样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么这个路段的车流就比较大了。接下来我们来收听这一首是郭家伟的《等你等我》。

那么，在国道一号部分，北上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伸缩缝抢修的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省道部分，台14线双向在86.4公里，南投县仁爱乡云龙桥路段目前摊方阻断，目前摊方阻断了，所以呢，在春阳端以及庐山端双向封锁了入口，禁止通行，要到明天早上才有办法进行排除。在台中市区施工路段的部分，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一样是外侧呢施工围篱摆放。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请拨打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谢谢您的热心。

这一首是 Yunus 的《扒着你不走》。好，那么我们来关心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施工的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省道部分，在台14线双向86.4公里，南投县仁爱乡云龙桥路段坍方阻断了这条路，所以在春阳端以及庐山端采双向封锁入口禁止通行的状况，明天早上才有办法去进行排除。台中市区的施工路段是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呢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呢，是在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一样是施工围篱摆放，请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喽。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豪雨成灾，多地出现急淹水情形。公卫师提醒，积水退去后的一到四周是传染病风险期，登革热、类鼻疽等细菌病毒感染风险上升，呼吁民众清理时做好万全防护。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台北市公共卫生师工会理事蔡秉坚公卫师表示，豪雨过后有三大防护的重点，避免染上传染病，民众要把握黄金清理期，落实水道清刷，以免积水容器导致病媒蚊滋生、登革热感染风险升温。
3: 水退完之后三四个礼拜，如果没有清掉那些积水，登革热的问题会出现，所以要特别留意。第二个

0: 就是说囤积在里面的一些类比居啊，或者是一些病毒细菌，所以在清洁的时候要保护好自己，不要有那个伤口啊，或者是防护工具都没带就直接下去清洁。长辈或者是慢性病的或者是高危险群的人要特别留意保护自己，避免在清洁的时候受到感染。
1: 饮食方面也要留意，避免食用被污染或变质的食物，饮用水务必要煮沸，确定这个来源是安全的。清理淹水区域时务必做好全套防护，包含穿防水长靴、防水手套，穿浅色长袖衣裤，喷上防蚊液，身上有伤口也要做好妥善的防水包扎，千万不要赤脚踩在污水污泥上，完成基本的清理后，再以稀释过的漂白水环境清洁，以降低病源残留的风险。金光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千名日籍旅客齐聚圆山饭店参加国际会议，语言不通造成人流回堵。台北市警局圆山派出所副所长王威胜适时以流利日文与旅客沟通，迅速协助疏导现场人潮。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国际扶轮年会选在台北市圆山饭店举行，由于人数众多，警方分流分道管制饭店门口的接驳车，但因语言不通，日籍旅客未能理解现场状况，导致大门口人流回堵，影响人员出入。台北市警局圆山派出所副所长王威胜及时以日语疏导现场旅客。王威胜表示，自己曾在勤务时遇到完全不会说英文的日籍长者，也让他更体会到以旅客更熟悉的语言沟通，不仅能提高效率，也能降低对方的不安。王威胜说，
4: 以我们目前服务的台北市为例，我觉得这边的外籍观光客游客真的非常多，特别是靠近捷运站啊、观光景点周遭的派出所，时常都会遇到来派出所寻求协助的外国人，像是问路啊、遗失物品等等，这时候外语能力就会发挥它的重要性。
3: 台北市是观光城市，外籍游客众多，他也鼓励有兴趣的员警善用警察局提供的外语课程，持续培养第二外语的能力，提升与外籍旅客的沟通效率及警政服务品质。金广记者陈文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妇人半年三度肾结石发作就医，超音波显示双侧肾脏有满满的结石，看起来像是杂粮面包镶满葡萄干，医学上称为雷氏斑。夏天喝水少又憋尿，增加结石发作机会。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卫生福利部台中医院泌尿科简维宏医师指出，医学上称为雷氏斑，它其实是肾结石的前驱，是肾脏制造尿液过程当中出现钙沉积物累积在肾脏当中造成。当钙化物成熟变成石头，经输尿管掉出来，只要一颗石头掉出来阻塞输尿管，就疼痛一次。
6: 白白的斑纹这样子，那个叫做 Randall's Plaque， 它就是兰道士斑这样，那个是一个医师的名字。那他发现说，就是很多肾脏结石的病人，他从病理解剖发现肾脏里面都还有很多像这样子的斑点，这些钙化的斑点会慢慢的长大，有点像长牙齿的过程这样子，从底下慢慢就一颗一颗这样子长出来，那最后就脱落到肾脏里面。
5: 简维宏医师说明，肾结石主要病因除了水喝太少、高钠饮食之外，家族遗传体质、习惯憋尿，以及户外或高温下的工作，民众都会让尿液中的草酸钙等矿物质过度饱和，在体内浓缩结晶成草酸钙等钙化物，提高结石发病的风险。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封面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5到28度，中部地区25到30度，南部、东部离岛地区是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

0: 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1: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2: FM 94.5 台金广台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馨，
3: 我是沈燕。唐馨现在还在练习当中，就请听众朋友呢多多包涵啊，那说不对的所在呢请大家包涵一下，一定会越来越好。
2: 谢谢大家。
3: 好，来，
2: 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路段的外侧有伸缩缝抢修的工程，会持续到明天中午的12点。在省道部分，台14线双向86.4公里，南投县仁爱乡云龙桥路段有摊方阻断的状况，所以在春阳端以及庐山端采双向封锁入口，禁止通行了，明天早上才有办法进行排除。另外施工路段的部分，台中市中明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后面车流算是正常的。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那目前后方车流是比较大的。那么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遇到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谢谢您的热心。

0: 这一首是 Lotto 的 Anxious， 蛮应景的，跟我现在的状态一样，
1: 紧张的感觉。
0: 对对对。好，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伸缩缝抢修的工程，持续到明天中午12点。省道部分，台十四线双向在86.4公里，南投县仁爱乡云龙桥路段有摊方阻断的状况，那么目前呢，在春阳端以及庐山端的入口是双向封锁的状态，禁止通行哦。明天早上才有办法去进行排除。在台中市区的部分，中民南路往五权南路的方向过复兴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民权路往建国路的方向靠近平等街外侧呢，一样有施工围篱摆放哦。那请各位驾驶朋友有路过这些路段的话，要特别留意了。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是藤井风的 Comments Go。

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北上156公里到155公里哦，这是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外侧有紧急伸缩缝的施工，这个施工要进行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那至于呢？

0: 在台十四线呢，双向86.4公里，也就是在南投仁爱乡的云龙桥路段呢，摊方阻断呢。目前在春阳端跟庐山端呢是双向封闭入口，禁止通行。那因为夜间施工呢，这个视线不好哈，安全也有顾虑，所以会到明天早上才进行抢修。那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往五权路方向过复兴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至于在台中市的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哦。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羽球消息哦。这个是超级300的美国羽球公开赛，今天进行16强的赛事，寻求卫冕的台湾男双组合呢，赖柏佑跟蔡富成呢顺利21-19、21-19击败了美国搭档陈子毅跟史密斯呢，挺进了8强。好，今天双方交手呢，首局开打，赖柏佑跟蔡富成就取得10-4的领先，但随后失误过多被追成10-10平手。幸好呢，台湾组合稳住阵脚，再度要回一些优势哦，在尾声以20-16取得4个赛末点，惊险收下第一局。第二局呢，这个双方呢前段拉锯战4-4平的时候开始有差距，靠着出色的轮转跟前三拍的优势，顺利取得14-7的优势。尽管后续被连追三分，但台湾组合加上快速的打击，连得7分，如愿的直落2，带走胜利。力拼卫冕的赖柏佑跟蔡富成呢，8强的对手是丹麦的组合，目前世界排名51的科雅尔跟拉斯莫斯。另外，陈子睿搭档林玉杰今天在16强以21-11、21-12轻取自家人林家燕跟林永成，同样闯进8强。接下来的对手是日本组合呢，后藤拓人跟吉田毅。高尔夫球消息，五大赛之一总奖金呢，大概4.14亿台币的 LPGA 女子 PGA 锦标赛今天登场。台湾女将许维琳在第一回合挥出69杆，暂时并列第八。南韩女将呢伊以娜呢，缴出惊人的63杆，独居领先。那今年女子 PGA 锦标赛，台湾有许维琳、曾雅妮两名女将参赛。那曾雅妮曾经是2008年、2011年两度拿到冠军，而许维琳去年则并列第10名，是生涯最佳的成绩。许维琳呢，今天抓下4鸟吞1搏记，以69杆站脚卡哦，那暂时并列第八。虽然呢和领先选手有6杆的差距，不过还是有机会突破。而微笑球后曾雅妮今天则是抓了2鸟吞3搏记，挥出73杆，暂时以并列第70名。棒球消息，这个韩职韩华英台湾左投王彦辰今天先发登板，投5.2局失1分则失分，最快球速来到150公里，率领球队9-2打败了登陆者队。王彦辰也拿下暌违一个多月的胜投，是本季个人第6胜。王彦辰呢，今天前5场比赛呢都没拿下胜投，今天对上登陆者队，前场局虽然都有被敲出安打，但是没有失分。王彦辰3局下半2人出局之后，投出4坏保送，接着让打者敲出外野飞球出局。4局下半1人出局又被敲出安打，接着让打者敲出滚地球双杀，没有失分。5局下半，王彦辰被首名打者呢金星旭呢敲出2垒安打，那因为队友守备失误跑上3垒，被敲出高飞牺牲打，失掉1分，再被崔志训敲出安打，及时回稳投出3振，制造滚地球出局，没有扩大失分危机。那王彦辰第6局下半继续投，2人出局之后呢，被艾瑞迪亚敲出2垒打后退场，而接替的投手先投爆头，让跑者跑到3垒，接着让打者敲出滚地球出局，稳守不失分。王彦辰今天总计呢用了93颗球，投5.2局，被敲出6支安打，投出5次3振，1次4坏保送，失掉1分则失分。继5月22号之后呢，暌违一个多月再拿下胜投，这是本季的第6胜，单场最快球速来到150公里，赛后自责分率是3.59。FTT 美国大满贯赛呢，这个桌球赛即将在今天晚上开打，台湾包含了林昀儒、郑怡静在内，一共有8组人马直接从会内赛登场，其中林昀儒呢更是要力拼

凭今年第二场大满贯赛事继续站上颁奖台。好，那来看一下这个2026年世界杯足球赛哦，厄瓜多呢，今天在一组。

0: 国率先破门后七分钟迅速扳平比分，而布拉塔呢更是在77分攻入价值连城的制胜球，中场2-1了爆冷击败了德国队，这也是厄瓜多呢继2006年德国世界杯之后晋级16强之后呢，时隔20年再进淘汰赛。另外呢，日本今天在世界杯小组赛最终以这个1-1跟瑞典踢和，取得分组第二，挺进32强。不过接下来要迎战劲敌巴西，日本主帅呢森保一乐观的看待哦，他也在受访时点出日本有利的因素，日本和瑞典。在比赛之前，森田一曾经表示哦，他的目标是小组第一，但是最终没有办法实现。他不认为小组第二是坏事，首先呢，他说能够以自身力量晋级，对日本来说已经是很大的进步，至少完成了最低要求。那他也对日本能够连3届啊闯进淘汰赛感觉到非常满意。好，那即便日本呢在台湾时间6月30号就要碰上巴西，等于只有3天的休息，但呢主帅森保一乐观说，如果呢他们去蒙特雷呢，那边会非常炎热潮湿，而且路途遥远，他认为呢旅途跟比赛呢跟环境都是有利的，他强调这一次必须要克服所有的环境因素，包含旅行啊、气候啊、时差啊，才能够晋级下一轮。如果日本跟巴西比赛的时候，不晓得朋友，你会帮哪一队加油呢？世界杯第一组今天进行预赛最终赛事，其中澳洲跟巴拉圭呢拼战全场，最终0-0握手言和，确定抢下挺进32强的淘汰赛，而巴拉圭也有望取得资格赛。另外，已经被淘汰的土耳其今天在小组赛最终战呢是面子之争啊，演出了惊奇，不仅攻进本届赛会首颗进球，但是在最后伤停补时的时候靠着艾汉进球，以3-2呢打败了美国队，中场以1胜2败结束这次世界杯之旅。美国则是因为确定晋级淘汰赛，不因为这场败仗有所影响。好的，世界杯小组赛呢倒数第3天的赛程结束，目前已经有19支队伍呢锁定32强的位置，而且有4组对战组合也出炉了哦。那32强首场淘汰赛在台湾时间6月29号礼拜一凌晨3点是由地主加拿大要迎战南非队。目前呢确定晋级32强的队伍有墨西哥、南非、瑞士、加拿大、波赫、巴西、摩洛哥、美国、澳洲、德国、象牙海岸、厄瓜多、荷兰、日本、瑞典、法国、挪威、阿根廷跟哥伦比亚。好的，路况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公里到155公里，就是泰安福区到三义的外侧车道呢，有伸缩缝施工。那这个紧急抢修的作业呢，一直要进行到明天中午的12点钟。至于在台14线呢，这是在双向86.4公里南投仁爱的云龙桥路段，因为塌方阻断没有办法通行。目前呢，仁爱分局是在春阳端跟庐山端哦双向的入口进行封锁，而且是禁止通行。那夜间呢，这个抢修不易啊，所以预计是明天才有办法开始抢修。那台中市的中明南路呢，往五权南路方向呢过复兴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而民权路往建国路接近平等街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好的，今天呢其实有两位主持人，就是我跟唐馨、啊、最后呢也请唐馨来跟大家 say 一下 goodbye 吧。
1: 好的，谢谢大家这两天的陪伴，那我们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等一下会有尚恩的
0: 尚恩 in the night，
1: 对，尚恩的节目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与大家相伴，那我们就是下周一的晚上7点继续在空中相会咯。
0: 是的，空中奇缘下个礼拜一呢晚上7点到10点哦。 Have a nice weekend， 拜拜
1: 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6到155公里，泰安服务区到三义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13.8到9公里，平林到蓬山隧道外线车道是施工的。省道台十七线南下138.5公里北门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台六一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十二点

六到十六点八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是施工。台六十六线东向二十公里，平交二前有事故。台六六的双向零点一到二点六公里，观音到黄座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夜晚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是朱小姐，等你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告示牌热门单曲榜。好，本周星期五了，外面下着大雨哦，请大家开车的时候留意速度还有安全车距，视线没有这么好，速度放慢一点吧。国三南下 60.5 公里铺丁二隧道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事故要小心哦。国五北上 6.4 公里过乌涂隧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内线哦。台66线东向 22.3 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翻车的事故占用部分车道。那这边这三则消息是收到最新的一个状况啊，请你务必要小心。好了，本周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Olivia 很多，不过呢 Olivia Dean 倒是只有这一首，是本周第10名 Man I Need。

来自 Olivia 自己歌曲叫 Man I Need。 那第九名一样 Olivia， 不过是 Rodrigo。 Olivia Rodrigo 这礼拜非常多的歌曲，第九名空降，这首叫 Honey Bee。 接着来听第六名歌曲 Ariana Grande， 歌曲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上周第五，不当初是空降 Number One， 一路掉下来，跟最近的这个台股一样，对吧？那就第八名。

那就第八名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他是 Ariana Grande。 路况的部分呢，这边是在国五北上6.4公里过乌土隧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了内线车道。因为国三南下60.5公里埔顶二隧道，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事故，这边要注意咯。还有台66线，这是东向22.3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有翻车事故，占用了部分车道哦。来到第八名 ，Ariana Grande 歌曲《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好，接下来第七名是 Drake 上周第三的单曲哦，《Janis STFU》冠军单曲哦。第六名来了 ，Olivia Rodrigo 上周17名这首歌，最高第5名《The Cure》。

The Cure Olivia Rodrigo 了，本周第六名。那第五名下滑一个名次，他是 Ella Lindley， 这首歌 Be Hard 是本周的第五名了，上周第四本，上最高是第二名，是 Ella Lindley Be Hard。

来自 Ella Lenny Be Hard， 这是本周呢第五名。第四名那还是厉害的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叫做 Drop Dead， 上周13呢，本周爬到了第四名，来听一看吧。

Olivia Rodrigo Drop Dead， 你要知道这是第四名，第三名也是他。Olivia Rodrigo 歌叫 Stupid Song， 而且这首歌是空降，我们也不要听太多他的歌。第二名 Ella Lindley Choosing Texas， 之前是冠军，不过他掉下来了，谁是第一名？待会告诉你。

本周的冠军呢，不是 Ella Lenny 了，刚刚的是球星 Texas 是本周第二名，冠军是 Taylor Swift。这首歌看起来就是跟《玩具总动员五》有相当大的关联，好想看这部电影哦。歌曲叫 I Knew It, I Knew You， 一起来听听看吧。Taylor Swift， 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继续回流。

0: 新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新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封面还在台湾附近，所以各地都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那尤其是在南部地区，在清晨的时候雨势会比较明显，容易会出现强降雨的现象。预估南部到了明天白天雨势会稍微减缓一些。中部以北地区到了中午过后受到对流发展外送的影响，所以中午过后雨势也会变得比较明显。那到了东半部地区，是在花东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出现哦。所以明天水汽依旧是偏多的，所以大家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并且注意路况上的安全。另外到了晚上，随着封面逐渐的北台，明天晚上各地的降雨就会逐渐的趋缓哦。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概在27到29度，而低温大约在25到26度左右。另外在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目前的位置是在在台北的东北东方，大概在850公里海面上，那持续朝着东北东方向持续离台湾哦。那预估可能明天就会来到日本的南方海面，所以明天如果要前往

0: 日本的听众朋友们，请注意最新的台风资讯以及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新国。接下来关心其他新闻。受到封面及西南风影响，新竹县传出严重淹水灾情，消防局接获两起失联案，分别是新丰乡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踪，另一起在竹北博爱街49岁黄姓女驾驶上午开车遇到淹水，整台车被洪水淹没，寻获时已经明显死亡。记者张玉允报道。
2: 秀县消防局接获报案，表示竹北市博爱街816巷有淹水受困案。消防局获报后立即出动搜救，消防人员沿着博爱街周边以及环北路一段附近涉水搜寻，在环北路一段350巷附近发现失联车辆。经检查，车内没有发现失联者，下午2:56在车外寻获黄姓女驾驶，但已经明显死亡。另一起案件发生在新丰乡荣华街周边农地，疑似有民众巡视农地后失联。消防人员采暗巡方式，沿排水沟向下游持续搜索。截至目前为止，尚未发现失联65岁的男子，搜救工作仍持续进行中。秀县消防局呼吁民众好雨期间避免进入积水的区域、河川、排水沟以及低洼地带活动。如果遇到紧急状况，应立即拨打119求助，以确保人身安全。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报道。
1: 豪大雨一连两天炸屏东，部分沿海低洼地区一路淹到腰部。屏东县长周春米表示，这次雨量仅次于莫拉克风灾，除紧急撤离民众安置外，也向农业部提报建议，全品项办理农产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及低利贷款。记者宋林报道。
3: 豪雨重创屏东县内多处积水，灾害应变中心统计，屏东县撤离了855人，安置收容166人。由于部分村落的积水还没有消退，居民无法出入，生活受到影响。县府团队投入物资支援以及相关协助，并且请各公所持续掌握地方的需求。县长周春米说，救灾、减灾、复原三项工作同时进行，尽快让民众回到正常的生活。
4: 救灾，然后减灾跟复原，我们同时起步启动来进行。那如果雨停了、水退了，我们的救灾减灾的速度、复原的速度也会更快。那希望能够把所有的损害奖减到最低，然后我们的生活赶快恢复正常。
3: 至于农业灾损部分，已经紧急向农业部提报建议，全县全品项办理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并呼吁各乡镇市公所重视所辖的农民权益，以及留意公所处理量能，必要时会加派人手办理勘查以及灾情的查报。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受封面接近及西南风影响，高雄市持续降下豪雨。市长陈其迈及市府团队总动员，前往各行政区视察，掌握灾情及防汛排水，全力降低灾害影响。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过去高雄一整年的下雨量大概是2500毫米左右，连日豪雨，高雄市的美浓、大树、旗山等多个行政区累积雨量超过500毫米，市区平地多处累积雨量也达350毫米以上大豪雨等级。高雄市长陈其迈前往茄定区视察茄定大排的排洪状况，市府团队总动员分别前往旗山、湖内、仁武和大寮等区视察。陈其迈说，
6: 保西沿岸的堤岸加高，大幅度的改善我们点保西沿岸易堤致灾的风险那仁武的八控桥也在这一次的包括整个河道的加宽，那打通原来八控桥的这个瓶颈，部分的减轻在仁武地区过去潮工新郡那议题的一个风险。
5: 陈其迈表示，目前大部分积淹水都已消退，环保局各区清洁队则在降雨第一时间迅速启动防汛应变机制，全力清除遭落叶或垃圾堵塞的泄水孔，并移开沟盖，以加速排除积淹水。环保局、卫生局加强进行环境清消的工作，预防登革热或相关的传染病防治，确保整个环境的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已逝的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疑遭职场霸凌案，行政院今天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在12项调查项目中有2项构成职场霸凌行为。记者朱瑞森报道。
7: 颜慧欣今年3月12号因病离世，后续传出她生前疑似遭到职场霸凌。行政院依公务人员执行职务安全及卫生防护办法及行政院院本部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及调查处理要点相关规定，由行政院安全及卫生防护委员会外部委员进行调查。26号公布调查结果，副秘书长李国兴说，
8: 持续以冒犯的负面方式多次否定关系人甲的意见，打断关系人甲的发言。那第二项是关系人乙，持续以冒犯责骂的负面方式否定经贸办的同仁的意见，打断他的发言，形成单位内部的紧张，造成冒犯性的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导致同仁的身心遭受巨大压力的侵害，也构成职场霸凌的行为。
7: 虽然业务决策或人事安排的检举因证据不足或属于行政常态而不成立，不过当事人相关作为仍造成单位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环境。目前调查报告已提交给家属与相关当事人，后续将由行政院长卓荣泰根据报告内容决定最终的惩处及职务安排。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1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案，保姆姐妹和儿福社工都被起诉判刑。警方获报追查发现，文山居托中心林姓社工未按规定时间访视，却造假相关报告，今天依伪造文书罪嫌将他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9: 男童凯凯因外婆无力照顾，透过儿福联盟媒介出养，儿盟诚信社工交由台北市文山居托中心签约了刘姓保姆照顾，但保姆姐妹却将凯凯凌虐致死。保姆姐妹一二审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18年，诚信社工也被依过失致死罪判刑了2年。案发之后，社会局调阅资料发现，文山居托中心的林姓社工疑似未按照时间规定访视儿童，事后却伪造访视报告，因而报警检方侦办。台北地检署查出，担任文山居托中心社工的林姓女子，因自己在职进修，无法在规定时间访视凯凯等5位幼童，事后篡改访视时间，并附上提前拍摄的不实访视照片以及请领交通费的单据。检方根据数位监视错误谎言，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10: 本署检察官侦办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告发林姓被告涉嫌伪造文书案件，检察官依刑法业务文书登载不实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9: 这是本案被起诉的第2位社工。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王姓男子夜间骑乘自行车，因违反交通号志遭警方提醒，却发现男子行为怪异，并在男子随身物件查获毒品残渣，当场依法将王姓男子逮捕。记者陈伟林报道。
11: 泉州派出所员警在巡逻时注意到王姓男子骑乘共享自行车随意变换车道以及违反交通号志，好意上前提醒，却发现王姓男子眼神涣散，说话语无伦次，警方察觉该男子疑似吸食毒品，立即要求王姓男子配合检查，果真在裤子口袋发现已经使用过的玻璃球吸食器以及毒品残渣袋，并将王姓男子带回警局。台北市警局泉州派出所所长黄兆南说，
12: 因王男持有毒品已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警方向王男上铐后带返所侦讯，已请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续办。
11: 据了解，王姓男子设有毒品前科，并非初犯，后续尿检也显示为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坐实吸毒罪名。警方表示将持续加强毒品的查缉工作，同时提醒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而接触毒品，以免触法。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强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 Funky 梦。

这是蔡明佑的歌，你看不到的天空。10:52，外面下着大雨，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哈，安全车距，速度放慢一点。国一南下150公里，三义前内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哦，经过这里的时候特别的留意。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品冠，美味关系。

来自品冠歌曲《美味关系》。待会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哦。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好留意一下台六十五线南下4.8公里过新庄二，哦这里有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一的北上305公里麻豆前内外侧车道影响到了哈、两辆车事故，小心。他是黄美珍，原来我也可以幸福，我们等会见哦。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无论日头晒也是风雨难，有我陪你做阵行。开车路上，阁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伴，随时了解上新的路况，予咱拍拼的路上顺顺啊行，袂孤单。大家好，我是黄兴浩，祝你开车平。

0: 即使的路况今晚陪购购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有一些事故消息要请注意哦。国道一号北上305公里，在麻豆前内外侧车道有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要请你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好，再来要关心到的这个是在台65线南下4.8公里过新庄二，这里也有事故占用内侧车道，那么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好，接着要继续关心到，这是国道5号北上13.8到9公里之间过平林到过彭山隧道的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钟。另外，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

平交路口南下这边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好，目前在中央气象署上面还有豪雨特报今天晚上到明天，在苗栗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花莲县跟台东县都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嘉义以北还有宜兰、澎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开车的朋友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我突然哦被公司裁员，这年纪又不好找工作，劳保年资中断要怎么办呢？
2: 哎呀，别着急，你劳保年资有15年了吗？
1: 有啦，我年资都快20年了。
2: 因为你年资满15年了，如果还没有符合可以领老年给付的条件，只要在被资遣的2年内，都可以向劳保局或原公司申请被裁减资遣人员继续参加劳保，最长可续保至符合请领老年给付之日为止，累积年资。
1: 那如果之后找到新工作呢？
2: 新老板会帮你加保啊，你自己要把续保退保，不要重复加保哦。
1: 太好了，我明天就去办。
3: 被裁减资遣人员只要劳保年资满15年，且尚未符合领取老年给付条件，被资遣后2年内皆可申请继续加保。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想加入警广吗？
5: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4: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5: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酬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来自小男孩乐团，歌曲叫做《思念种子》。11:11，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高雄市田寮区高139线崇德桥双向全线开放通车喽。要注意一下哈，国一北上307.6公里啊，过安定，哇，4辆车事故，全线车道都受到了影响啊。这是国一北上307.6公里，全线车道受到了影响，4辆车事故，这是听众朋友提供，经过的话请小心。

11: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间交通网上个 In the Night。好，国一北上307.6公里，这个地方呢，因为全线车道受到了4辆车的事故，所以现在封闭的中间内侧车道来做处理哦。哦，经过国一北上307.6公里，要注意先往外侧来移动。台64线在往西，这是观音山隧道到这个往西的这个隧道这边哦，高空作业车特别检查，所以封闭单车道啊，内外线轮替的做封闭哦。他是蔡健雅，这首歌叫《失乐园》。

Never lose your smile， 孙胜熙。11:27，在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到前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喽。还有国一南下24.1公里过圆山内侧积水，请驾驶朋友注意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许不凯。甲朋友小酌，食饭话当年，难免会小夸饮一下。唔过，甲伊提醒哦，酒后醉茫茫，千万唔通勉强开车，紧赶紧穿好你的体咯，会当改坐客停车，也是坐捷运，才袂让厝内底人烦恼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同学上课喽，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1: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0: 荷包蛋，哎，好了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1: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

0: 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1: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0: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1: solo 瘦肉，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0: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1: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0: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2: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现在我数到三，一二三，立刻收听节目，就是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李嫣，让我的歌陪你玩，也让尚恩的节目用好音乐陪伴你三个小时的深夜时光，来吧，一起收听。

李维峰转角的那个女孩。国道要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壁车弯呢、大货车抛锚在这边哦。好，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上307.6公里四辆车事故，这边顺利的排除咯。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无辜转接到前的外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请小

11:45，好，国道一号又有一个事故了。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到了内侧护栏的事故，要注意哦。国一北上52.5公里，机场系统入口匝道的内侧，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 B 车弯，大货车抛锚哦。

Camila Cabello 歌曲 This Love。 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入口匝道内侧，自小客车自撞事故注意，台一线南下中山桥要往新庄方向的中间车道两辆车事故，哇，其中一辆自小客车翻车了，这要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有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哦。

刘品言，幸福是种天分。等一下12点，6月27号，楼邦理会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匝道那一侧，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要注意了。这是罗时丰，再不相爱就老了。待会回来。

生活难免紧绷，也避不了一些噩梦，喘口气再出发，你会发现 All is well， 乌云过后呈现出的是美丽动人的彩虹。让我们用景广的好音乐挥别昨日的难受忧愁，紧握今天即将遇见的爱。你好，我是同黎，现在时间半夜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来到了6月27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桃园的入口匝道啊，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要注意喽。同样在国一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以及呢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 B 车弯有大货车抛锚，经过的话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线车道两辆自小客车抛锚的一个状况。还有国一南下24.1公里稍早说过圆山内侧车道是有积水的，如果有经过的话先往中间来移动。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快去上传。
0: 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电话响了，星星皮带绷得紧紧 ，Back to real life， 记得要踩的。
4: 鸡排要切，还要加辣。晚餐吃完，再来碗豆花。
5: 让肚皮擦皮之后，才有力气运动。
6: 运动时收听尚恩主持的《尚恩一定很爱》。不管你一袋米要扛几楼，都能顺利完成哦。
4: 你好，我们是
7: 寻人启事。
8: 现在进行的节目就是
7: 尚恩 in the night，
5: 你的米
7: 扛到几楼了呢？

成为你的地铁。排除了讯息，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匝道内侧的自小客车自撞，没想到那位说没有看到呢。另外在国一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事故呢，经过了要小心哦。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侧 B 车弯有大货车抛锚在这边停放。台一线南下中山桥要往新庄方向，中间车道两辆车事故，其中一辆翻车了，哇，挺严重的。

半夜两点，众人沉睡着，记忆中的你又出现了，梦里在你的怀抱中，把我的决心、脆弱的心全都破防了。你说我们关系是密不可分，你是我的天使，却同时可恨。原来蜕变是不舍得离开，再也不见，无论是真是。

Jimbo 首歌完全变态。12:23，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23。哎，说2026 NS Run 南山人寿

办成马拉松，路线丈量，这是有封闭的，要到三点半。新生高架南北双向全线是封闭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哦，台北的朋友。

0: 网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旺福。
0: 和朋友聚会，如果喝了酒，就千万别开车或骑车哦，让家人放心，也让自己安心。
2: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我们都该负责任，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

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0: 生气的时候是冷静下来，并且跟着我用唱的问一下自己：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唱完这句，如果还没冷静，那就再唱一次：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把情绪用唱的唱出来，你就会觉得，这没什么好生气的。
1: 我请问这有什么好生气的？
0: 你好，我是魏公子，欢迎你跟着尚恩安排的歌曲一起大声唱出来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0: 柯启奇。12:38，在国三南下307公里啊，白河前中间车道叫客车摇摇晃晃哦，要注意了好吗？国一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自小客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
1: 不期而遇的出现。

来自萧贺诗歌曲《甜蜜节奏》。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好，目前在雨势的部分呢，在中央气象署显示到可能是台南、高雄跟屏东有豪雨的等级啊，其他地方都是大雨等级，所以大家开车留意一下自己的安全好吗？这首歌《棉花糖》。

环，张韶涵，12:54。晚上开车留意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了好吗？尤其又碰到这种下雨天哦，如果雨太大，你真的不要开这个 Level 2，你有可能在镜头的判别上面，镜头啊，毕竟前面还是会受到雨水的影响，如果真的判别不好，好危险的。这首歌 Only God Knows， 它是显配。

Only God Knows 显佩锦的歌。今天就陪你到这咯，祝你有个美好的假期，那希望这雨势不要影响到大家的行程了。最后是 Roy King 的歌叫 Heaven， 在下周一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晚安，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我是柯志堂。夜深了，无论心情如何，暂时让睡眠包扎伤口，等待白天的来临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再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前面稍早呢有自小客车撞到内侧护栏的事故，不过后续消息没有收到，有经过的话再麻烦留意一下。接下来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前，一样稍早外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抛锚，后续消息没有收到，经过请小心。国道一号南下24.1公里过圆山，内侧车道有积水的状况，经过请注意了。好，在台一线南下中山桥这边往新庄方向哦，中间车道两辆车的事故，其中有一台车是翻车的哦，目前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如果有经过这边请务必留意。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0: 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2: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1: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2: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1: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2: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3: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的1:06，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非常感谢上恩陪伴大家3个小时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6月27号，上个礼拜连假，不晓得大家过得怎么样哈？我自己是好像也没有什么放到假的感觉，就在家里面忙自己的。这个礼拜本来想说啊，好，我应该要来找朋友吃个饭，出去聚个会。结果呢，这雨下的实在是让人家心烦意乱哦。不晓得大家这几天有没有这种感觉？应该全台湾哦都是被大雨袭击。很多地方的灾情是非常惨重的，也是要劳烦大家出门在外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尤其是要往山区的朋友们尽量啊就避免前往了，毕竟下大雨嘛，连平地都在淹水了，山区呢那危险程度直线飙升啊，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留意了。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翁倩玉的歌声《撒撒巴河阿当当》哦。虽然说现在外面的雨可能不只有这种程度而已，应该是滂沱大雨啦，可是被淋湿的这种感觉呢，我也是蛮切身体会的哦。毕竟我刚才来上班的路上呢，大概湿了一半。

听到的是汪倩玉的歌声，沙沙巴河阿当当。你们有被雨淋湿吗？哦，为什么我今天来会被淋湿呢？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哈，因为我的雨衣好像该换了，有穿跟没穿一样哦，中间拉拉链的地方呢，整条都会进水。我在想，我应该是该把它淘汰掉了。时间来到凌晨1:13，要继续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呢，是有两辆车子的事故，还有一台小客车是翻车的状态哈，要麻烦大家走台一线南下中山桥的时候特别留意了，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另外，刚才有说到哈，国道三号南下呢，在307公里白河之前这边呢，有听众朋友们跟我们投诉说，一辆小客车开起来摇摇晃晃的。拜托一下先生小姐，现在全台湾都是在豪雨大雨特报啊，很可怕。如果在这种非常时节啊，你开车又开得那么的危险，实在是让人家看得心惊胆战的哦。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夜间行车哦，一定是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很容易呢就会想睡觉。那如果你真的是没办法开夜车的话，不要勉强，休息睡饱再出发。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继续报警广了，0800-00-1023空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刚才讲到现在全台湾都是好大雨特报，没有错，你打开中央气象署的网站呢，你可以看到我们这颗番薯哦，台湾的地图啊，每一个县市基本上呢都亮灯了。那尤其呢在南部地区的台南、高雄、屏东啊，是橘色等级的好雨特报，那其他地方呢普遍都是黄色等级的大雨特报。雨中行车务必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哦。好，那到底今天的整体天气状况是如何呢？6月27号礼拜六，全台各地依然呢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因为这个封面还是在台湾附近哦。那尤其南部地区呢，清晨时候的雨势是比较明显的哦，容易会有这种持续性的强降雨出现啊。好消息是白天的时候雨势会比较减缓一点点，中部以北的地区呢还是会有一点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还是要留意一下了。那尤其午后啊，午后雷阵雨这个对流发展是非常旺盛的，中午过后的雨势比较明显，天气非常不稳定，请全台各地的朋友们要留意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哦。好，那最后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预估啦，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封面会北台，那全台各地的雨势呢就会逐渐趋缓了。我希望礼拜日的时候呢就可以有个好天气啦，我至少没有下雨的空档多一点，不然真的是蛮痛苦的哦。那来到了温度方面，今天全台各地的高温呢大概是27到29度啦，其实算是凉爽，我没有到非常热，比起前几天真的是好很多哦。只是这个下雨的情形呢，还是希望可以早早的恢复平复下来，不要那么的猛烈啊。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伍思凯，《新的位置》。

来自伍思凯的歌声《新的位置》。稍早有接获的路况消息来提醒各位啊，国道一号的南下35.7公里泰山路段有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还没接获后续的消息。另外要持续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的是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线 B 车弯这边有大货车抛锚停放，要再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呢也有两辆小客车抛锚的情形哦。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开车上路之前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况哦，让它确保呢都是没有问题的，才不会开起车来呢奇怪好像怎么那边怪怪这边怪怪的，结果到时候你要停下来检查或者是就掉卡跌漏电哦，哇那是很危险又很麻烦的事情，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下一首歌曲来自 Why Not 的一个人的下午。

听到来自华莱纳的一个人的下午1:25传来的最新路况呢，来提醒各位哦，台64线东向 1.6 公里过观音山外路间呢，有一辆跑跑车。另外在台北市内湖区这边成功路四段317号号志灯不会亮了，麻烦大家走这边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咯。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田中阔邦的没有家具的房间。

0: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1: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0: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0: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33，来到了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这个单元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心情啊、情绪、心理、人际等等相关的事情哦。那么老样子呢，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传来的排除

除了好消息，原本呢在国一南下 35.7 公里泰山路段小客车自撞内侧护栏的事故已经结果排除了。另外国道5号呢北上在 13.8 公里过了平林到过了蓬山隧道外线车道的施工也已经提早撤收。好，那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几件消息，首先呢是稍早国道1号南下的 30.6 到 30.8 公里，这里是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说是有两辆小客车抛锚停放，还有在国道1号南下 37.8 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外壁车弯有大货车抛锚。再来呢是在台64线，最新的消息指出东向 1.6 公里过了观音山的外路间呢有抛锚车，还有在新北市三峡区中正路5段跟大同路的交叉路口，这里呢因为正在拆除路桥的关系目前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台北市内湖区成功路4段317号这里的号志灯是不会亮的，也请大家小心。好，那台北市区呢因为有马拉松活动的关系，他们正在进行丈量的作业，那有实施交管，一直到待会儿3:30之前呢新生高架的南北双向全线都是不能走的，好麻烦大家先行避开了。还要提醒一下，因为现在全台呢都在下雨，那目前有传出积水的路况是在国道1号南下 24.1 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是有积水的情形。再来台一线呢南下过了头前溪桥的中内线车道有散落的小石头，也是蛮危险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提醒阿金 0800-000-123-0000-123。因为下雨的关系，天气一旦变坏呢，哇，真的是路况消息比较多一点啊，真的要麻烦大家再多多留意了。夜间行车风险本来就比较高，那这个状况之下又下雨，其实整个风险呢是指数级的增长，麻烦大家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了。那接着我们就要来到了今天的单元啦，今夜陪伴你，今天聊什么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你离开学校之后进入职场，那当然生活压力什么都来了，开始要赚钱了，开始要思考一下怎么样子存钱啊养家之类的，有没有另外一个部分是你忽略的，就是好像很少认识所谓的新朋友了，哎呀怎么会这样子呢，那是当然的，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学校，他团体行动团体活动，你在班级上呢就会让你有非常多的同学可以去接触，那社团呢也会有很多的不同科系的学生，那这样子的一些场域里面呢你要去认识新的朋友其实是相对容易的，但一旦你出了社会之后呢，你的场域从一个可能三五十人的班级变成了可能只有五个人的工作间，你同事了不起十个，了不起20个，再怎么样的那个数量啊，都会比你在学校的时候要少的非常非常多。而且一旦你进到职场之后，大家关系对等的吗？不一定，有些人可能是你的主管，那你一个新人的姿态，你要认识在里面工作一定资历的人也不太容易，那到底要注意一些什么事情，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突破这样子的关系，去建立新的友谊呢，首先呢我们必须要来了解一下，自己是不是有一些比较 NG 的心态啦。我在网络上找到这篇文章，我觉得写的蛮不错的，分享给大家。他说有可能啊你树立了过多的防备心，因为你出社会之后，我们常常讲嘛，这社会啊险恶，人心险恶，很多的算计，很多的阴谋，所以呢你就开始用着一些比较防备的心理，比较戒备的眼光去看待你周遭的人，但是也不用这么的盯紧啊，这样子有点太 over 太过度了，因为你很有可能呢 因为这样子的防备心，然后就把大家给推出去，
别人反而是

想要接近你的，可是呢你反而不让他接近的话，这个时候你再来抱怨自己没有办法交新朋友，那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好，再来就是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其实你在出社会之后你对社交感到倦怠了。以前在上学的时候，你只要想办法把课业顾好，其他时间就是拿来跟朋友拉勒、哦、出去玩，去吃饭，去做些什么事情，培养兴趣，玩社团之类的、哦、但是你出社会之后呢，你的时间、啊、被工作填满了，你剩下的时间好吧，你可能只想留给家人，你可能只想留给自己，或者是你有交了伴侣，你只想留给伴侣。但这种状况之下呢、啊、你会有一种想要躲在舒适圈里面的心态，你不想再花额外的心力去应对其他人、哦、或者是去拓展交友圈，你会觉得、啊、好麻烦，好累好累、啊、然后就这样子日复一日的过去。你的朋友呢，可能以前的那些好朋友有在联络的剩没几个啊，你说有没有新的朋友呢？因为你的这种关系、哦、可能也没有，然后你可以跟你联络一起分享的朋友就慢慢慢慢变少了。我其实这是有一点让人家感到可惜的啦，所以千万不要把自己关在里面哦。好，那再来呢，就是或许有些人呢、啊、在出社会之后呢，太过于去看重所谓的利益关系了。利益关系是怎样？这个人你认识之后，他有没有办法给你好处啊？这个人能不能让我在职场上帮我提拔？他有没有办法带给我一些商机什么的？那如果你一直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你周遭的人的话呢？哦，那相信哦，久而久之啊，大家也会发现，其实你不是想要来真心交朋友的，那他们就会离你而去了哈、哦。所以到底要怎么样交朋友呢？调整心态绝对是最关键的一步啦。那这里他们有讲到一个蛮有趣的，他说你可以用一个旅人的心态。诶，什么是旅人的心态？就是想象自己在旅行。好，那你在旅行的时候呢，你遇到的所有人事物都是这个旅途当中的美好的风景、哦、学会用这样的心态呢去迎接每一个世界每一个人。好，那你这样子就可以去接纳他们、哦、让自己保有一个开阔的胸襟，轻松的跟其他人交流、哦、交谈，让他们知道说哎、欸，你是一个值得深交的朋友，那自然而然呢你身边认识的人呢就会越来越多了、哦、你也可以去对他人呢率先的释出善意、哦、那也不要害怕呢跟陌生人来互动。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重视所谓的付出而不是获得、哦、那这就是刚才讲到的，不要太去计较说别人可以带给你什么、哦、你可以先试着让自己呢去营造出哎，我是个值得深交的人，那来跟我当朋友、哦、我可以跟你讲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我可以跟你分享生活、哦、然后让这样子的自己准备好了、哦、别人呢就会知道说哎，好像可以跟你有更进一步的来往，那或许呢你在这个社会当中，或者说你在出社会的职场后呢，就可以来交到一生的挚友了。那当然呢、啊、自己一定要去找机会啊，你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面呢，除非你是在网络上会主动去认识人的，不然还是实际碰到会比较好一点啊。所以主动去参加一些社交场合，比方说有一些运动社团哦，去当志工哦，读书会，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课程哦，健身房什么的哦，你都可以去透过这样子的活动呢，然后去认识里面的其他人哦。那记得要主动去打招呼，也要记得去倾听其他人说什么哦，互相来往，才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去找到跟你频率相当，然后可以好好来深交的朋友。我觉得我讲这个议题的时候呢算是蛮有感的，因为我在北部这边工作呢，其实像我们在做广播节目的、哦、我今天来公司我会遇到谁？我会遇到刚才跟我交班的尚恩，跟待会四点钟呢要跟我交班的宇宙、哦、基本上除此之外呢我不会遇到任何其他人哦。那你说这样子见面的频率高吗？我一个礼拜也才来这两

天。所以你说我如果没有再透过其他的管道或者是机会去认识人的话，哇，那我真的上来北部这五年，我是不是就认识可能大概三个同事到四个同事？其实讲起来是蛮少的哈。所以我自己会很习惯哦，我在其他工作的场合呢，然后可能有一些同事或同行，那有机会聊到天的话呢，我都会蛮主动去跟对方聊一下，然后去一方面让他认识我，一方面呢也让我更了解一下说哦，他在这个产业里面啊、哦、做了多久，然后他有什么样的经验，那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从交谈当中呢你也可以去更认识他哦。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是机会要自己去创造跟把握啦。你一直把自己关在舒适圈的或锁在家里面呢，那是很难有什么进展的哦。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今天陪伴你单元啦、啊，跟大家讲一下有关于出社会之后交朋友这件事情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如果你开始有一些想法，想要改变，想要调整心态的，祝你可以顺利哈、哦，然后让自己呢能早日啊去交到自己的知心好友了。1:45，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送给大家来自阿菊的。步伐。

来自阿菊的歌声《步伐》。人际关系真的是非常复杂哈，如果你觉得跟这个人呢可能有点靠太近了，你的步伐可能就要停下来，但如果说你连踏出都还没踏出的话呢，那还是要鼓起勇气踏出那一步哦。时间来到1:50，继续提醒各位，在台64线东向 1.6 公里，这里是过了观音山的外路间有抛锚车。刚刚已经收到最新消息说，北分局这边呢、通知了当地的分局、然后派员前往处理了，麻烦大家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好，那还是要提醒各位，国道1号南下 24.1 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有积水的情形啊，好，麻烦大家留意了。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许富凯的歌声《秀吧》啊，没错哦，这个是歌名，不是我在那边乱讲。

听到来自蔡依林 Pleasure， 今年的金曲奖入围了九项啊，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啊。1:57，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两天前送给大家来自马卡夫真爱跟阿豹的 Kingdom Lifestyle。 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待会见喽。

0: 凌晨两点钟，勇敢的灵魂就像光火，即使勉强在暴风里闪烁，
1: 只要有决心实践对自己的承诺，就有希望绽放绚烂的光芒。
0: 大家好，
2: 我们是 Dislike 和景广一起陪你。

听广东话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刚刚传来最新路况，要请大家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这里因为有一辆故障车停放啊，现场是封闭不能走的，麻烦大家走北上雪隧的时候呢，帮我们先切到外线车道。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112.7公里香山之前的外线车道传来了大货车抛锚的路况啊，麻烦大家也是留意了。那接着呢，稍早在台64线东向1.6公里，过了观音山的外路间，这里是有一辆抛锚车的，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还有在台1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更早之前的消息，邀请大家继续帮我们注意到的是，在国道1号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两辆车子的抛锚。再来继续往南，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壁车弯也有一辆大货车抛锚。那目前呢，全台各地都在下雨哦，有传出积水的路况是在国道1号南下24.1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这边是有积水的情形。还有台1线南下过了头前溪桥中内线车道，路面是有散落的小石头，好，请麻烦大家行进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了。如果您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这台车过去之后才可以把方向灯给关掉。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0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了，那今天晚上呢天雨路滑，全台都在下大雨咯，都啊呵，导致呢路况也是非常的多，真的是要再提醒大家注意安全了。这边来继续重点提醒一下，国三的北上 112.7 公里香山之前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停放，再来国五的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因为有故障车的关系是封闭的，麻烦大家走雪隧的北上呢帮我们先切到外线车道，感谢您的配合。哦，今天晚上光是抛锚车呢少说就有三辆了，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家感到害怕，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车子状况，平常呢要保养要维修要做什么事情呢就不要省那些钱，该做的都要做，才不会让自己的生命呢安全呢架在非常危险的情境上了。好，那接着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台64线东向 1.6 公里过了观音山外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再来呢，原本说台北市区啊有马拉松活动，因为他们要丈量一些路线的关系，原本新生高架南北双向全线是在管制当中的，现在呢已经解除管制开放通行。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你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健，0800-0001-23-0000-0003。我们来听一下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他们是好乐团《栖身之地》。

听到歌曲来自好乐团的《栖身之地》。好，希望大家不管你在哪边，怕变啊，努力打拼，都可以找到属于你的地方哦，让自己可以好好的过生活啊。时间来到2:13。好，目前路况呢要来继续提醒哦，在昨晚将近12点的时候呢，收到的是来自国道1号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到之前的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抛锚事件哦，那还有国道1号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壁车弯大货车抛锚。那这两则路况呢都过了一段时间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不晓得排除了没哈，麻烦大家走国一南下会经过五股转接道以及林口 A 这边的话呢，留意一下这两辆小客车跟大货车的抛锚还在不在哦。如果已经排除了，你发现现场没有抛锚车了，也可以再把消息回传给警广，拨打电话是0800-000-123。天气不好导致发生意外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真的就要再仰赖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路上有看到任何的状况，不管是看到有擦撞、有翻车、有抛锚车、有东西掉在路上，或者是有机车误闯了

脚踏车骑上去了，有人在散步，或者是猫猫狗狗在上面开 party 的话呢，都可以拨打电话0800-000-123来跟我们讲一下。同时呢，让我们可以把最新的消息汇整起来，再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帮忙。继续来听到下一首歌曲，来自刘明峰《手拉你》。

听到来自刘明峰的歌声《手拉你》。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如果有人拉着你的手，那是一件多么温暖、多么让人感到安心的事情啊，是不是？如果没有的话呢，没关系，让景广陪着你走下去哦。虽然我们在空中没有办法真的拉到你的手，但还是呢，可以起到一点陪伴的作用了。时间是2:20，继续来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国道三号北上112.7公里香山之前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抛锚，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因为有故障车的关系正在封闭，请大家注意安全。夜间施工来提醒一下，这里是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呢，这里是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是不能走的。它的对向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正在封闭。那他们这边双向呢，都是有引导车辆呢改走到台15线的，也请大家留意一下现场的指示喽。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歌，二本猫的《行》。

来自二本猫的歌曲《行》。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给你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哈，来关心一下我们周遭社会都发生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听到的歌曲来自吴汶芳，《生存法则》。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我就像烟火疯狂燃烧光，
2: 烟火照亮天空，车灯指引交通，提醒您视线不佳时请务必打开车灯小心驾驶。我是卓一峰，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祝福您行车平安。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嗯，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色》。

欢迎收听金虾金色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大家好，今嘛时间来到了傍晚两点三十三分，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我是阿金。老样子，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带您关心一下路况消息。台中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封闭的这个路况呢已经排除了哈，这辆故障车呢已经顺利排除掉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要请大家继续留意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12.7公里香山之前的外线车道是有大货车抛锚的。再来更早之前呢，国一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抛锚。继续往南，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外壁车弯也有大货车抛锚哦。再来，稍早也要请大家留意的是，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也已经过去非常久，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

再来要请大家留意到的是，在台一线南下过了头前溪桥的中内线车道，路面是有散落的小石头。施工部分呢，台六十六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它的对象呢，台六十一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也正在封闭。这边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行驶到台十五线。有任何的路况消息，继续拨打0800-00123-0000-0003。今生警示金虾金色单元，来带您关心一下哈，又跟毒品有关系了。桃园市的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呢，在这个礼拜哈。有表示哦，原警啊在中壢区巡逻的时候，发现一辆宾士车违规停车，上前盘查的时候呢，就查获女乘客持有海洛因以及伊托迷之的烟弹哦。全案呢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了。最近这个毒品啊，伊托迷之的烟弹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泛滥，一定要请大家多多注意，除了自己不要吸食之外呢，你的好朋友你的家人有没有在吸，有的话呢麻烦劝他们戒掉，戒不掉呢就要走比较强硬的路线了，好不好？我看是要报警啊还是要去就医啊之类的，都可以让他尽早摆脱毒品的危害啦。这样子的东西真的是不要碰，你看这样毒驾的案件呢，这一年真的是飙升非常的多，很夸张。而且这只是台面上有看到的哦，台面下没看到的呢，没有被抓的呢，那些正在吸着毒开着车的呢，或者是可能已经有流入校园哦，那很多青少年或许有接触到，或许也在吸食，但是呢，没有人发现，对他们来讲真的是好事吗？吸食的当下当然一定快乐嘛，可是呢对你的身体危害那是不可逆的。有没有大家听过啊，毒品吸一下然后下半身全部都要去带着纸尿布啊，真的是不要为了一时的这种走错路啊，想尝试这种不好的心态，结果碰了之后呢你戒不掉，哇那真的是完蛋哦。好，跟毒品有关的新闻呢，另外一件是台中这边啊。好，那也是警方呢在侦办有一名邱姓男子啊，他涉毒品的案件哦。那他就前往他的住处去搜索，结果呢这个邱姓男子啊还抵抗逃窜啊，还撞伤远警哦。结果后来警方侦办之后呢，查出他除了呢有毒品案之外呢，还有枪支啊，这个案件呢。整个就是羁押下去，然后声押获准了，很可怕。你看，又持毒品又持枪支啊，全部都在他身上了。所以你看，光是一个毒品哦，它可以牵扯到的范围其实就很广了。比方说，今天有人在吸食，好，毒品怎么来的？跟谁买的？那提供给他毒品这个人，他的货源哪来的？是不是就可以循线继续往上调，往上去追查了？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身旁啊有人在碰毒品的话呢，一定要让他好好的远离，让他给戒掉，然后去跟警方合作，看能不能呢循线呢把这样的毒品呢从根源上去打击了。不要毒驾，那当然呢也不要酒驾哦。好，那这里有一则酒驾的新闻呢，是有一名黄姓男子啊，60岁的黄男呢，在这个礼拜下午3点的时候啊，酒后开车行经苏澳镇的长寿街，结果呢擦撞了停放在路边的车辆之后就肇事逃逸了。然后他还请自己的友人哦，他请他朋友去肇事现场，谎称自己是肇事者啊。他原警呢就把他的朋友带回派出所做笔录啊，结果他朋友呢当然没办法交代清楚啊，哇支支吾吾的啊，那后来警方就觉得怪怪的，

又把他带回去原本的这些地方，然后继续呢去调查哈。后来呢就发现，哎呀，根本不是他哈，他是来顶替的。巡线就抓到了这名60岁的黄姓男子哈。那经过酒测的检查之后呢，发现他高达0.63呐。讯后呢，就依照了妨碍公务跟公共危险罪嫌，将黄男呢移送地检署来侦办了。哦，那他的朋友呢，当然有事哈，依照刑法的顶替罪嫌来送办了。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哦，不要酒驾啊！如果你真的犯错呢，也不要拖你朋友下水了。哦，这绝对是顶替不来的哈，你还害他一起被关，这样子真的不太好了。最后一则新闻呢，来关心到诈骗哦。政府这几年来都非常致力于打击诈骗，刑事局陆续呢有推动所谓的禁流专案跟青马行动哦，那成效呢非常卓越哦。总共呢前前后后是有哇，像是前者的这个禁流专案呢，就查获了403件的诈欺案，总共逮捕了579名嫌犯。后者的青马行动呢，也拘捕了117个嫌犯哦。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成果呢，行政院长卓荣泰也是给予高度肯定了。那这边呢，也是把这样子一个成果报告呢，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哦，让大家知道说呢，啊，我们政府这边是有在因应整个科技的发展啊，然后不同的诈骗类型啊，去针对不同的专案哦。采取不同的行动来打击这些不法分子了。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内容，跟大家关心一下最近几则治安相关的新闻，当然有非常非常多，也是要麻烦各位平常就关心一下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了。时间来到了2:42，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咯。来自杨米人，等一个夏天。其实现在应该也是夏天了，只是风雨非常狂放的一个夏天。

杨幂人的歌曲《等一个夏天》。夏天真的到了，那你有什么事情要做的吗？出去玩，去海边，去冲浪，去游泳。哦，但最近天气这个样子呢，先不要去了。哦，等整个天气回稳之后呢，你想去再去。时间是2:47，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三号北上112.7公里。香山之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抛锚的情形呢，有热心的听众跟我们说已经排除了，感谢您的通知。那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呢，不管是刚才讲到的路况你发现已经没了啊，或者是说有新的状况，你看到了可能车祸，你看到了可能东西掉到路上，有人误闯了，有机车那边骑来骑去的，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动力火车跟911的探笑脸。

这首歌非常好听哦，它的结尾呢也是非常的混乱。来自动力火车跟九一一的探笑莲，趁着有时间，趁着年轻的时候，身体也还可以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那就放手、放胆、放心的去做吧。2:52，下一首歌来自丽文跟 Les 的《No Doubt》，别怀疑。

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听到来自 Her The Crane 跟 Ozzy 的 The Dragon Song。 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如果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进入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

今晚的矿道行，时间来到凌晨3: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好，目前要来请大家继续留意到的是，稍早截获到国道一号南下24.1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有积水的情形。接着继续往南哦，国道一号南下30.6到30.8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抛锚，以及国一南下37.8公里林口 A 之前外壁车弯有大货车抛锚。那这两则抛锚的路况呢，都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留意一下现场，看这个抛锚车还在不在哦。另外，台一线的南下过了头前溪桥的中内线车道，路面呢是有散落的小石头，请大家行进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施工部分来提醒各位，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1线的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目前是在封闭的，它的对向台61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也正在施工封闭。那这边的双向呢，都有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再请大家配合现场的指示了。以及市区部分，在新北市的三峡区中正路五段跟大同路的交叉路口，这里正在进行拆除路桥的作业，现场是在封闭当中，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9，关注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这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纪，爱唱歌的阿纪。你有没有接过自称是客服人员打来的电话呢？这些自称是电商平台或者是银行的客服人员，他通知你订单设定错误了，要求你操作 ATM 或者登入网络银行来解除分期付款，这很有可能是诈骗电话。如果接到这类电话，请记得查证优先，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才不会平白受骗哦。老铁伴啊，老铁伴，一段一段，苦涩岁月的运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了节目第三个小时，没有错哈，到了3:30之前这段时间就是我们的回忆歌单了。今天要来听什么样子的回忆歌单呢？你们知道今天是

几月几号嘛？是6月27号哈。今天有什么大事情？当然有啊，每年的金曲奖来了。像在今天的晚上哈，不晓得你要不要在线上一起看直播呢？哦，我的话应该看一下下就不行了哈，我要去睡觉，不然我来上班会想度孤。好，没有错，那今天晚上金曲奖就要来颁奖了。我们今天的回忆歌单呢，就来听一下这些入围者他们以前的经典作品啦。好，首先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一位歌手呢，想必大家对他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他是张震岳。今年金曲奖呢，他有入围了好几项哈，年度歌曲奖啊，最佳华语男歌手奖，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作曲人奖跟最佳作词人奖啊，入围了5项，恭喜他。我们来听一下张震岳以前的歌曲哦。他的这张专辑呢，在第25届金曲奖的时候呢，有夺得了最佳国语专辑奖。听到的是2013年《我是海牙古墓》，来自张震岳个人第10张录音室专辑里面的歌曲《我家门前有大海》。

2013年的歌曲，张震岳的《我家门前有大海》。这张专辑《我是海牙古墓》也是他第25届金曲奖的得奖作品啊。时间来到了3:11。趁着金曲奖的今天晚上典礼之前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些入围者他们过去的一些作品啊。接着来听到的这位歌手呢，也是常胜军了哦，大家非常喜欢的萧煌奇，在今年的金曲奖呢入围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最佳台语专辑奖、最佳作曲人奖。非常的厉害哦。那我们呢要来听到的是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他第二张台语专辑哦，2007年，这张专辑叫《真情歌》哦，那当然也是有得奖啦。在2008年的时候呢，金曲奖得奖了最佳台语男歌手奖跟最佳台语专辑奖，非常厉害。而这张专辑里面有一首歌你一定听过，一定会唱，一定听了非常感动哦，萧煌奇《阿嬷的话》。

有没有跟着唱起来呢？萧煌奇非常经典的成名曲《阿嬷的话》。3:17，继续提醒您路况消息。稍早接获的是在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没有接获任何的后续消息哦。那要来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现在全台各地都在下雨啊。国道一号南下24.1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是有积水的情形，请大家小心闪避。那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之后呢，才可以把你的灯给关掉。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继续来听到今天晚上要颁金曲奖了，这些入围者他们的经典作品，这首歌也是非常有名哦。彭佳慧今年入围了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好，那这首歌曲呢是2015年来自彭佳慧的《大龄女子》。哦，那《大龄女子》这首歌呢，它的作曲就是刚才听到的萧煌奇的作曲哦。好，那除此之外呢，也让陈建奇在2016年第27届金曲奖的时候呢，因为这首歌曲获奖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奖，而陈建奇呢，今年也入围了最佳单曲制作人。哦，所以你看，一首歌里面卧虎藏龙啊，四面八方全部都是这些入围者顶尖人物呢在制作的，难怪会这么有名。我们就一起来听吧，彭佳慧2015的歌《大龄女子》。

彭佳慧的歌声《大龄女子》，距今也是10年左右的歌曲了。今天准备的歌曲，想必哈大家听到后来都觉得哇，我都有办法跟着唱，真是不错哦。回忆歌单的功用马上就显现出来了，希望大家在听歌过程边开车不会想睡觉，可以提起你的精神。来到了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啦，今天晚上金曲奖哦，应该是这个组合名单啊，厮杀的肯定是激烈，期待啊，我有可能看一看就不想睡觉了，到时候明天的值班可能就会开始讲话 KK， 然后很想要度孤啊，希望不要发生这种事情啊。我们回到这首歌曲，我们来听到今年有入围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秀兰玛雅。她在2004年发行的这张专辑呢，也夺下了第15届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演唱。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近期天气不稳定，部分地区可能有豪大雨发生，提醒您检查家中顶楼及阳台排水口，还有住家周边的水沟，避免树叶垃圾堵塞造成积水。同时也请低洼地区的民众提前做好防

0: 灾的措施，并留意最新天气及防灾资讯。水利署关心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新。开车的时阵千万唔通违规超速哦，爱遵守交通规则，因为平安才是上要紧的。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想要的太多，希望所有欲望变瘦，但是却无法戒断吗？告诉你，有种享受不嫌多。
1: 快到景广的官网，精彩节目回顾专区，各种主题单元任你挑选。再靠近一点点，彻底享受好听的节目吧。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33，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有新的路况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的356.2公里南子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了，再请大家注意安全了。那接着请大家留意到的夜间施工，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不能走的，请先改走侧车道。另外台1线南下过了头前溪桥的内线车道还有中线车道呢，路面是有小石头散落一地。再来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4.1公里过了圆山内线车道是有积水的情形啊，因为现在在下大雨。那讲到大雨呢，中央气象署这边哦，刚才3:30呢是有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各位哦，这一波大雷雨可能会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来发生啊，还会有强阵风伴随哦，以及闪电啊落雷，会一直持续到待会儿4:30哦，这一波比较可怕的部分。那也要提醒一下，请慎防溪水河水的暴涨，低洼地区的积水以及能见度可能会变低蛮多的，还有雷击哦。那主要影响的地方呢是在彰化县跟云林县，包含了彰化县的皮头乡、大城乡、竹塘乡、溪洲乡以及云林县的溪罗镇跟二轮乡这几个地方呢，到待会儿4:30之前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这里是有一些致灾性的豪雨哦。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可怕了，麻烦。

跟大家不要往海边去、河边去、山上去，乖乖待在家里面啊。如果你要出门的话呢，雨具一定带好，然后注意安全。开车、骑车呢，千万不要抢快，安全第一，好，慢慢来就好。有的矿机的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最后半个小时，我们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这首歌听到来自姐姐谢金燕，哇，非常经典的歌，希望可以在深夜的时候用这样的歌曲节奏带动你的情绪，带动你的精气神啊，不要睡觉了。谢金燕的 BBB。

听到来自李一鸣的歌曲《重爱轻友》，加上前一首谢金燕的《哔哔哔》，有没有让你在三点快四点的这个时间嗨起来？希望你可以边开车边摇头晃脑的，但幅度克制一下哦，不要太夸张，不然到时候你这样子没有办法注意到车前状况，那也是蛮危险的。安全第一啊，各位。现在时间来到3:44，来继续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北上356.2公里男子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再次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夜间行车务必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还有你的车灯啊一定要打开哦，不要开到远光灯了。如果你开到远光灯，请记得把它给关掉，不然你对向来车跟你正前方的车子呢哦，可能会想对你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哦，因为毕竟对他们来讲眼睛就是白茫茫一片，那是不太舒服的，所以请大家注意一下远光灯，记得不要开了。任何路况下急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听到来自谢霆锋《活着 Viva》。

谢霆锋的歌声活着 Viva 有没有让你继续嗨起来呢？刚才有传来现的路况，要来提醒各位，国道一号南下220公里，北斗之前的中外线车道说有一辆小货车没有开车灯。哎呦，我才刚讲完要请大家开灯，不要开远光灯，是不是有人听错了呢？你把车灯给关掉了，记得要关的是远光灯，你的车灯是要打开的，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啦。有路况继续报情况，0800-000-123。最近海面上呢，不是有两颗台风那边飞来飞去的吗？下面这首歌曲，郭庭筠，《爱情最红太阳》。

Pour Me a Drink 来自 Post Malone 跟 Black Shelton 的歌曲。时间来到了3:56，高雄市仁武区凤仁路跟仁雄路的交叉路口，这里的红绿灯是不会亮的，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来到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了，待会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听说今天好像是宇宙跟大家最后一次在这个时间点见面哦，接下来他要去其他的位置继续在景广服务。那待会大家就且听且珍惜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温蒂漫步的歌 Midnight Blue。 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准确台最新路况。想找到景广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想找到我，也可以在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丢都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
0: 现在时间清晨

请关注导航，时间来到凌晨四点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在南下的220公里北斗之前，中外线车道有小货车没有开车灯。再来是国道一号的北上356.2公里男子路段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及刚刚传来在高雄市仁武区凤仁路跟仁雄路的交叉路口，这边的红绿灯是不会亮的。

那要请大家继续留意一些稍早的路况了。国一南下 30.6 到 30.8 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的外线车道两辆小客车抛锚。国一南下 37.8 公里，林口 A 之前的外壁车弯有大货车抛锚。台一线南下中山桥往新庄方向中线车道两辆车子的事故。那这三个路况呢，都是过了一段时间的，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情形。还有台一线的南下过了头前西桥中内线车道路面有小石头散落，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的观察阿金会整播报0800-000-1123，监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3: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2: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3: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强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2: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3: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2: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4: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强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1: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2: 听路况，
3: 探索星球，
4: 打击犯罪。
5: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有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非常感谢阿金刚三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聊聊天、谈谈心。接着4:00到7:00就由我宇宙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咯。

现在有一个全新的消息要来提醒大家，就是目前有发布路上警戒的区域，在于彰化县的皮头乡、大城乡、竹塘乡以及溪洲乡，再来是云林县的溪罗镇以及二轮乡，目前一直到四点半，也就是早上的四点半呢，都是有路上警报的，要请您多加留心，有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所以要麻烦您谨慎的防范一些溪水暴涨啊，或者是低洼地区的积水事件。最近比较常下雨，所以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的留意自己的生命安全，也要好好的注意一下路况有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如果有任何的路况的话，再麻烦大家通报给警广，让大家让警广知道说现在的路上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色情涂鸦的歌声 The Day。

来自色情涂鸦的歌声 The Day。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我们来看一看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56.2公里男子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发生，要请您多加留心。同样国一南下在220公里北斗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没有开车灯的情况发生，要请这一位小客车车主呢，记得把你的车灯给打开喽。最后是在高雄市仁武区凤仁路仁雄路的交叉路口处，目前是有红绿灯不亮的状况发生的，要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左看看右看看，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继续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

0: 4:15，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带给大家不一样的天气以及新闻消息。那再让我们仔细聆听咯，因为今天有特别的特派员来跟我们讲一讲。
1: 今日情报已抵达，
2: 天气、新闻都在光速情报站。

欢迎收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我是大家今天的这个光速情报站的特派员六六，今天又在这边跟大家见面啦。今天呢，要跟大家更新一下今天的这个交通，不是今天，更正哦，太紧张了，太久没有跟大家在线上见面，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气的状况。那今天的日期呢是6月27号，在6月27号的时候，我们这个封面啊还是在台湾的附近，所以呢，各地都还会有短暂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发生，尤其是南部地区在清晨的时候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容易会有这个持续性的降雨出现，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记得我们的这个雨伞哦，还是要记得带在身上，好好的带着，以防万一会有这个强阵雨的出现。那在白天的时候，雨势会稍微的比较减缓一点，在中南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北的地区的话呢，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尤其在午后的话，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下半天雨势会比较明显一点，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容易强降雨的出现啊，大家就是又要再注意一下了。西半部地区都会要留意一下，我们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短延时的豪雨哦。那在花东的地区呢，也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的出现，水汽也一样是比较偏多。外出大家一定要记得雨伞要准备好了。在晚上起呢，封面会稍微往北一点，各地的雨势也会逐渐的比较减缓。那温度方面呢，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高温会差不多在27到29度，还有离岛的天气也要跟大家说明了，在澎湖呢会阴时多云短暂雨啊，那阵雨还有这个我们的雷雨也是会有发生的机会的。在26，那温度的话差不多在26到29度。金门的话是阴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大约在25到28度。马祖的天气阴时多云，25到27度。跟大家更新完天气的资讯之后呢，要带大家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这个新闻状态。但在这个新闻状态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毕竟最近的大雨真的是太猖狂了，我们来听一首来自动力火车的歌曲《大雨》。

刚刚听到歌声来自动力火车的《大雨》这首歌曲，不知道现在窗外是否还在下着雨呢？再稍微留意一下了。那刚刚跟大家更新完了今天的天气概况之后，我们来了解一下新闻的讯息。今天啊，在26号的时候，我们台湾高等检察署召开了第二次的全国强化毒假查缉执法专案会议。那这个会议呢，其实也因为我们暑假快要来了嘛，那很多青少年也即将要放假了。为了守护青少年远离毒害呢，我们在决议中也是决定说，让这个毒假查缉的专案延续到8月底8月31号，持续强力的打击压制不法。那高检署也表示说，其实我们从5月25号全国毒假扫荡的这个专案启动之后呢，各个机关哦都非常积极的在查缉我们毒假的案件，并且也强力的追求就是这个溯源啊，就是弃毒溯源的部分也是有一定的成效在的。但是呢，其实有很多新兴的毒品还有电子烟等等的这些产品，它持续呢真的就是危害着我们的生命身体健康的部分。

分，因为有很多像是电子烟之类的产品啊，它外观看起来很新颖，很容易伪装成一些有诱惑性的这个商品，然后掺入一些毒品作为这个食用的工具。但是呢，为了要企图规避大家这个查缉，还有就是让民众可以多接触，就很容易会伪装成这样子的一个形象，然后大家也都很容易会不小心就上当了。高检署也指出啊，因为暑假快要接近了嘛，那青少年的课余活动增加，接触到这些毒品的风险相对会提高，所以我们这个专案就延长到了八月底的部分，会更强力的会去弃查这些毒驾的案件发生。那也提醒大家吼，如果有遇到这些像是很鲜颖的外表啊，很新颖的这种吸引人的长相的这种可能电子烟啊或者是糖果相关的这些产品的话，要再小心留意一下，确保它是不是真的是安全食用的物品。那今天六六特派员的任务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带大家给大家更好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听一首来自严家炫的歌曲《毒苹果计划》，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歌曲。

来自严家盛的歌声《毒苹果计划》。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0。

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159.5 公里过后里的外路间，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外护栏的事件，并且它是逆向停着的，所以说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小心行驶咯。国道十号东向在 16.8 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车辆抛锚的，并且现场正在下着大雨。台74线西行在 14.2 公里中清地下道前，目前是有车辆翻覆事故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驾驶咯。再跟大家补充一下，刚刚在 14.2 公里中清地下道前的这一个翻覆事故，占用到了内线以及中线车道，目前外车道仍是可以通行的状况，但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驾驶，因为现在外面的雨势会比较大一点嘛，所以要记得咯，除了慢慢开以外，也要跟前方的车辆保持好一定的距离，避免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4:33来聆听到苏打绿的歌声《无眠》，还是台语的版本，也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希望今天能让宇宙陪着你一起到7点钟，在这个不睡觉的夜晚当中，我们一起提起一个好精神，来聆听到苏打绿的歌声《无眠》。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开车出门一定要锁定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拨打警广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提供最新路况。内政部警政署祝您行车顺畅，一路平安。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8，您现在正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今天的日期是2026年6月27日嘛，那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个非常小小小单元，但是每个月都一定会跟你讲的呢，就是我们的给宇航员们的一封信。今天要来给六月的宇航员一封信。六月的你生日快乐，六月即将结束了，在这一个月当中有没有吃饱饱睡好好呢？不管是今年的六月、明年的六月，还是未来的每个六月，都希望你能拥有快快乐乐的好心情。六月的代表花是金银花，象征的爱的羁绊、奉献、诚信还有友爱。金银花它是一个在夏天盛开散发着清香，不断着吸引蜜蜂啊、蝴蝶的一枝这样的一朵花。就如同六月的你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当中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吸引到许许多多相同频率的人。再一次祝福六月的宇航员生日快乐，希望未来的你能够持续发光发热。生日快乐咯，六月的宇航员们。

来自卢广仲的歌声，听见了吗？2009年的歌曲，希望你也听见了属于你的祝福。现在时间来到了4:44，各位雄心耳朵控爱加里卡注意哦。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237.3公里嘉义系统前的内线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慢行了。持续关注到台74线西行，在14.2公里中清地下道前，目前是有车辆翻覆事故，占用到了内线以及中车道，目前在外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是在国道10号东向，在16.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是有车辆翻覆，更正，原本说是有车辆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4:45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宇宙之后的规划。如果刚刚大家1点钟就有来听到阿金的节目的话，就会知道说宇宙即将要离开宇宙起床号4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了。但是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说，诶，以后会不会就听不到宇宙的声音了呢？诶，不用太担心，以后呢，我的还是会继续在金广跟大家服务，但是时间

天就比较不固定一点。如果大家想要确定我的时间的话呢，你可以持续的在关注我的社群软体，也就是我的 FB 以及我的 IG。 那再跟大家讲一讲，我的 FB 是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 IG 你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都可以找到我。宇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4:47来跟大家会诊一下我们在1到6月做了哪些事情。其实我真的还蛮感动，就是1到6月这一段时间，我自己都觉得我有蛮多的成长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听了这么多的单元之后，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单元呢？或者是哪一集的内容让你觉得，诶，这个东西让我的生命经验有了更丰富，或者是你真的有实际去运用到。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啊，当你听见的时候，就是如果真的对你有用的话，我自己都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也是花了一点时间和一些搜寻资料的时间来去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每一件这些你所听到的内容以及资讯呢，希望你都可以好好的运用在生活当中，或者是让你对于当天更有印象咯。我们有非常多的不一样的单元嘛，首先就是我们的光速情报站，我们有接收来自光速情报站非常多不一样的消息、天气以及新闻。在每一次都会反复阅读的就是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带你了解许许多多不一样的生活上的小知识。再来一同观看星球大世纪，带你来看看，诶，在历史上的今天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让你对于今天更有印象。一再来就会探险二次元宇宙，在于每个礼拜六的时间点跟你分享一部最新的卡通动漫，来自不同的地方，除了有台湾的以外，有日本、欧美的都有。接着礼拜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单元当中，带着大家一起来聆听宇宙中的这些声音，看看这些持续发光发热的小星星。最后到了6点钟，我们就会来迎接银河警报站，告诉我们更多的这个银河的相关反诈消息。除了这些收获报告以外呢，我们也有一些额外的收获报告。首先就是一直在聆听的给宇航员们的一封信，我们从4月开始，4月、5月、6月，总共收获了3封给宇航员们的一封信。希望这些祝福，希望这些信件都可以好好的传递到你的手中。接着呢，就是一起聆听到了黑胶，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总共有7张黑胶，不知道哪一张让你印象最为深刻，也希望你听过这些黑胶唱片之后呢，对于黑胶有更深刻的理解咯。相信大家最近很常听到66出现在节目当中，所以说就可以知道66其实未来呢就会接续我的位置，4点到7点就一直在空中陪伴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66，让他对于广播上面更有信心。下一首歌曲我们来聆听到陈绮贞的歌声《旅行的意义》。我觉得生活有时候就像一场旅行，你可以遇到非常多不一样的人，或者是你在这旅行当中呢，你可以学到哪些事情。每一段旅程对我来说都有一段很好的回忆，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在于尽管4点到7点这一段陪伴大家的时间呢，对我来说不断的精进自己的技巧以外呢，也更好的去培养了自己对于广播上面的热情，还有发现了更多不一样的事情。每一个小知识都让我觉得对于今天或是对于自己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一起来聆听陈绮贞的歌声《旅行的意义》。

来自陈绮贞的歌声《旅行的意义》。五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悲伤悲伤北上》。不知道大家对于旅行有什么样的感想，或是对你来说旅行有什么属于它的意义呢？明天我将会请我们的逸勋来为我代班，因为我将要去日本旅行了。接着来听到 Crispy 翠乐团的歌声《悲伤悲伤北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今嘛时间是透早五点。

上界厉害，警察电台用心来对待，音乐澎湃，节目精彩，广播声音予恁。

0: 哎、欸，你讲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现在时间来到了凌晨5:02。

分，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在356.2公里男子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南下在220公里北斗前中侧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没有开车灯的状况。台74线西行在14.2公里中清地下道前车辆翻覆的事故，请小心驾驶，目前已经前往派员前往处理。国道一号北上在159.5公里过后里的外侧路间自小客车自撞外侧的护栏有逆向停着的状况发生，请路过的朋友再小心。目前有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10号东向在16.8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侧车道车辆抛锚，现在现场也下着大雨，目前已经排除了。持续的事故在国道一号北上237.3公里过斗南的内侧以及外侧路间有3辆车的事故发生。如果有最新的交通状况，请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好，台风警报已经发布，请您非必要不要外出走动，应尽量停留家中，也要随时检查电路，注意炉火及周围环境，以防火灾或淹水。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海边等区域，停止戏水、溯溪、海钓、登山等活动，以免遭遇危险。另外，若您的居住地点为土石流前市区，接获疏散指令时，请配合相关人员安排前往避难场所。最后，请您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中央气象署的台风警报，或收听警广，了解台风最新动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宜珍。雨袂堪地接接落，茫茫夜雾路看无。落雨的时阵，就爱甲大灯泡开，较看会清楚哦。而且唔通开收紧，才袂打滑。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5:05，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要来提醒您的是，目前有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就是有一个路上的警戒区域。首先是在彰化县的竹塘乡以及溪洲乡，再来是云林县的溪罗镇、金童乡以及二轮乡。那目前持续时间会一直到5:59，会有这个短延时强降雨发生的机会，而且会伴随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所以要麻烦大家多加小心留意，以及也要谨慎防范溪水以及河水暴涨、低洼地区的积水，以及现在会有比较低的能见度或者是雷击的情况发生，所以务必出门在外要多加留意自身安全。

目前各地风雨会比较大一点，所以出门在外一定要多加的注意路况以及注意自身的安全。如果你有看到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您拨打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再告诉警管，我们再通报给更多。

多的人知道，让更多的意外事故被看见。那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小心慢行了，注意保持好前后车辆的距离，也尽量减少意外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了。5:07，一起来聆听到茄子蛋的歌声 Happy 问蒋情歌，希望在这一首歌让你感觉到心情可以 happy happy。

点半 Good morning， 我甲你较早，你睏到亲像伫我金金看，逐天努力拢无嫌晚。我只要身躯勇敢，会通听你唱歌，打拼甲你惜命命。

上，无什么遗憾，无什么怨叹，准备好势，咱向前冲，爱平安快乐。Oh, happy 的阮将。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1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来跟大家讲一讲，在这6个月当中，我有没有哪一集或者是哪几集的印象特别深刻？首先是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有一集在说树冠修壁。再跟大家复习一下什么是树冠修壁呢，也就是我们的树与树之间啊，它们其实不会重叠在一起，那这个原因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下层的树没有办法吸收到阳光嘛，所以上层它会透过上层的树，它有一些空间会有一些这个可以照到阳光的小地方呢，他们会互相分开来，所以他们会隔一点点的距离，让他们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做喘息。然后我们就延伸到我们人与人之间，其实彼此也是要需要有一点点的距离感的，不然会觉得诶，好像会有一点窒息的感受。当时候在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树冠修壁这一个词，我就觉得诶，好新鲜，从来没有听过，也才发现说原来树木与树木之间它们隔着这样的一层关系，所以就让我好好的省思了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关系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真的是需要过于紧密的呢，还是我们保有一点距离感会更美。每次在想到树冠修壁这个词的时候，同时也会再让我省思一次，诶，究竟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到底该多远多近，或者每个人不一样，大家或许可以去想一想，对于你来说，宇航员生活手册当中哪一集是你印象特别深刻的呢？

再讲到我们的星球大世纪，我记得有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它是在讲我们第一次的彩券发行，但那个地方应该是在法国，当时候法国是为了要让他们去修这个港口，所以发行了一个彩券，后来就持续延伸到了现在我们所得到这些彩券相关的一些小知识嘛。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历史渊源，它有头有尾的，就是让我发现说原来彩券一开始是因为这样的事件所以才会被发明出来，或者是说持续沿用到现在让更多人知道它，所以让我对于彩券这件事情印象更为深刻。5:16，我们先来看几个雄心的落空哦。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364.3公里，目前是有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发生，占用到了府内以及府外车道，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在80.2公里，湖口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呢，目前是有洗衣机碎片的散落物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压到他们咯。同样在国道一号要来持续关注在北上237.3公里，过斗南的内线以及外路间，目前是有3台车的事故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务必要小心慢行，保持好一定的行车距离。

离，千万不要再让任何的意外事故发生。已经排除的在国道10号东向在 16.8 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车辆抛锚的，目前已经排除了。如果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5:17来聆听到旧椅丝的歌声。虽然说这个天气会下雨阴阴的，总会让人觉得心情好像不太好受，感觉就是好像什么事情都会觉得有点沉闷沉闷的感受，但是不用太担心，一起来聆听旧椅丝这一首只要你开心。希望听完这首歌曲之后，你也可以感觉到心情逐渐变好了起来。一起来聆听到旧椅丝的歌声，只要你开心，2025年的歌曲。

还在单身，就像那心动机，把吉他给我，我来唱给你听。知道你迟早会爱我，不担心。我有60年可以追你，写

来自旧伊斯的歌声，只要你开心。听完这首歌之后，你心情有没有跟着一起开心快乐起来了呢？

5:22，继续回到我们的收获报告当中。刚讲完了宇航员生活手册以及星球大事记，接着要来一起进入二次元宇宙当中，大家最熟悉或者是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部动画或者是哪一部作品呢？其实每一部跟大家介绍的我都好喜欢，好难跟大家抉择出到底哪一个才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如果各位宇航员们从四点就有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的话，那首歌来自色情涂鸦的 The Day 嘛，这一首歌曲就是一开始我真的好喜欢的我的英雄学院这一部动漫作品，它的主题曲第一季的 OP， 也就是我们的开头的主题曲，我非常喜欢这一部动漫。另外让我印象很深刻的也是最近期跟大家介绍的 TADC 神奇数字马戏团，他前阵子电影有上，那这阵子已经把电影的内容移到 YouTube 上面观看了。那每一部动漫作品因为自己都有看过，所以都觉得哇好适合跟大家推荐，希望大家听过之后都可以找个时间好好的去看一看可能你会喜欢的每一个作品。所以说如果真的要推荐的话，就是我的英雄学院来告诉大家说其实你也可以成为自己的英雄，以及 TADC 神奇数字马戏团，来让你看一看属于他们的精彩故事。在进入到我们的星辰乐章单元当中，让你最有印象的是哪一位歌手或者是哪个乐团呢？先撇除自己最喜欢的理想混蛋啊、苏打绿啊，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Lady Gaga， 因为她有好多首歌我都以为是之前就知道的，我以为她是我不知道哪一名作者，后来才发现原来这首歌是 Lady Gaga 的歌曲。所以在当时候就让我对于 Lady Gaga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常常听到 Lady Gaga 的歌声或者是 Lady Gaga 的大名，但是没有办法把他们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因为这样的一个星辰乐章当中的很多小故事啊，很多不一样的经历，让我也对于很多不一样的歌手有了更深刻的印象，也开始逐渐了解他们了。除了在带给各位宇航员们有不一样的心得或者是小知识以外呢，其实也在扩展宇宙自己的一个个人心得，个人的小知识，让我发现说原来世界上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正在发生，或者是我没有看到的东西，每一次吸收到这些知识都让我觉得更加的开心。接着5:2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364.3公里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占用到了府内以及府外车道。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80.2公里湖口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呢，目前还是有洗衣机的碎片散落物掉落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台74线西行在14.2公里中清地下道原本是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喽。新北市三重区原本是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在三重区的中山高架桥梁处呢，原本有在工程作业嘛，目前是已经结束的状况。

所以这两个地方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5:27来跟大家聊一聊刚刚所持续讲到的这一些相关的收获。那接着要来聆听到的是理想混蛋的歌声中午吉刚。不知道大家有一天有没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梦想，或者是你有想要做到的事情呢？中午吉刚咱会当有一个好的代志来去弯慢咱的心弯。应该是这样念的总有一天希望我们都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来去完成我们自己心中的愿望，来去达成自己一直想要做到的一些事情。一起来聆听到理想混蛋的这首歌《中午吉刚》。

家好，我是陈明真，想送给你一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有空。
1: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34喽。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5:34，接着我们要来欢迎到刚刚有出现到的六六，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欢迎六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六。
0: Hello, 六六，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是虽然大家常常有听到你的声音，有听到你的名字出现，但还是可以稍微的跟大家讲一讲你是谁。
1: 我是即将要接任宇宙的4:00-7:00的位置的主持人，我是六六。那目前呢，又有在淡江之声广播电台担任主持人。对，那我也是六六的。不是，我也是宇宙的好伙伴兼好朋友。今天真的太紧张了。
0: 你怎么感觉常在念的时候就觉得好紧张？你平常说话明明是一个很流畅的人啊。
1: 但就是每次来到了宇宙的节目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特别紧张的感觉，很怕给宇宙丢脸，然后结果一紧张起来反而就是会吐槽这样子。
0: 不会，我相信我的听众朋友们都感觉到六六的一个热情鼓舞。平常在看常常在看六六讲话的时候，他其实都还蛮认真的，也常常在准备相关的一些事情，像是在播路况的时候，我们要观察这个路况上面有哪些事情要跟大家讲一讲，要把特别重要的事情再拿出来跟大家会诊播报，才能知道说诶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那六六，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最近在准备就是这些相关内容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感想吗？
1: 最近在准备这些相关内容的时候，发现说大家出门在外真的要好好的留意我们的这个道路状况。
0: 为什么会这么说？
1: 因为在准备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哦，其实常常意外来的都会是很突然的，而且常常我们会没办法预料到。所以我觉得警广的存在非常之重要，就是因为可以提供各位用路人的朋友们，大家就是我们出门在外平平安安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是，尤其是现在又遇到了各地可能会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发生嘛，所以务必要多加留意的就是现在这个雨天我们要小心慢行，也要跟前后车保持好一定的距离。特别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在出门之前呢，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你的车子有没有状况，再加上你确定你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继续出发。尤其是现在才在这个5:37的这个时间点，有些人可能觉得头脑好像觉得昏昏欲睡嘛，那我们好好找一个地方休息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

0: 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那六六你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的吗？
1: 真的，而且其实我觉得宇宙刚刚说的一个点我觉得很喜欢，因为不管是在用路的状况，或者是其实我们人生中很多时候也都是这样，要准备好之后再出发，就是我们这个路上才会畅行无阻，才不会遇到很多的意外。
0: 是，那六六之后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你有哪些行程，或者是说你的节目是怎么安排的，你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吗？
1: 之后在节目的安排上面，可能在周末的4点到7点的这个时间段会带给大家一些有点小小怀旧或者是可以带大家出去玩的节目单元。
0: 像是什么样的节目呢？
1: 像是我们一开始的话会安排一个就是可能带大家出去玩，介绍一些旅游景点，因为毕竟是周末嘛，大家很想要出去玩的状况的话，可以推荐给大家一些好玩好去的小去处或者是景点，这样
0: 听起来好有趣哦，害我都自己想要来听一听到底会有哪一些景点又怀旧又有趣了，因为我自己平常也是很喜欢出去玩的人。那六六你有什么景点会想要特别推荐给大家，还是你想要偷偷的保密一下？
1: 对，我们小小的保密一下，大家之后锁定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了。
0: 让大家持续聆听景广，你不仅能听到更多的这个路况消息，也能听到有趣好玩的这个旅游小知识。
1: 没有错，而且除了旅游的小知识之外呢，也会带给大家一些，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科技很进步，然后有很多这些科技出现之前，或者是技术出现之前，我们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产物。那在这些科技的产物出现之后，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也希望透过节目的方式带给大家一种回味的感觉。
0: 哇，听起来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1: 对啊，
0: 有点像是历史时光机的感觉。
1: 对，有点像时光机的感觉。然后还有会跟大家推荐一些像是台湾戏剧的一些 OST， 就是我们的主题曲这样子。因为其实有很多从我们的戏剧出发的主题曲，它都很能够传递一些情绪跟情感，所以很想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只有给台湾的连续剧吗？还是其他地区的也有呢？
1: 会比较局限在台湾的影视作品，就可能不局限在电视剧或连续剧，但有可能会有电影啊，或者是影集啊之类的作品的一些歌曲会跟大家做分享。那从经典的到最新的一些作品都会有。
0: 这听起来很酷耶，为什么你会想要设计这样的一个单元？
1: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喜欢看台剧的人，从小就是守在电视机前面，然后看台剧这样子，除了看台剧就是听广播。
0: 你是电视儿童还是广播儿童？
1: 没有电视的状况下就会听广播，对，所以今天才有这个缘分在这边跟大家相见。
0: 那六六本人他是有戴眼镜的吗？
1: 六六本人是有戴眼镜的吗？什么意思？
0: 因为我们是电视儿童，因为宇宙本人是有戴眼镜的。
1: 六六本人是目前有戴角膜塑形片。
0: 所以说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不止路况要小心，我们也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眼睛哦。
1: 就如果看不清楚的话，要佩戴一下眼镜或者是隐形眼镜这样。
0: 是的，在使用这些3C 产品的时候也要注意好时间，千万不要用的过久了。
1: 对，那我们距离也很重要。
0: 是，再话说回来，六六，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单元呢？
1: 还有什么样的单元？就是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最近啊，有什么防诈、防毒，还有酒驾的一些这种治安的宣导。
0: 这些都很重要
1: 没错，
0: 很多的讯息其实我们都要讲出来，大家才能明白说，这些事情非常的重要，要让我们更加的小心去了解这些消息，才不会被骗啊，或者是不被毒品骗到，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1: 而且最近毒驾又很严重，然后最后的话，在最后第三个小时的时候，除了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打诈的这个单元之外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平林行控中心的连线，就是会了解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啊，还有那个台北国际航空站的这个，
0: 也就是松山机场，
1: 对，我们也会跟他们做一个连线，然后让大家知道最近的航班状况。
0: 能理解，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整个节目安排。那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单元呢？
1: 我自己最喜欢的其实是它叫做夜以聚日的这个单元，也就是刚刚提及的，就是我们这个台剧的歌曲的分享的这个单元。
0: 是，

0: 为什么你会最喜欢这个单元？是因为刚刚所说到的这个电视儿童的关系吗？
1: 对的，就自己蛮喜欢看戏剧作品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就是相关科系出身的，所以会觉得说，欸，其实台湾有很多的戏剧作品跟歌曲是很值得让大家重视的。
0: 是，
1: 尤其是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是一个台湾影集里面，虽然我们没有就是找到原声带，但是这首歌曲其实大家应该都蛮耳熟能详的。
0: 是，那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字呢？
1: 是雨夜花。
0: 那我们这一次聆听到的是秀兰玛雅的歌声雨夜花，那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来提醒您。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81公里湖口前的外路间，目前是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国道五号北上，在8公里乌涂隧道前的中线车道，目前是有掉落物的。台八线双向在21.5公里，目前是有大落石掉落，影响到了双线车道，我们已经派员处理前往当中了，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再来持续关注到国道三号

0: 北上在 196.4 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油罐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再看看两个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4线西行，原本是在观音山隧道到西行隧道这边呢是有一个工程作业的，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再看到台74线西行在 14.2 公里，中清地下道前原本说是有车辆翻覆事故嘛，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两条道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5:48，让我们继续回到跟六六的对话当中。就是说，大家还记不记得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对于自己的一些发展啊，或者是自己过去到现在有了哪一些区别？所以我就很想问六六说，对你来说，你觉得自己做了这份工作之后，有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吗？
1: 对自己有什么样的期许吗？哇！我还是希望可以好好的陪伴听众朋友，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目的。
0: 是，
1: 对，就是我很希望，一直很希望达到的目标。而且其实从开始制作广播作品开始，从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嘛，然后有一直在持续想要精进自己的这份能力的目标，最终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声音陪伴听众朋友们。
0: 嗯，我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在听广播的时候，好像就是有一个人能陪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讲讲话啊，在这样上路的时候，在开车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骑车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人真的可以在自己的身边好好的陪伴我们度过这样的一个夜晚或是一个开车的时光。
1: 没错，
0: 有一些驾驶朋友啊，可能副驾驶是没有人的，或者是每个家人都在好好的睡觉时刻，只有您在专心开车。像是我爸爸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候就觉得诶，有广播在真是太好了，因为有一个人可以这样的陪伴。
1: 六六以前就是那个睡觉的存在。
0: 宇宙到现在还是。
1: 但没关系没关系，接下来就是由六六跟宇宙在线上陪着大家这样子。
0: 对，会用我们的好声音。诶，我们算是好声音吗？
1: 好声音了。
0: 我每次都在想说，我们的声音到底算是好声音，还是就是一般普通的声音？
1: 我觉得声音好跟普通吗？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看内容。
0: 哦，你是说说出来的话的内容吗？
1: 对，因为就是能够走到人家心坎里面的声音，我觉得除了悦耳之外，最重要的还是能够触及到对方心里的那个话语跟那些语言。
0: 这就让我想到，哎，读书这件事情真的好重要哦，
1: 真的
0: 要阅读到非常多不一样的书籍，你才可以明白说你在什么时间点可以说出什么样的内容，才能让这段对话呢变得更加的丰富。你有最近看什么样的书籍吗？
1: 六六最近觉得讲话有点顿呆，就是因为最近没怎么在看书。我发现真的有很大的体感上的差异耶。
0: 哎，怎么说？
1: 因为我以前在可能一年前的时候是很频繁会看书的人，很喜欢阅读，但是近年因为有比较多的安排，然后就慢慢好像比较有点小小懒惰啦，小小偷懒，就觉得这个书就会有点放在旁边那个长灰尘这样子。
0: 你平常都是看什么样的书籍啊？
1: 我会看心灵类的比较多。
0: 哎，我懂，我之前有在看蔡康永的书籍。
1: 我有买他的书，而且买了不止一本。
0: 我觉得蔡康永的书籍让我收益匪浅啊，我真的觉得蔡康永说出来的很多话都让我觉得哇，福至心灵。
1: 对，而且其实我发现文字的力量就是从蔡康永先生的书籍里面，还有他的文字，因为他常常也会在社群上面发布一些文字嘛，然后我就是因为看到这些内容，所以就觉得说，哦，其实文字跟声音一样，而且就是他们很有穿透力，而且能够抚慰人心，是很能够带给人家很多力量的。
0: 我可以理解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说，透过阅读这件事情，能让我们得到非常多不一样的知识以外呢，

0: 也可以让我们得到非常多的力量感、嗯、哇，这样子说都有点觉得好像在给大家灌心灵鸡汤一样的感觉。但是说实话，阅读对于每个人都很重要，不管是所谓的这个心灵类型的书籍啊，或者是你要阅读的是一般的教科书，甚至是说你要看的是财经类型的书籍，我觉得每一样阅读都是让我们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力量，提升自己的知识，这些事情都是非常好的，所以鼓励大家多多的来阅读咯、
1: 嗯、
0: 那阅读这件事情还可以带给我们的，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说到的就是知识嘛。我前一阵子看到的书，他有就告诉我，就是你要相信自己是幸运的，那你就越来越变得越来越幸运。
1: 哦、oh, ，我真的最近有深深的体悟到自己其实蛮幸运这件事情。
0: 你最近有在一直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吗？
1: 我觉得，好像上大学之后贵人很多，而且有很多小小的幸运，就是。很多机会会出现，然后就是看你要不要把握，这样
0: 真的是要好好把握各式各样的机会。
1: 对啊，
0: 我们就能得到这样的一个小幸运。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样小幸运出现的时候，当我们有把握这个机会的时候，就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陪伴在听众朋友们身旁。
0: 结果又绕回到了同样的话题了。
1: 对，
0: 今天跟六六的访谈最后一首歌要带给大家是什么呢？
1: 是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
0: 为什么会选择这一首歌曲？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清新，然后又可以很，我觉得蛮可以代表我现在的心情，就是有点在学生的环境，但又好像有一种很感恩，然后这一切发生可以在这么
0: 刚好的一个时间点，
1: 对，然后可以遇见大家。
0: 哦，哎，田馥甄的这一首《小幸运》，它其实是我的少女时代这一首，
1: 这个作品，
0: 对，这个作品里面的，它是算插曲吗？
1: 哦，好像是，我印象中是。
0: 对于你的节目当中，你觉得你未来还会再播这一首歌吗？
1: 我觉得会，可是其实我在排歌的时候，就是我在跟宇宙说我想要放这首歌的时候，我没有意识到它是主题曲。刚刚宇宙一讲，我才突然想起来，哎，对耶，它跟我的节目是有相呼应的。
0: 我觉得我的少女时代这一部作品当中啊，有非常多经典的主题曲。
1: 嗯，
0: 你还有印象很深刻是哪一个主题曲吗？
1: 我的少女时代这个作品吗？
0: 对啊，我想说在你的未来的节目单当中有一个这样的单元是会说我们的台剧嘛、
1: 嗯、
0: 那想必一定会介绍到的就是我的少女时代，因为它真的太经典了。
1: 嗯， 嗯，哦，我有一首很有印象的歌，我在学校的时候有播过，就是 Poppy Lady 的你说他。
0: 嗯，哦，
1: 这首歌我也很喜欢。
0: 嗯，
1: 就是那种喜欢一个人，然后有点小小青春的那种暗恋的悸动的那种感觉。
0: OK， 那在跟六六访谈的最后，你有什么话想要送给听众朋友们的吗？
1: 希望大家未来多多指教，然后就是可以多多包容六六，就以后我们来日方长。
0: 那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聆听金广，来跟金广以及您有一个更好的陪伴。
1: 没错，然后六六的社群也开了，就是大家可以在 FB 搜寻 DJ 六六就可以找到我，可以先追踪起来，之后有更多的资讯还有生活的分享都会在上面跟大家做联系。然后 IG 的话也可以搜寻 661.com 底线就可以找到我。
0: 太好了，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追踪六六。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六点前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田馥甄的《小幸运》。希望听完这首歌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变得非常的幸运哦。

Good morning, how do you do? 又是一天的开始，景广跟你一起加油，我是 Dino 李玉玺，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0: 到了哪里，都有景广路况导航陪着你。Go Go Go， 听着路况出发喽！
1: 现在时间来到6: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台八线双向在21.5公里有大石落下，影响了双向车道通行。在台八线中横公路双向在21.5公里的这个部分有大石落下。那国道一号南下在364.3公里有小客车撞的护栏，占用的是府内线以及府外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在159.5公里北斗前的中间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目前是没有开车灯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237.3公里过斗南内侧及外侧路间有3辆车的事故发生。国道三号有一个持续的路况，在北上196.4公里彰化系统前外侧车道有油罐车抛锚。目前有几个已经排除的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80.2公里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洗衣机碎片散落的路况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北上8公里乌土隧道前以及乌土隧道前中间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排除。更多最新的路况请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尹诺凡。骑奥多麦时阵要特别注意啊，千万莫甲大车高高停，大车灯光有死角，前面过后面不一定会过，爱记保持安全距离，一路才会平安哦。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小宝宝，今天九九当你的保姆，你要说谢谢啊。
1: 我不要，九九再不给我吃糖果。
0: 那是为了你好，怕你蛀牙。
1: 九九都不让我在床上跳跳跳。
0: 那是为了你的安全，怕你受伤啊。
1: 九九刚刚开车还把我绑起来。
2: 安全带是目前车上最有效减低车祸伤亡的安全配备。四岁至十二岁以下儿童乘坐后座，请依规定使用安全带，并搭配使用幼童用座椅。四岁以下幼童，请使用儿童安全座椅。阿宝宝，上车喽！
1: 爸爸，为了我好，你一定要把我绑起来。
0: 为了孩子好，请给孩子最安全的保护。你有为他好吗？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6:05，非常感谢六六刚刚为我们播报整天路况。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宇宙 Universe， 那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上面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直接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

6:06来聆听到告五人的歌声，披星戴月的想你。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现在在想念谁呢？一起来聆听告五人的这一首歌曲《披星戴月的想你》。

0: 来自告五人的歌声，披星戴月的想你。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接着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王建志，建志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国道号双向呢都是还蛮顺畅的哈，时速都可以达到80到90，还要那个请各位驾驶朋友注意，今天礼拜六哈，如果稍晚一点，如果有车子多一点的时候，我们会启动往宜兰方向。

0: 方向的路口达到移控管制，管制有南港的系统的匝道移控，跟石碇跟平岭的路口匝道移控管制。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利用1968的 APP 或收听警广，随时查询一下目前的一些那个管制措施，可以提早做一下行程的规划。另外在暑假期间呢，这个车子呢比较容易有那个高温，易造成车子故障啊、爆胎的一些情形，好，那要呼吁一下驾驶朋友，一定要做好车辆的保养，好，行车前一定要检查一下车况。那如果有遇到一些爆胎啦，好，不要急刹车，应该要放开油门，缓慢，减缓速度，好，握稳方向盘，好啊，方向灯一定要警示，好。那让车辆慢慢的滑行到路肩这样子，好、哦，啊，再开启危险的警示灯，好、哦，那尽快的到安全的地方呢，使用高速公路1968 APP， 好、哦，可以一键报案，或者是拨打1968的客服专线，好、哦，或利用附近的一些紧急的电话通报我们交通中心，好、哦，啊，不要。千万不要在车道上逗留，避免二次的事故。以上是目前国道号这边的宣导跟那个路况。
1: 没问题，谢谢建制。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4，有非常多的好消息来告诉大家。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在80.2公里湖口前的外线以及外路间，原本是有洗衣机的碎片散落物嘛，目前已经排除喽。同样国一北上在159.5公里过后里的外路间，原本是有自小客车自撞外护栏的事故发生，目前也排除了。国一北上在237.3公里过斗南的内线以及外路间，原本也是有三台车的事故发生，目前也排除喽。国道三号北上在196.4公里彰化系统前的外路间，更正外线车道呢，原本是有油罐车抛锚，目前也是已经解决，没有看到喽。所以这几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但要提醒您的是，目前在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岭的入口匝道移控，目前已经开启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在漫漫长夜已经过了，现在太阳公公已经准备出来跟我们打招呼了，我们已经完全看到这个光亮已经照亮我们的广播间了，可以感觉到外面的这个光还是让我们觉得很开心，终于看见白天了，希望大家也可以拥有一个开心的早晨。我们一起度过了非常多的一个夜晚，也迎接了非常多的一个早晨，一起来聆听范逸臣的歌声《夜生活》。希望这一到六月的时间，一到六月的陪伴，有让大家有一个快乐、开开心心的夜晚，以及开开心心的白昼。来聆听范逸臣的歌声《夜生活》。

6:20要来提醒大家的是，目前的天色已经都亮起来了，所以可能会有一些行人朋友出来走走动动，除了要小心，也要请您多加留意这些行人朋友。如果你要看到他们要穿越马路的话，我们先停下来，让他们抵达目的地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也要提醒不管是行人朋友或者是用路人朋友呢，都要记得今天出门在外啊，要把你的雨具背在身旁咯，千万不要淋到雨着凉了，又或者是也要随时的去注意好路况，有发生任何事情呢，我们就好好的保护自己，千万不要让任何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咯。前一阵子有跟大家分享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这样的一个单元嘛，不知道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集呢？因为我个人最喜欢的其实是最后一集第6集，也就是跟大涛黑胶的这样的一个访谈，因为在第6集当中我们有聊到了非常多1到5集所聊到的所有内容，因为很有趣的是第6集的老板他有先听过我们前面的内容之后再来跟我们继续访谈，所以一整个过程当中就是非常去顺畅的连接到前面的所有的有说过的内容啊，不管是在制造啊或者是黑胶它的意涵，所以对于我来说第6集它不只是一个很满意的内容以外呢，也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意义在里面，可以把我们所有的集数总结在第6集当中。

所谓的喜不喜欢或者是特别喜欢哪一个，因为每一个我都很喜欢，每一个都是对于大家所有满满的祝福。这就是这一次我们所收获到的一到六月的报告，每一个单元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吸收到这些知识，也欢迎跟我分享你到底在这些知识当中学习到了哪些，你最印象深刻的到底是哪一个单元呢？也欢迎你在我的社群软体上面分享给我。接着来聆听到阿令的歌声幸福了，然后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幸福快乐的过完接着所有的日子。

最后是给宇航员们的一封信。这一个单元当中，其实三篇都是我自己都很喜欢，因为毕竟是给大家的祝福嘛，没有什么。

接着来到了6:29，您现在正在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接着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明天要去日本玩，对，接着要去冲绳玩了。感觉最近的生活都是在许多的地方一直在旅行旅行旅行，但是那个感觉上其实还蛮舒服的，就是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事物，对我来说同时也是非常新奇的。所以明天的时间呢，我就会请秋哥来帮我代班，也就是我们的义勋

不知道在大家在晚上的时候最常看见的是什么？其实每一次我在夜晚的时候要来这个景广之前呢、我都会看到一轮大大的明亮的一个月光挂在那边，所以我都会觉得，哎，有时候看着这个月亮就会让我觉得心情还不错。6:30要来带给你的是来自怕胖团的歌声，叫做月旁月光。同样也带给你的就是这一次所有单元的它的相关音乐，就是所有我会垫在下面的音乐，所以刚刚大家已经把我们五个音乐都听完了，希望这可以唤醒你小小的回忆，一起来聆听来自怕胖团的歌声《月旁月光》。

来自怕胖短的歌声越胖越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6，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要请您多加留心咯。来看到在台17线南下在81公里麦寮路段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请您多加留心。台61线南下在29公里大园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发生。台64线西行在观音山隧道前目前是有大坑洞的，要请您小心慢行，也要避开这个坑洞咯。台74线西行在松竹前中线车道目前是有一台自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发生，要请您多加留意。再来是台74线东向在 25.2 公里发生一辆小客车自撞的翻覆事故，占用到了中间车道，但是目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但还是要请您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要聆听到冰球乐团的歌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象中就是希望成为英雄的那一刻呢？不知道哪一刻的你会觉得自己像是个英雄一样，我自己常常会觉得小时候啦，常常会觉得自己像个英雄一样，好像要挺身而出来去保护非常非常多的人，这样才可以称得算是英雄。但自从看了我的英雄学院之后，才发现其实你小小的一个善意的举动也可以让自己成为英雄，每个人都有成为英雄的潜力，只要是一件善意的事情，那他就可以成为英雄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算只是一个小小的关心，他也可以成为英雄。在聆听到冰球乐团的歌声 Hero， 让我们一起成为英雄吧。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2，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胡新宇，新宇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

0: 有阵雨，气温25度，能见度6000公尺。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抵到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4到27度。东部花莲、台东机场有小雨，气温25到26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谢谢馨宇，拜拜。
0: 拜拜。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4，要来持续提醒您几个路况消息咯。国道六号西行在于雾峰系统往国三往北的出口匝道呢，外线车道目前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邀请您多加留心。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台北车站出口匝道呢，目前是有厢型车抛锚的。云林县目前是有多条道路淹水的情况发生，邀请您小心慢行或者是绕道而行了。

来自宇宙人的歌声，明天留给我。再请各位听众朋友把明天的时间继续留给景广，让景广一起带你这个路况都能一路顺顺顺。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9，要来持续提醒您的就是目前的天色已经亮起来咯，所以会有一些行人朋友出来走走动动，要请您多加留心，如果看到他们要过马路，我们就先停下来，让他们过了马路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同时这个时间点想必也是许多人刚起床嘛，要请您多加留意的就是注意您的这个行车前检查，好好的检查一下我们的载具，像是我们的汽车、我们的机车，在出发前检查一下他们有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问题之后我们再出发。除此之外呢，也好好的确认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再继续抵达目的地。如果你现在觉得诶，头脑好像有一点昏昏累累的，那我们先找一个地方好好的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继续前行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

接着来聆听到黄轩的歌声《怪天气》。最近的天气真的是有一点点怪怪的，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务必小心慢行，多加留意，小心驾驶啊！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多多注意啦！一起来聆听黄轩的歌声《怪天气》。

来自黄轩以及9M88的歌声《怪天气》。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理想混蛋的歌声《离开的一路上》。如果大家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IG 搜寻宇宙 Universe。那如果你想要在 FB 上面找到我的话，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宇都是宇航员的宇，宙是白昼的昼。那这也是最后一次的宇宙起床号啦。这一到六月非常感谢大家的照顾，那之后的时间呢，我们就在社群上面相见啦。未来我会持续在社群上面可以看到我任何出现在金广的时间点，我还是会在金广持续的为大家服务。虽然宇宙接着不能陪你到白昼，但是希望可以每一次想到白昼的时候都能想到宇宙曾经有一段时间陪在你身边，再让白昼与你相见咯。一起来聆听到理想混蛋的歌声《离开的一路上》，这一路上我都很开心。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52.5公里冈山前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一把雨伞掉落的，请您小心慢行。国道六号西行，在乌峰系统往国三往北的出口匝道呢，外线车道是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目前在台北车站出口匝道呢是有厢型车抛锚的，请您多加留心。云林县现在是有多条道路淹水的情况发生，要请您小心慢行亦或是绕道而行了。三个正在持续关注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国道三号南下，在213公里雾峰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故障停放的，要请您多加留心。台17线南下，在81公里麦寮路段是有散落物掉落的，也要请您多加留意。台64线西行，在5到6公里之间观音山隧道前，目前是有大坑洞的，要请您小心避开了，也千万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性。近期呢会有比较连续的大雨发生，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出门在外要记得把你的雨具带在身旁，也要请您注意前后车的距离，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忙小心驾驶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到底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2: 哎呀，阿官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1: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2: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1: 哦，怎么说啊？
2: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1: 嗯，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2: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3: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时间已经是来到七点了，不晓得大家现在是不是正在外面呢？现在我的坐标是在台北啦，现在外面正在下大雨，而且雨真的是好大哦。大家如果在开车的话呢，一定要更加留意自身的安全哦，然后多多留意周边的路况，然后呢就是要小心减速慢行。

那么今天也是7月27号，已经来到七月底了。不知道大家七月份有没有什么目标还没有完成呢？如果说还有什么要努力做到的，那我们就是趁着七月份来临之前赶快完成。我记得好像才一两个礼拜前才在跟大家分享说，哇，六月了，要准备放端午连假。结果一下子就已经来到六月底了耶，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好快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咯。这首呢，相信大家可能都能跟着一起唱，是来自周汤豪的《帅到分手》。

0: 这首来自周汤豪的《帅到分手》，这首歌呢也是以前偶像剧《飞鱼高校生》的主题曲哦，一整个满满的回忆。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16，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97.7公里新竹 B 前的路间呢，有一只黑色的狗狗逆向误闯当中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169.5公里呢，中港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国道四号 C 型在24公里过潭子的外线车道，也是有一只狗狗误闯喽，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以及是一些顺利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三号南下213公里呢，雾峰系统前的外侧车道，稍早有一辆小货车故障停靠在路边哦。那么目前是已经顺利排除。国道六号 C 型呢，在雾峰系统往国三的地方呢，也是往北的方向哦，出口匝道的外线车道，刚刚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呢也是已经成功解决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
1: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的早安信箱。大家呢最近有没有就是烦恼过一些问题呢，或者是有些思考的时间，然后可能去思考一些平常没有注意到的小小琐碎的事情。那么阿珍今天就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哦，大家觉得什么是爱呢？是在看到某个人的时候有那种怦然心动的感觉，或者是说你在失落的时候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那种很温暖的陪伴。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谈到爱的时候都会想到一种感受哦，但是今天这句话呢，想要跟大家分享关于爱的另一种理解哦。今天要分享的这句话呢，是来自艾里希·弗洛姆的一本书哦。这本书呢是《爱的艺术》。这句话是：爱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能力。我们可能都会觉得说，爱是一种自然而然就发生的事情，喜欢一个人就会爱，感觉消失了，爱就会跟着消失。但是呢，我们的艾里希·弗洛姆认为，真正的爱呢，并不只是一种情绪哦，它更像是一种选择，一种练习，而且也是一种能力。举例来说呢，当我们在照顾一盆植物的时候，不是因为它每天都会开花，我们才会愿意去浇水嘛，而是因为我们愿意付出时间跟耐心，这个植物呢，才会慢慢的长大哦。那么人与人之间也是如此哦，我们人跟人之间也是有很多种复杂的感情嘛。那么真正长久的爱，不只是开心的时候的陪伴，而是在意见不同的时候也愿意理解对方，在对方疲惫的时候呢，愿意体谅对方，在对方脆弱的时候愿意等待他。那么爱一个人可能没有很难，但当我们需要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面一直尊重对方，关心与以及包容呢，那就会有一点点的难度咯。所以呢，艾里希·弗洛姆才会说，爱是一种能力，因为爱是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去学习倾听，学习理解，学习在情绪来的时候不会因为着急而伤害彼此哦。那么这份能力呢，不只是用在爱别人身上哦，我们也要用在爱自己的身上。有时候我们会对朋友、对家人、对你的另外一半很温柔、很宽容，但是对自己的时候就特别的严格哦。朋友犯错，我们都会安慰他，结果自己一失败，就会马上怪自己。所以呢，如果爱是一种能力，那么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也是爱的一部分哦。我们不需要每天都表现得非常的好哦。我们有时候也可以有累的时候啊，迷惘的时候，也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希望呢，我们都可以在生活里面慢慢学习，学习理解别人，学习照顾自己，也学习把温柔变成一种习惯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咯，我们下一封信再见。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教？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哎。
1: 穿什么色？马爱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呵呵呵，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轮胎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国道二号呢，在西行2.4公里大园前的路间有行人逆向误闯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八线在西行32公里碧阳前呢有路树倒塌，目前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五号呢南下南港系统始定。

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在鹿港的出口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封闭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

以及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 268.5 公里水上前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了，目前是停靠在路边的，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那么呢，还有是在国道三号呢，南下173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内线车道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台17线南下在81公里，在麦寮路段呢，路面上有很多的散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哦。台64线西行在5公里到6公里之间，在观音山隧道前呢有一个大坑洞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咯。以及还有是在云林县这边有很多条的道路有淹水的情况哦，再提醒在云林的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咯。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李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怪奇比利的 Birds of a Feather。

0: 这首呢是来自陈雷的《快乐奔凯吉》。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咯，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是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封面都还在台湾的附近哦，所以各地降雨几率都还是偏高。在中南部地区，清晨到上午雨势一样，都还是比较明显的，容易会有一些持续性的强降雨，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大雨或是短夜式的豪雨哦。那甚至在中部地区，要慎防会有局部的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那预估中南部地区到了下午开始，雨势会稍微减缓一些哦。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到了中午过后受到对流发展旺盛的影响，所以中午过后，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雨势会开始增大哦。那特别要留意是在花东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那所以今天外出活动的话，建议还是要携带雨具备哦，并且注意自身的安全。那预估到了晚上开始，随着锋面逐渐北台，各地的雨势会逐渐趋缓下来。那另外在温度方面，今天因为下雨的关系哦，所以各地的高温大概是在27到29度。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兴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3了，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告诉大家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83.9公里过湖口的外侧路肩，路上有一台洗衣机掉落，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是在台北市这边哦，今天呢是6月27号嘛，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呢，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台北市凯达格兰大道往西的方向，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呢，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台中市西屯区在中科路以及科雅路的路口这边呢，有4面号志灯闪灯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国道五号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国道一号南下268.5公里水上前的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八线西行在32公里溧阳前呢有路树倒塌，目前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5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外侧车道有轮胎掉落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还有是一些关于道路施工的消息哦，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呢都会进行施工封闭，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咯。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呢会进行捷运的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也是在台北市这边呢，木栅路2段双向55号到131号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只有一个车道维持正常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来代替喽。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以及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都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会到9月3号，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23。
1: 逗留，选择在哪里逗留？不断的精打细算。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都市零件派对。
4: 遇到挑战时，由你自己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2: 但是开车时，请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如果要变换车道，请全程使用方向灯，
2: 将方向灯打好打满，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来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Hello， 你决定用什么心念度过下一关？

这首呢是来自艾德的《邋遢遢》。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1，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目前是已经满场的咯。要提醒驾驶朋友们，如果说你要前往这里停车的话呢，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咯。

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都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要请驾驶朋友们呢改走侧车道来通行，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减速慢行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77公里鹿港出口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那么从会一直进行施工封闭呢到晚上的10点钟哦，是台61线双向177公里呢鹿港出口匝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到晚上的10点钟，以及台北市这边呢今天会有一个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是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10点钟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往西中山南路到公园路的全线车道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4了，我们来收听7点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告五人的就说你想说的。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要来到8点的对时咯。